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那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临时的这个时间差不多到了哈。那不关注这个
1: 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天气情
0: 况，来关注具体的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呢，发布了15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5号白天呢，双城有大雨，主城区、呼兰、二城、宾县、五常有中雨，其他区域呢是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4度。15号夜间，呼兰、巴彦、木兰、通河阴有中雨，其他区域呢是小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天气，降雨的同时啊，局部地区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对流性天气。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车辆呢，需要关注路况，规避低洼的积水区域。雨天路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呢，需要加强隐患的排查。
1: 那么此时高速通行的情况如何呢？有哪些道路封闭和通行注意事项？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给大家做介绍。你好。
0: 早上好。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京哈高速、绕城高速、哈大高速、母水高速、母富高速、鄂大高速、林口至天岭河段以上高速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维修，哈同高速嘉西站路口人工车道关闭， ETC 车道正常通行。基虎高速新凯湖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水北高速望奎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西高速庆东站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趟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1: 现在时刻是8:07，我们再来补充一条高速路况信息啊。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哈赵高速这是朝阳沟
0: 到
1: 赵
0: 州
1: 段，
0: 现在的限速80公里每小时啊。
3: 吹散了不安，褪去一身疲惫与不堪。
0: 另外呢，哈姆高速哈尔滨站解除封闭。

0: 恢复正常通行啊！哈姆高速哈尔滨站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
1: 大家呢，想要报名我们端午假期的短途游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因为端午假期呢，正好是好的时候，天气呢不冷
0: 不热
1: 的。
0: 嗯、
1: 不
0: 冷不
1: 热。然后最关键的是呢，可以有三天连放的时候，周五、周六、周日啊，不用请假。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就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如果说你想端午假期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出去玩，因为你正常在哈尔滨室内玩，或者说你全家在商场吃顿饭、
0: 嗯、
1: 其实也花不少钱呢，
0: 每年基本上都是这些，你还不如跟着我们出去溜达溜达。
1: 如果你自己规划行程的话、嗯、你想你自驾还挺累的，然后再一个呢，你油的费用，你虽然说、
0: 嗯、
1: 你可能你全家坐一辆车还叽叽喳喳的、
0: 嗯嗯、
1: 然后你有的时候呢，你到这儿到那儿你还得自己又开车又规划行程、
0: 嗯、
1: 又安排吃又安排住
0: 又
1: 安排门票，
0: 对，
1: 其实是件挺麻烦的事儿。但如果你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们，我们925交通广播团队全程服务陪同、
0: 嗯、
1: 这两个行程呢，一个是伊春，一个是宝清，大家怎么选啊？如果说你想要到那边感受一下自然吸氧清肺之旅、
0: 嗯、
1: 啊，想要爬爬
0: 山
1: 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
0: 嗯、
1: 那你就去
0: 伊
1: 春，因为伊春我觉得是黑龙江省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地方了、
0: 嗯、
1: 因为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观全都齐了。三天两晚的行程，咱们去五营，去汤旺河，去南山公园，去森林博物馆，去九星的洞藏酒窖，而且咱们住宿非常好，安排汤旺的这个九星山珍度假村，它是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
0: 嗯、
1: 纯实木打造，你推开窗户你就看到的是森林啊，非常美，就等于是你住在大森林里面，而且顿顿的都是林区的特色餐。无论是去过一春的老朋友，还是这次刚刚听到的我们节目的朋友，这次行程跟以往也是不一样，是我们今年全新升级的。三天两晚，6月19号出发，只需要798块钱，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拨打8211900287997337。另外一班呢就是宝清。
0: 嗯，可能伊春呢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知晓度可能更高啊，可能很多的朋友没有去过伊春，但是呢，其实我们黑龙江啊。作为一个旅游资源的大省，很多的朋友可能连我们省内的一些地方啊都没去过。那我们这次呢，作为一个我们省内旅游的一个推荐官啊，我们呢到宝清去溜达溜达。宝清有啥好东西呢？我们在行程当中啊，真的是吃喝玩乐住啊，给大家安排的那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比如说我们去的路上，我们会在德木利啊吃一顿正宗的德木利炖鱼。到了宝清之后啊，那就更不用你操心了啊。比如说我们会去文昌阁啊，文昌阁是1:1还原的。武汉的黄鹤楼，甚至比黄鹤楼可能还要高那么一点啊！大家可能去黄鹤楼三天的时间有点来不及，但是跟我们去宝清一样可以看到啊，1:1还原的黄鹤楼。
1: 对，
0: 另外呢，像这个我们的
1: 特色小镇，
0: 特色小镇，
1: 包括我们的彩
0: 云岭，啊、彩
1: 云岭这些地方也都会去到、
0: 啊，
1: 还有宝清的博物馆。然后最主要的去宝清呢，其实跟其他行程不一样，它吃的非常好，就是好多的团餐，我们比如说是10个人一桌，对吧？
0: 嗯、
1: 但是宝清呢，大多数的团餐都是10个人一个包房。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吃德莫利炖鱼，我们吃铁锅烤大鹅，我们吃水煎包宴，我们吃当地的特色小镇的餐，每一顿都不重样，真的是吃的好、玩的好、住的好，而且我们
0: 住的还好。
1: 洲际酒店、
0: 嗯，
1: 洲际酒店是宝清当地他们当地人认为最好的酒店。
0: 对。
1: 而且人家是有自己的洗浴中心的，就是我们925听友可以到那儿免费的进行洗浴啊、
0: 嗯、
1: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6月19号出发的这个宝清，三天两晚888块钱，8211900287997337。而且宝清这个线跟其他短途游不一样，他们是当地的主持人给咱们当导游，
0: 就是融媒体中心当地的广播电视台啊、
1: 嗯、
0: 跟我们合作，还有当地的这个县政府啊跟我们合作推出的这个线路，所以说大家呢抓紧时间啊，这里面都是给大家就补贴完的这个价格了啊。
1: 对，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直接找我们的导播，今天值班导播是鹏鹏，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你想报哪个团，告诉他，他就给你发相应的行程线路了、
0: 嗯、
1: 或者说你两团都想考虑一下的，那你就也是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大概是在这周三左右就收团了。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你打电话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在抢线，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吧，然后8211900287997337。
0: 小明提示啊，说现在雨越来越大，学府 路科研街往保健路方向现在是拥堵比较严重的啊，提示能绕行的朋友就尽量别走这儿啊，上班肯定得迟到得七八个灯才能过得去啊。
1: 对，尤其是学府路往保健路左转啊，
0: 嗯嗯，
1: 小明也别着急了，既然说上班都已经迟到了，
0: 嗯，
1: 那咱们就安全为主
0: 啊，能绕行的朋友大家提前绕行啊，提前绕行，
1: 嗯，
0: 报名我们短途有的

0: 好，你也要抓紧时间了啊！8799-7337-8211-9002。
1: 时来运转也说，翔安南大街往三环方向也有堵车的情况。
0: 对，这是8:02发来的信息啊。翔安大街往三环桥方向也是十多分钟一动都没动了。
1: 因为今天早上呢，部分的区域的雨量比较大，你比如说像群力地区、道里地区，还有江北地区啊，那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打好提前量，然后注意一下安全的绕行。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向大家介绍。
2: 就这一生万家灯火中有我的一盏，
1: 跟大家公布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咱们哈尔滨市的一些文旅景观其实也是频频的在国际上获了很多的大奖啊。比如说哈尔滨极地公园最近呢，在第26届的 IAI 船舰的一个国际广告奖的颁奖典礼上也获得了就是他们参评，这次参评的作品呢是摩洛哥蓝色小镇，
0: 对，
1: 他成功的摘得了旅游活动营销的金奖，也成为了全国唯一一家第5次夺得 IAI 金奖的文旅景观。
0: 对，作为大中华区最具知名度的一个综合性的广告和品牌营销的评选活动啊， IAI 船舰国际广告奖呢被业界公认为权威而且全面的品牌营销大奖。那这次赛事啊，共收到了来自全球1063家企业的4105件参赛作品，竞争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啊。哈尔滨极地公园呢从中脱颖而出，摘得了金奖啊，充分的彰显了业界对他们在品牌营销领域这个高度的肯定啊，提示大家。
1: 大家呢可以到那去打卡。今年的蓝色小镇也升级了，比如说建筑的细节呀，空间布局很好看，大家到那儿的时候可以穿一些什么蓝色衣服白色衣服照相都挺漂亮的，可以跟那个小镇的景色融为一体。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早上好，8:15，925交广早高峰，我是李妹妹。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然后可以说我们今天宠儿福利。今天是唯一的一天，也是我俩最后一次说这个眼霜的福利。它是海蓝之谜家的明星产品，就海蓝之谜的这款眼霜呢，主打一个就是修复。比如说你的眼圈呢经常有黑眼圈，或者说经常有浮肿的情况，有一些干纹细纹啊一些情况，或者是眼部的这个状态不是很好的，你都可以用密集修复。它叫密集修复，就真的是你用完这15毫升之后，你的眼部就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正常情况下，官方旗舰店就15毫升的一个正装，它得卖到2120块钱。它贵吧，除了品牌价值之外，其实确实是里面浓缩的这个精华成分的是贵的。但是我们今天同样15毫升，因为每个是5毫升的小样，一共三个呢，不就是15毫升吗？价格是199块钱，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期效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你一年15毫升肯定用完了。正好如果说你需要现在买眼霜，或者是你现在用的眼霜平平无奇啊，然后那你就花小钱办个大事儿。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

0: 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好，北京时间8:20，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时来运转发来了信息，祥安大街往三环桥的方向，是不是往三环桥的方向吧？一动都不动啊。另外呢，还有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贺大高速林口到铁岭河段解除限速，母绥高速现在是解除限速，恢复正常通行。
1: 现在时刻是8:20，那今天早间的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啊，每到周一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反诈民警接骗术的环节，大家呢可以继续锁定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上面呢进行留言互动。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有诈骗分子通过境外电话来电，说那个抖音客服。其实我经常平时会接到什么这种电话，但是我的手机上会有，就提示是诈骗电话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同事，我们组的小编碰到过这个情况，然后他后来反应过来，直接去派出所报警了。
1: 他没有任何的财产损失，对
0: 对，没有损失。
1: 他也是冒充抖音客服，
0: 对，就是一样的，说抖音客服，
1: 就是说你开通了这个直播会员，你不关闭我就给你扣费了，引导下载屏幕共享软件，然后从而呢控制你手机，导致被骗。其实我们就想说，哎，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有叔叔阿姨可能会碰到，或者只有他们会上当受骗？不是，
0: 我们身边同事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专门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诈犯罪侦查大队的李明浩警官。专门呢就针对啊冒充抖音客服类的诈骗的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还有特点啊，这些呢给大家进行解读，并且呢进行提示啊。我们呢请李明浩警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呢我将结合工作中遇到的案件实际，把这类骗局讲清楚，把防骗方法讲明白，帮助大家提高警惕，避免落入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
0: 那当前呢，针对冒充抖音客服类的电信诈骗，他们常见的具体手段都是什么样的？请李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类冒充抖音客服退费类的案件呢，诈骗分子会自称抖音客服，告诉呢你开通了直播会员，如果不关闭，就会进行自动扣费，以贴心提醒的名义让你降低警惕，大家急于取消业务，点击不明链接，下载会议软件，引导你开通屏幕共享功能，控制大家手机进行转账操作，后期发现被骗就很难进行追回。
1: 那这类的诈骗主要有哪些特点呢？李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类诈骗呢，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类特点。第一呢，就是这类诈骗的迷惑性极强。骗子呢，不光能说出你的个人信息，还会伪造官方截图，冒用客服身份，一步一步诱导大家进行操作。大家很容易就会放下戒备，顺着对方的指令陷入了圈套。第二呢，这类诈骗的危害性十分严重。这类诈骗的骗局节奏快，诱导性强，很多人一时疏忽，账户里的生活费积蓄，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短短几分钟就会被全部转走，直接影响正常生活。这类诈骗的危害性是极大的。第三呢，这个追赃挽损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诈骗团伙有完整的资金转移链条，钱款一旦转出，会迅速拆分，跨多个账户，流转隐匿，这个痕迹呢，很快就会被清除。即便我们第一时间介入侦查，开展止付工作，想要把被骗的资金全额追回，也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自身就要提高警惕，守住自己的财产安全。
0: 其实呢，骗子实施这类冒充抖音客服类的诈骗啊，它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请这个李警官给大家剖析一下。
2: 这类诈骗呢，首先是会引导你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这类软件呢，它本身是屏幕共享、远程控制，用来线上开会、远程协助的正规功能，但是呢，却被骗子进行恶意的利用。大家按照骗子的指引下载会议投屏类的陌生 APP， 主动同意屏幕共享，开启悬浮窗，获取通讯录、储存空间无障碍权限后呢，这个漏洞就彻底打开了。开启屏幕共享后呢，你的手机屏幕所有画面就会实时同步到骗子手机里，你点开什么页面，输入账号、验证码、银行卡信息，还有接收到的短信的验证码，骗子呢全程都会看得一清二楚。在屏幕共享过程中呢，骗子会要求你配合进行扫脸， 但这种扫脸呢，实际上就是在登录你的一系列金融软件。更关键的是呢，一旦开通远程操控权限，骗子就能直接远程点击你的手机屏幕，代替你进行操作页面跳转，填写信息，跳转支付页面等。同时呢，这类权限还能读取你手机短信，自动拦截查看验证码，根本不需要你手动进行操作。除此之外呢，骗子还会借助取消扣费业务为由，诱导你关闭手机安全防护，设置呼叫转移，让反诈提醒、风险弹窗全部都失效。再结合之前编造的自动扣费，大家心里慌乱，毫无防备，一步步呢就会被对方操控手机。在诈骗完成后呢，骗子还会将你的手机进行格式化，会加大这个追赃晚损的难度。简单总结原理呢，就是自愿下载软件加主动开放屏幕共享加授予远程操控权限，也就相当于你把手机的使用权直接交给了骗子，对方就能偷看你的信息，操控操作，盗取你的资金。这也是冒充抖音客服扣费类的诈骗最核心的作案逻辑。
1: 感谢李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就是这类诈骗。那么预防这类的电信网络诈骗呢，都有哪些需要提示的地方吗？比如说我们怎么做才能防止上当受骗呢？
2: 在此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四步口诀。不轻信扣费说辞，不下载陌生软件，不开通屏幕共享，不泄露验证密码。其次呢，这类诈骗电话呢，多数是来自于境外的。遇到境外来电的电话呢，可以直接挂断，避免陷入诈骗的圈套。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关闭手机境外来电功能。电信用户呢，可以拨打10000，联通用户拨打10010，移动拨打10086，广电用户呢，可以拨打10099。转人工咨询进行关闭境外来电功能。同时呢，子女也要主动承担起反诈宣传的责任。不能只口头嘱咐叮嘱别上当。要多给父母讲讲反诈案例。平时呢要多检查父母的手机是否有陌生的 APP。日常多留意父母的手机操作和消费行为。提醒他们不要乱点手机弹窗，不下载非官方 APP， 平时呢也要多回家陪伴父母，防止父母进行被骗。最后呢，一旦发现可疑的情况，要立刻拨打110报警或96110专线进行咨询，以便及时阻止诈骗，尽可能减少你的损失。
0: 好，非常感谢李警官的细致讲解啊。那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内容呢，也非常的实用和易懂啊，每一句呢都关乎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财产的安全。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骗子的话术莫轻信，自动扣费呢是陷阱，陌生软件不乱装，屏幕共享绝不开啊，验证密码不外泄，境外来电直接挂。遇事多核实，转账呢多留神，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也请大家呢把防骗的知识转发给更多的家人和朋友，多给家中的长辈啊讲讲实际案例，用关心筑牢家庭防骗的防线，让更多的人呢远离电诈侵害。
1: 也感谢李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再会。

事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成都和重庆真的是
1: 带不走的只有我和你，
0: 我们应该去一趟的
1: 地
0: 方。对，因为首先就是成都和重庆那个地方，我觉得对北方人太友好了，他吃的东西就很好吃。
1: 对，不像你去那个江浙那边，可能有一些朋友
0: 清淡，
1: 对，他清淡，而且就是口味偏甜。
0: 对，
1: 尤其无锡那边有很多北方的朋友去了之后他
0: 吃
1: 不惯。
0: 但是你成都重庆，比如说你吃一顿老火锅
1: 辣号的，
0: 对，或者是你哪怕说你不吃那么大的餐啊，你吃一碗面，成都的面也好吃，
1: 也
0: 特别好吃，
1: 也是个北方人，
0: 所以成都和重庆有太多的美食值得我们去一趟了。以前呢我们发的这个旅游线路呢都是比如说单独的去重庆那头玩，或者
1: 单独
0: 的
1: 去
0: 成都那头玩，然后我们的团费呢大概也是能做到听友特惠四五千，但是你在外面如果报一条既有成都又有重庆的双线，那得达到6000多你才能说到品质游。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5000多重庆加成都就可以做到品质游。什么叫品质游？首先你必须得保证是小团，你不能是40-50人一个团，30-40人一个团，
1: 那啥品质的？
0: 对呀、
1: 啊，
0: 我们是20人以内的小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不拼团，不与全国各地其他小伙伴拼，就是咱们925听众，你收到的你坐你旁边的客人，跟你一个团玩的客人，他肯定知道李妹妹。
1: 我们从哈尔滨出发，在机场集合的时候是这伙人，
0: 对
1: 啊，就是是整个行程一直到回来，我们都是这伙人。到地上之后来个导游，来个司机。
0: 然后我们出发的时候就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人家不是给你送到机场拜拜了啊，你们走吧，是全程陪着你一起玩。
1: 对，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品质游体现在没有任何的购物店、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车购，没有任何的景交。啥意思？景区必销的小交通其实在成都和重庆是很正常的，你上团之后它景交太多了，你基本上都得交个三两百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们必销的所有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
1: 就你需要的都给大家安排了、
0: 嗯、是的、
1: 哦、
0: 而且我们这次呢是川航的航班，都是早出发晚返回的直飞、
1: 嗯、
0: 非常的好，不需要你舟车劳顿。而且我们到当地之后给你安排的是2+1的宽体大巴车，非常的舒服，座椅可以调节成120度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座椅上面呢是可以来进行手机充电的、
1: 嗯、
0: 全程3钻的酒店入住，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都江的熊猫餐啊、
1: 嗯、
0: 九寨沟的藏家土火锅啊，还有特色川菜啊，都给大家安排之上了，每天早上的时候基本上都能保证大家8点钟左右出发。最关键的是我们一次性的景点都带你玩遍，都江堰、九寨沟、黄龙、人民公园、宽窄巷子、长江索道、
1: 嗯、
0: WFC 的观景台、洪崖洞、李子坝、白公馆，还有瓷器口、18梯、解放碑、魁星楼等等，就所有重庆和成都的景点我们都带大家安排了。6月27号只有这一班团啊，只有这一班相对错峰一点的时间，因为你到7月份你绝对不会是5999块钱一个人的价格，
1: 立刻涨价。
0: 8天7晚畅游四川全景，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加李妹妹微信了。高考的考生朋友们，如果那两天你可以走得开的话、
1: 嗯、
0: 也没问题啊。大家呢可以报名加我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报名的话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哦，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时候。好，北京时间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哈，我们继续来关注黄刺梅。哎，眼下呢，哈尔滨初夏暖意正浓，街头的公园花草次第绽放，自带金甲尖刺的小众花木黄刺梅，如今呢已经进入了盛花期的尾声。想要打卡这份明媚金黄的市民游人呢，可得抓紧时间了。不过呢，错过最佳赏花季呢，也不用遗憾。等到7-8月份啊，这个黄刺梅的枝头呢，还会挂满红彤彤、好像玛瑙的小果子，到的时候啊，又是另一番别样的景致。那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的志愿者协会的师生介绍说，黄刺梅啊，属于蔷薇科蔷薇属的落叶灌木，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有的物种，也是适配哈尔滨气候的本土的优质绿化观赏花木。它的辨识度极高啊，枝条上呢布满了尖锐的皮刺，看着不好接近，枝头呢却开出通体透亮、毫无杂色的亮黄色的花朵。单瓣的灵动俏皮，重瓣的层层叠叠，远看呢就像是金云铺路，凑近呢还能闻到淡淡的清香，是初夏街头少见的亮眼的暖色。同期啊，在厢房的上植公园里，粉紫色的红刺梅盛放，与周边的绿意相应，吸引了不少市民啊驻足打卡。
1: 但是受到日照啊、水分、土壤成分等环境影响呢，市区内各处的黄刺梅呢，它长势不一。目前呢，部分的黄刺梅呢，慢慢的凋谢了，有的地方呢，仍然有零星的绽放。那黄刺梅的整体的花期呢，一般就会持续到现在6月中旬左右。那7-8月份的呢，它的枝头就开始变了，结出圆圆的小果了，就好像是那种小巧的红玛瑙挂在枝间一样，也成了林间小鸟天然的一个零食。这个黄刺梅呢，它的生存本领很硬核，就是能够扎根，比如说-30度的严寒，它也能够耐寒越冬，非常非常有生命力的一种花卉。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二五交广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稍后呢，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
1: 明天早上7点钟，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

0: 事，我和炭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真讯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821-90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在线收看视频直播。想要知道更多的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就可以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汇总了。节目的开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15号今天白天，双城大雨，主城区呼兰、阿城、宾县五城中雨，其他区域呢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4度。今天15号夜间，呼兰、巴彦、木兰、通河阴有中雨，其他区域呢小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的天气，降雨同时呢，局部地区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车辆呢需要关注路况，规避低洼积水区域。雨天路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需要加强隐患排查。

近日2026年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近日开唱，这个周末呢，台上音浪澎湃，台下秩序井然，从无人机的高空巡航到地面警力动态巡逻，从道路交通的疏导到地面的地铁秩序保障，哈尔滨市公安局以科技赋能、经管管控、温情服务为抓手，让这场夏日音乐盛宴在平安与欢乐当中精彩上演。这次草莓音乐节满分服务更是刷屏了全网，槟城夏日的音乐狂欢不光有顶级的舞台与超燃的音浪，更有细节拉满的暖心服务，被乐迷花式猛

夸。这次哈尔滨的草莓音乐节有哪些细节之处宠客呢？首先啊，是好多的网友在来之前呢，都是担心，比如说配套设施不完善呐、怕厕所排长龙啊等等。那哈尔滨呢，也依靠完善的配套让乐迷安心，现场所有的厕所的数量充足，并且设立了专属女性卫生间，全程不用排长队，保洁全程维护秩序，保证了干净整洁，无异味，时刻清爽在线。更贴心的是呢，现场还准备了免费的卫生纸、卫生巾等便民的物质，细心的周到照顾好每一位市民的日常需求，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却格外温暖，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实地感受到槟城的温度。在交通疏导呢，也配合了高效顺畅的畅通，到像开倍速一样，这是很多的网友乐迷对于这次交通出行的共同的体验。活动前夕呢，哈尔滨市就提前规划好了相应的道路路线、停车区域和疏散的动线，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引导分流人群，不管是自驾还是乘坐地铁还是打车离场，都是秩序井然的。好多乐迷都以为说散场会堵很久，结果全程是畅通无阻，轻轻松松的就能够离场。那贴心周到的交通服务呢，也让大家消除了出行的顾虑，而现场的安保的维护周到，也让这份狂欢安全感十足。公安安保力量全员在岗，全程值守，从入场安检、场内巡逻到现场的秩序维护、人员疏导，每一个环节呢都是有条不紊的。工作人员耐心的引导、有序通行、文明观演及处理各类的问题，全方位的守护现场的安全与秩序。情绪价值拉满，城市呢尽显温情，让一场念念不忘的音乐节不仅仅有动听的音乐和精彩的舞台，更有直击人心的城市温度。哈尔滨被全网夸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我们用全程温暖的服务、耐心的引导和包容友好的现场氛围，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热情的狂欢之余，也收获了超多的温暖和治愈。

今儿我哈尔滨交通广播9:21，我是林妹妹。我们在端午假期为大家安排了适合您出行的短途游，3天2晚，6月19号出发的伊春。我们去伊春的享受清肺之旅，这是全新的行程，也保留了经典的线路。这一次呢，也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呢在2026年全新升级的伊春游。所以您之前跟着我们去过伊春，这次你可以一起前往。因为正好是端午假期了，我们3天2晚的行程。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呐、唐望河呀、伊春的南山公园，包括伊春的森林博物馆等等经典的地方，咱们都会去。而且3天2晚的行程呢，咱不用请假，正好跨了我们的端午的小假期，全家老小都能够一起出去玩，不用你操心住宿，不用你操心酒店，不用你操心行程景点，往返的大巴车也都包含在内了。而且咱们这次住的非常好，我们特别安排了入住汤望的九星山珍度假村，它是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全都是实木打造的原生态的典雅舒适的房间，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森林，咱们是坐落于大森林当中的，而且顿顿都是林区的特色美食，让你一次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拨打82119002879973737。伊春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线路，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的，所以我们所有的线路都是我们自己亲自挑选，酒店也是亲自挑选，然后所有的餐食呢都是我们亲自把关，餐标都是很高的，而且我们团队一起服务大家。6月19号，你可以正好赶上假期的时候一起错峰出游，而且6月19号的伊春，气候也非常好，景色也非常好。

非常美，大家可以到那儿感受一下天然大氧吧的魅力。三天两晚的行程是798元啊，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还有减免。大家想要报名，拨打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呢可以继续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

关注一条乐看信息，这是听友木木西发来的。他说民众街往大发方向有一台出租车和一台私家车停在了路中间啊，现在整条街都是堵车的状态。这是民众街往大发方向有两车相刮了是吧，堵在了路中间，然后大家行经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现在时刻是9:28，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输入两个字眼霜，就可以来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眼霜的特惠听友价了。因为正常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你可能用的这个眼霜它用了很长时间但没有什么效果，或者说呢您正好考虑到买一款眼霜，想要解决你肌肤的干纹呐、淡纹呐，或者是眼部周遭有黑眼圈的这个情况，那你就用这个海蓝之谜的密集修护的眼霜，因为它确实非常好，它有3倍的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就海蓝之谜把它家最精华的成分都用在了这款眼霜上，所以它是真的有用的。比如说你长期的干燥熬夜满熬出来那种细纹都能够慢慢的给你改善一下。这款呢海蓝之谜的眼霜官方旗舰店15毫升的价格就达到2120元，很贵。你想一个眼霜15毫升，虽然很省吧，但是它卖2000多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宠粉福利价是临期的清仓，5毫升的小样3个，那3个一共15毫升呗，跟官方旗舰那15毫升正装量是一样的，15毫升一共是199，而且你要有单独的优惠积分的话，可能会更便宜一点啊。就是因为它是临期，官方旗舰店呢可能是到2029年之类的，我们这是到还有一年的时间，到2027年的5月份。正好还有1年的时间，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但是也完全来得及，因为你想想还有1年的时间呢，眼霜15毫升1年怎么也能使完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眼霜关键词是眼霜，只有这一天啊，过了今天就没有了，100多。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

哈尔滨之印象，萧红。中央大街，夜，春夜，中央大街充满了音乐的夜。流浪人的音乐，日本舞场的音乐，外国饭店的音乐。7点钟以后，中央大街的中段，在一条横口，那个很响的扩音机哇哇地叫起来，这歌声差不多响彻全街。若站在商店的玻璃窗前，会疑心是从玻璃发出震响。一条完全在风雪里寂寞的大街，今天第一次又嚎叫起来。外国人，绅士样的，流氓样的，老婆

子、少女们跑了满街，有的连起人牌来封闭住商店的窗子，但这只限于年轻人，也有的同唱机一样唱起来，但这也只限于年轻人。这好像特有的年轻人的机会，他们和姑娘们一道说笑，和姑娘们连起牌来走。中国人来混在这些卷发人中间，少的只有1/7或1/8。但是汪林在其中，我们又遇到他。他和另一个也和他同样打扮漂亮的白脸的女人同走。卷发的人用俄国语说她漂亮，她也用俄国语和他们笑了一阵。中央大街的南端，人渐渐稀疏了，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那边还望得见那边快乐的人群，还听得见那边快乐的声音。三月花还没有，人们嗅不到花香。夜的街，树枝上嫩绿的芽子看不见，是冬天吧，是秋天吧，但快乐的人们不问四季总是快乐，哀哭的人们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松花江之春，太阳带来了暖意，松花江靠岸的江冰摊下去融成水了，江上用人支走的爬犁渐少起来，汽车更没有一只在江上行走了。松花江失去了它冬天的威严，江上的雪已经不是闪眼的白色，变成灰的了。又过几天，江冰顺着水慢慢流动起来，那是很好看的，有意流动也像无意流动，大块冰和小块冰轻轻地互相击撞，发着响，啷啷的。这种响声像是瓷器相碰的响声似的，也像玻璃相碰的响声似的。立在江边，我起了许多幻想，这些冰块流到哪里去？流到海去吧，也怕是到不了海，阳光在半路上就会全数把它们消灭尽。然而它们是走的，悠游一般，也像有生命似的，看起来比人更快活。那天在江边遇到一些朋友，于是大家同意去走江桥。我和郎华走得最快，松花江在脚下东流，铁轨在江空发笑，满江面的冰块，满天空的白云。走到尽头，那里并不是郊野，看不见绿茸茸的草地，看不见绿树。塞外的春来得这样迟啊。我们想吃酒，于是沿着土堤走下去，然而寻不到酒馆。江北完全是破落人家，用泥土盖成的房子，用柴草织成的短墙。怎么听不到鸡鸣？要听鸡鸣做什么？人们坐在土地上开着面，走得热了。野浴，赤着脚，郎华穿的是短裤，我穿的是小短裙子，向江边出发了。两个人渔翁似的，时时在沿街玻璃窗上反映着。划小船吧，多么好的天气！到了江边，我又提议。就剩2角钱，但也可以划，都花了吧。择一个船底铺着青草的有2副桨的船，和船夫说明1点钟1角5分，并没有打算洗澡，连洗澡的衣裳也没有穿。船夫给推开了船，我们向江心去了。2副桨翻着顺水下流，好像江岸在退走。我们不是故意去寻，任意遇到了一个沙洲，有2方丈的沙滩突出江心。郎华勇敢地先跳上沙滩，
我胆怯迟疑着，怕沙洲会沉下江底。最后洗澡了，就在沙洲上脱掉衣服。狼华是完全脱的，我看了看江沿洗衣人的面孔是辨不出的，那么我借着船身的遮掩才爬下水底把衣服脱掉。我时时靠近沙滩，怕水流把我带走。江浪击撞着船底，我拉住船板，头在水上，身子在水里，水光天光离开了人间一般。当我躺在沙滩晒太阳时，从北面来了一只小划船，我慌张起来，穿衣裳已经来不及，怎么好呢？爬下水去吧。船走过，我又爬上来。我穿好衣服，狼华还没穿好，他找到他的衬衫，他说他的衬衫洗完了就挂在船板上，结果找不到。远处有白色的东西浮着，他想一定是他的衬衫了，划船去追白色的东西。那白东西走得很慢，那是一条死鱼，死掉的白色的鱼。划船又要到江上去摇船，那天又多了三个人，汪林也在内，一共是六个人，陈诚和他的女人，狼华和我，汪林，还有那个编辑朋友。停在江边的那一些小船动荡的落叶似的，我们四个跳上了一条船，当然把汪林和半胖的人丢下，他们两个就站在石堤上。本来是很生疏的，因为都是一对一对的，所以我们故意要看他们两个也配成一对。我们的船离岸很远了。你们坏呀，你们坏呀，汪林喊叫着。为什么骂我们坏呢？那人不是他一个很好的小水手吗？为他荡着桨有什么不愿意吗？也许汪林和我的感情最好，也许他最愿意和我同船。船荡得那么远了，一切江岸上的声音都隔绝，江沿上的人影也消灭了轮廓。水声浪声，狼华和陈诚混合着江声在唱。远远近近的那一些女人的阳伞，这一些船，这一些幸福的船呀，满江上是幸福的船，满江上是幸福了，人间岸上没有罪恶了吧。再也听不到汪林的喊，他们的船是拖开离我们很远了。狼华故意把桨打起的水星落到我的脸上，船越行越慢，但狼华和陈诚流起汗来。桨板打到江心的沙滩了，小船就要搁浅在沙滩上，这两个勇敢的大鱼似的跳下水去，在大江上挽着船行。一入了湾，把船任意停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太阳的热力在江面上开始减低，船是顺水行下去的。他们还没有来，看过多少只船，看过多少柄阳伞，然而没有汪林的阳伞。太阳西沉时，江风很大了，浪也很高，我们有点担心那只船。李说那只船是迷船，四个人在岸上就等着这迷船。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绕着弯子从上游来的。汪林不骂我们是坏人了，风吹着他的头发，那兴奋的样子，这次摇船好像他比我们得到的快乐更大更多。早晨再看报时，编辑居然作诗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愿意风把船吹翻，愿意和美人一起沉下江去。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9:47。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在6月27号为大家开通了一班错峰出游的重庆和成都的团，就是之前我们发的，要么就是单独的重庆，要么就是单独的成都。但是好多朋友就想去四川，就想把成都和重庆两地的经典行程都安排在内了。那我们这个团就满足大家的这个想法，所有的经典行程就是四川的8天7晚都带你玩个遍，特惠5999。其实5000多只够去一个地方，因为它距离相对远嘛，往返机票贵。那我们这次5999是成都加重庆两地，都江堰、九寨沟、黄龙人民公园、宽窄巷的长江索道、 WFC 的观景台、洪崖洞，包括李子坝呀、白公馆呐、瓷器口、18梯，还有解放碑、魁星楼等等都包含在内了。往返是四川航空的直飞的航班，也解除了你往返舟车劳顿的这样情况，就直飞，而且航班时间非常好，早出发晚返回。每天呢我们行程还不累，就尽量给大家安排8点钟左右出发的。团餐呢都是当地特色的美食，比如说像都江堰的熊猫宴呐、还有九寨沟的这个藏家的土火锅，还有特色川菜等等。全程入住的是携程3钻的酒店，我们到当地之后给你安排的是2+1的宽窄大巴车，就是那种沙发座椅，是可以在手机上就直接充电的，在座位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也是20人以内的小团额，6月27号出发。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微信，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把重庆和四川成都安排在一起的，那这个行程是非常全的，但是只有这一个航班啊，只有这一条线，6月27号的8天7晚。因为到了7月份，你要是再发四川和就重庆成都的团，价格会很贵，因为它机票相对就贵了一些。大家想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想要报名四川全景游的朋友，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大家呢加微信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0: 城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参与电话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6月15号发布15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双城大雨，主城区呼兰、阿城、宾县、五常中雨，其他地区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4度。15号夜间呢，呼兰、巴彦、木兰、通河阴有中雨，其他区域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相对气温呢是14到17度。那今天白天呢，全市有降雨天气，降雨同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或对流性的这种天气，那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雨天天气的这个及时躲避到安全的地带啊。车辆需要关注的是路况啊，避免低洼路段或积水，雨天呢路滑，那请注意交通安全。山区半山区发生的这种地质灾害啊，还有中小河流的洪水啊、山洪这个等次这个等次生性这个灾害啊，相对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相关单位呢需要加强隐患的排查。今天呢，这个外面的雨也特别大啊，我现在在厢房啊，厢房外面的雨呢，这个确实应该算是大雨了啊，那么有一些低洼路段，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你的这个天窗啊，现在走红绿灯或者是走到这个目的地的时候，看一看你的副驾驶啊，是不是有水或者是比较这个潮的这种感觉啊，就这个脚垫下面啊，用手一定要去摸一摸，这个时候是观察你车辆的这个天窗是否漏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对，车辆停稳以后啊，到达目的地了，停稳以后一定要摸一摸你的副驾驶是不是有这种水啊，如果有的话，天晴一定要去把它通掉，要不然的话呢，你的一般情况下，很多车辆的副驾驶这个座位下面会有比如说这个电机啊，比如说会有这个行车电脑啊等等啊，会有很多的一些电子元件，一旦它要受潮了或者是被这个水啊淹过了，那么这个电路系统维修是相当相当的费劲的啊，所以在这儿呢，小哲也提醒说，你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车辆停好以后啊，一定要看一看是不是有漏水的这种情况啊。好吧，那大家有新车方面的问题，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今天的嘉宾老师呢，依旧是大块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方面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5: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2: 刚刚看到王先生啊，尾号是0783的王先生，高考驾校啊，这个想咨询，为什么小哲没接进来呢？啊，因为这个老姜呢在路上，所以一会儿老姜回来以后，我让导播老师直接给您回过去，这样的话呢，这个无缝的链接，要不然我呢回答起来可能它不像新车或者修车养车啊，这个比较了解一些细则，这个还得让更专业的人给您进行回答啊。老姜呢，这个堵哪儿去了？堵哪儿去了？这个哪个路段现在这个堵车啊？大家可以路况信息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或者直接拨通电话啊，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沟通啊，82119002 87997337，王先生稍等啊，我能跟您说。

0: 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报名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之前报名之前就会跟你说好啊，中间没有任何的费用啊，再让你出一分钱都不会有啊。陆俊峰说呢，复旦路啊，由尤家街往学府路方向，车辆排到了尤家街了啊，大家注意一下。这大哈伯外面是不是这个你来正好你来下大雨，外面就比较大这段时间，你看现在还是啊，
1: 正好给我下的。
0: 那就我感觉就是你进门的时候可能没那么大，
1: 我进院的时候这个雨量吧，我估计一下跑到楼里没事儿，
0: 是不是、啊？
1: 当我停完车的时候，
0: 就下不来车了，有点儿、对，确实啊，这你进了就是了。就是，发没发现，特别是男生啊，就是我就是这种典型的没有拿伞的习惯，我宁愿浇着，我也不拿伞，就不是说这个就扛浇啊，就是我总觉得怕丢，或者是我已经丢了 N 多把伞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出门不带伞，从来不带伞，
1: 没有伞
0: 啊，或者是没有伞，有伞也不带，看着呢我也不拿，就没有这个习惯啊。
1: 其实。周老师，咱们有时候参加一些那个品牌的那个活动
0: 啊啊，
1: 他的这个伴手礼里都有个雨伞、
0: 啊，对，都有雨伞，好多伞啊。
1: 其实不缺伞，但是也不知道伞到哪儿去了。
0: 对，不拿。对，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司机朋友有没有这种习惯，特别是男性啊，女生肯定是要有带伞啊，男生是不是有不带伞的这种习惯啊？浇一会儿就浇，反正就一步道，是不是啊？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啊，真是这个也是一种习惯，可能是啊，不带伞的习惯，
1: 然后今天因为这雨量比较大，
0: 嗯，
1: 也提醒了咱们广大这个司机朋友，
0: 嗯，
1: 尤其是车窗上已经挂上那个防蚊网的，
0: 哎，
1: 一定要摘下来
0: 啊，
1: 因为这个网呢它本身密度非常高，
0: 对，
1: 用雨一湿贴在玻璃上什么也看不见。
0: 对，哎，这个也是啊，很多拿那个就粘那个防蚊网啊，粘完防蚊网这一湿看不着了，后视镜
1: 啊、平时还好，沾点水它就连成片，什么也看不见，
0: 对，
1: 非常影响你的行车安全，所以说找个桥下。
0: 嗯，把它拿下来
1: 停好车给它拿下来、
0: 对，还有就是雾气啊，可能有一些车上雾气，打空调，冷点吧啊。那个早上起来有一车，就是特别是在地库里一出来，哎呀，一声霜哈、空调啊，呲好，因为现在外面能见度一定是非常低的啊，这个雨量比较大，所以能见度比较低，大家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那个防虫网给它摘了啊，一定给它摘下来。它也有往里面渗雨的这种，
1: 对，
0: 它容易往里面这个淌雨，不能说有多啊，反正是啊，一定会有啊。
1: 因为它那个料是一块的嘛，它湿了之后，它即使你很严实，才往里阴。
0: 行啊，说到这儿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修车养车的问题，8211900287997337，我就不提醒大家什么车停高处啦，什么地洼路段了啊，咱都能考到驾证。就这点事儿就想不明白，那你反正每年都有想不明白的啊，要不也不可能有水淹车。这位朋友问说，我想问一下，驾校报价是全包价吗？啊，报名费里包含体检、考场模拟、补考费吗？啊，会不会有后期的隐形消费？哎，你看，说到一个体检啊，昨天老姜特意提醒，就是报名不含体检费。就是咱们那个检证的时候不也得体检吗？对吧？就是它不属于这个范畴。哎，不对，怎么讲呢？反正就是不含啊。但是那个就50块钱、30块钱啊，一张照片，然后你体检，你去自己去医院体检也可以，你去这个老姜那儿体检也可以。对，他那个体检机收钱也不是他收啊，直接对面人家对面真是医生啊，对，就是直接那面就收了，所以。你看你想不想方便吧，如果家里楼下就有体检中心，那你楼下一体检你照相就行了啊，这个不包含啊。水淹维修常见误区，水淹啥误区也没啥误区啊，对，没有什么误区，就是大家呢在这个行车的时候注意点安全就行了啊，注意点安全就行了。好嘞啊，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问问大咖伯打算买吉利银河啥车，这是你没说啊，他说分期啊，低息贷款无息分期有没有套路啊？
1: 如果在4S店做新车的分期方案没有什么套路，但是呢一般4S店是有两套， 不一定几种啊，
0: 两套方案。
1: 对，第一套方案就是有可能厂家

0: 家金融，它能给你申请贷款额度比较低，基本就是免息的。但如果说你的这个贷款额度需要比较高，或者年限比较长，啊，还有这个银行的方案，银行方案就会有利息。然后无论是厂家方案还是银行方案，都会有相应的四 S 店都会相应的收取一些服务费、手续费。友情提示，这个费用可以跟他商量、可谈，啊，这也算是你争取优惠的一个点。啊，但是四 S 店的这个新车销售环节，它无论哪种方案，都会把所有的这个政策和里面的利率，包括一些所有的条款，会跟你说得很明白啊。这个你大家不用担心。
1: 那就可以。一般四 S 店还现在没有原来那么，
0: 对，
1: 对吧？那么乱了啊，没有问题。新手开车技术一般呢啊。这个哪些安全配置是必须要有的啊？不能省，不能省。你这是真心呢？那你想的安全配置是啥配置？你开啥车了？现在呢，新能源车型基本上安全配置都给你拉满了，是吧？主动、被动什么都自动了啊。发现现在这最近这段时间，深圳也好啊，还是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好多的这个就是南方一点的大城市吧啊，现在的无人驾驶车辆现在开始要陆续的普及了。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 A 点到 B 点会有这种无人驾驶的车辆，现在是有一些区域啊，就扩大了一些区域，就有那种无人驾驶的车了。对，那么它的这种车型就算是 L4 级别呗，因为没有司机了。
0: 对，
1: 啊，最早的时候后台会有那个，就是屋里面全是那个司机，我看了那个视频了。然后无人驾驶在车上，就是远程遥控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现在这个也没了。全都是真正无人驾驶了。你说以后是得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0: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新手啊，你的第一部车，它肯定对于你最大的价值是代步练手。
1: 说对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就是这台车的，无论是轿车、SUV 还是什么车型，你要认可它的坐姿和视野。就是你很方便去观察正面和侧面的这个后视镜。和这个观摩角度，这很重要。然后坐姿呢，你觉得对这台车的这个外形尺寸空间是有一个非常直观明确的掌握。这个比任何安全辅助措施，比方主动驾驶、主动安全、被动安全都重要，因为这些主被动安全是在你特殊极端情况下会挑战、会考验的。但是你日常90%以上，你的行驶时间里，这台车的这个对于你来说这种。舒适感很重要，尤其是你的这个驾驶舒适感。所以大家选车的时候呢，不能光是喜欢，尤其第一台车，你还要让它跟你非常搭、非常配、非常适合。
1: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谁相信谁不如相信自己，这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啊。特别是第一台车，如果是老司机的话，那就很熟悉了，那就不用说了。第一台车刚拿到驾照没多久，我还是给你个建议，就是。买油车或者买便宜点的油车，然后自己去操控一段时间，对于行驶的这种感觉和感受，你首先要有一个自己的认知，然后我们可以去选择什么新能源车呀，什么配置高的啊，什么主动安全配置啊，什么智驾呀等等，就这些，哎，我们再去一点点的去沟通，哎，跟他来互动啊，这样的话呢，啊，我觉得更加安全一些啊，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笑说这个极光是要停产了吗？为啥这么便宜呢？极光便宜是便宜，这么便宜是多少便宜啊？十几万呢？
0: 凡是说极光非常便宜，便宜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或者让人惊掉下巴的程度，都是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看的。实际上，你到店里这家你买不着。
1: 我觉得也是啊。
0: 它现在优惠幅度确实很大。最低配的啊，标配版的极光，确实能破20，但是没有互联网上说的什么16、17万那个价格。
1: 能破20了，极光
0: 啊，最低配能
1: 十八九啊，十
0: 对，
1: 九万多啊，
0: 就是你把这个，优惠政策拿满，
1: 补贴什么都算上，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些互联网短视频平台，很多的这博主为了博流量、吸引眼球、吸粉，他们的这个文案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水分和夸张程度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把他的文案的文字提取出来，打成一张纸，拿着这张纸去四 S 店谈，你说我就要这个文字里的价格，你买不到，
1: 这不止这一台车，很多车型
0: 都
1: 是
0: 这样。你包括当时，我记得是去年吧，互联网平台疯传啊，就是这个八代半 A6L，40的25万，到现在你也买不到，就是新款 C9 已经上了，
1: 啊，
0: 然后呢 ，C

0: 18.5的这个库存逐渐在消，他也没卖你25万，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所以很多互联网平台上的这个文案就是让你留住，
1: 就是让你博人眼球，来你看一会儿啊，
0: 对
1: 对，然后呢如果你真的就是感兴趣了，那就各种套路来套路你，就是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儿，我们都从事各自的这种行业，我能站在你的行业占到便宜吗？就是就刚刚咱这个听众，我不知道这位笑，比如说你是干某一个行业的，我能在你那个行业占到便宜吗？我不懂，我占不着啊，因为你就干这个的，是不是？那是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卖车的也是一样的，嗯，你别看他就是单纯的那种卖车，他也你也占不着便宜啊。
0: 就是这种非常惊爆眼球的价格，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官降。
1: 官方价，就比如说那个捷豹，
0: 对
1: 啊，官方我就降这些啊，那个可以。
0: 无论是这个正规的门户网站，还是官方网站、官方平台，你都能查到这种。
1: 嗯、
0: 凡是短视频一点进去，先别划走，上了一篇大字，
1: 嗯
0: 啊，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0: 这个不要轻信，看看热闹。
1: 对，看看就得啊，看看就得。来吧，路况信息啊，绕城高速群力至朝阳方向 K19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啊，大家注意一下，请过往车辆啊减速慢行，注意啊。那个复旦路啊，由尤家街往学府路方向啊，车辆排到了尤家街了啊，那块也是比较堵啊，大家注意一下啊。老姜说10分8分到，这都几个10分8分了啊。那个想考驾驶证的啊，家里面的好朋友想报名考驾照的啊，你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了。我看他姗姗往里面走呢啊，姗姗往里面走。对，导播老师这回可以沟通一下了啊，直接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7997337。大家想考驾照想报名，特别是考生啊，高考生报考驾驶证的，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老姜啊就来了啊。特别是这个家长对于驾考方面的一些疑问啊，大家也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7。现在 C1 和 C2 怎么选合适？日常代步自动挡会不会后期要考试练车更简单一点？你这个你就一会儿再说吧啊，现在就建议你们就考 C1 啊，考 C1。那个先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老姜来了啊。这个下雨，稍稍迟到一会儿。
1: 下雨是理由吗？
2: 我跑接近一小时，
1: 你还跑多少时间？那我要是来晚了，是不是啊？来吧，来接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7，一线的王先生啊，久等了，王先生啊。
3: 哎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讲啊。
3: 嗯，那个我是那个五常这边的，五常牛家镇的。
1: 嗯。
3: 我最近听咱们那个925宣传有一个应届高考生啊，考驾照有专属优惠，我想咨询一下。这项活动合作的是哪家驾校啊？报名需要什么手续？现在还能报名吗？
2: 报名可以报名。咱们现在这个高考生的价格是1688元，然后咱们驾校的位置呢在道里区城乡路148号。报名的手续的话，你可以让孩子和你们和家长来的时候，让孩子本人持有效，就是证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了。
3: 啊，
1: 嗯。你就找老姜就行了，我给你个电话。
3: 啊，那咱这个像这个1688还要去报名的话，以后还有别的费用吗？
2: 费用都是清洗的，这个你放心。来的时候我们会从，就是为什么刚才老姜要说到你们家长一定要跟着，因为从你进来以后，我们要求是从孩子的报名、练车、学习、考试，一直到最后下证，都要在你报名之前给你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如何的练车，练车练几天，考试的地点都会给你讲的清楚的，放心吧。
3: 啊，一共是多少钱？1688。
2: 对，只是07年、08年的孩子啊。
3: 啊，我估计就是07年的。
2: 嗯，可以，没问题，应该是07年。大月份生日吧，
3: 他是07年阴历吧，6月12的。
2: 嗯，那是去年没考，
1: 去年没
3: 有。
1: 嗯，
2: 阴历应该是阳历应该7、8月份，
1: 7、8月份、啊、
2: 是不是？嗯，
1: 行，你这样，你加老姜微信，然后线下他告诉你怎么办，怎么来，怎么联系，好不好？
3: 啊，行行，他那号是大号是多少啊？
1: 137。
3: 啊，你好，稍等我记一下啊。
1: 哎，好嘞，你记一下。
3: 我记一下。
1: 嗯。
3: 1037
1: 967
3: 967
1: 89898
3: 8989813796789898
1: 对你直接加他微信就行啊，或者一会儿给他打电话
3: 啊。行，
1: 好嘞，王先生，再见，
3: 再见。
1: 好嘞啊，8211-9002-8799-7337啊，8211-9002-8799-7337。刚才有咱们车友在问呢，说那我想就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这个驾校这个报价是全包价格吗？啊，报名费里包含体检啊、考场模拟什么补考费吗？啊，还会不会有后期的隐形消费？我刚才说体检这块是不包含的啊。
2: 嗯。
1: 对，已经说过，反正我刚才简单说了一下。
2: 这个体检是学员报名驾驶证过程中需要准备的一个材料，都正常报名需要准备身份证的原件，还有这个驾驶员的体检，以及这个4张白底1寸照片，这个是都是需要本人自己准备的。但是从好几年前嘛，就是为了方便学员一站式解决这个简便吧，嗯，给这个各个就是属于正规的驾校啊、嗯，都会。这个配备这个体检机，这个体检机里面呢，直接出体检和这个照片，
1: 嗯
2: 啊、嗯，费用的话是50块钱，
1: 嗯，
2: 省事儿。如果要是咱们自己上医院去做体检的话，
1: 也行
2: ，反正就是20多块钱、30多块钱，
1: 能省20块钱。
2: 然后呢，你家要是有照片呢，你就带照片，但是这个照片一定要是白底的1寸的照片，
1: 嗯，
2: 基本上驾校就是要求学员准备都是4张。
1: 嗯，4张。
2: 如果你要是别的底儿还不行，那你要是再折腾一趟照相馆，折腾
1: 就是想折腾就也可以，没有问题、
2: 嗯、对
1: 啊。对，要是来驾校呢，就是正常这个他那个体检机是就是单位放这儿的，
2: 对，
1: 也不是咱自己的、
2: 嗯、
1: 放这儿的。然后对面呢是真是
2: 咱们提供电提供网
1: 啊，对，还得提供电提供网。
2: 对，
1: 然后对面呢也是真是大夫，就是人家那个真人，
2: 真人
1: 看了是真人啊，
2: 必须是真人，
1: 真人看着呢啊、
2: 嗯、
1: 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严谨的。来这儿呢就是来报名处啊，体检50啊，直接你扫码就交走了啊，也不就你一扫码交那儿，你那也能看见，
2: 能看着，
1: 他不是驾校收的啊，哪儿收的你能看清楚啊。然后呢，如果你要觉得50贵，那你就去医院啊家附近然后拍照，那样呢能省一点，30块钱差不多也能省20。对，你要愿意那么干也行，多钱我也不知道。你看我，
2: 能省个10来块钱
1: 啊，能省10来块钱啊，那就省10来块钱，我也不知道具体啊。对，然后呢，其他的就没啥了，就是一票啊，就1688，就是只针对高考生啊。大家如还有这个大学生回来的，
2: 对，大学生，
1: 嗯、
2: 因为07年的孩子他有生，为啥刚才我问这个王先生他这个生日是不是大月份的？
1: 嗯，
2: 大月份他基本上可能是8、9、10、11、12。去年想报他也报不上啊，
1: 嗯，
2: 所以说今年孩子马上放暑假了，或者家长想在这个暑假给孩子考一个驾驶证啊、也可以，嗯，也可以按这个价格走，嗯，没问题。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想报名啊，就是想了解驾考方面的一些问题，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啊，加这个老姜的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的微信就行，或者打直播间电话啊，现场你有什么疑问你就直接问啊，13796789898啊，直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迟到的比未到的表现好，迟到的比未到的，那未到他就到不了他。这个校长每天真辛苦，这我没看着昨天说的啊。校长每天真辛苦，直播间里总埋伏，江南江北不驻足是啥意思啊？广而告之，收学徒啊，对，收学徒啊。好嘞，好，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这位朋友说我落地这个卡死12万啊，就12万落地了啊，平时就市区带个步，纠结轿车还是 SUV， 给推荐哪种呗啊？这个你也没说什么车型，你说我怎么帮你选啊？给他推一个就是非常主流的吧啊，让自己琢磨。
0: 你要12万落地的话，
1: 12万就落地啊。
0: 我觉得轿车你可以看看合资品牌的轿车。
1: 嗯。
0: 现在要12万落地的话，你可以去看看速腾 S。就是我承认速腾 S 在大众的这个平台化里面它比较低，
1: 能落地吗？9万9千9，
0: 1.5T 的10万多，12肯定落地，
1: 落地啊，12万多。
0: 它确实啊，底盘后轮是非独立悬挂，整个底盘的级别和平台级别不够高，但胜在车型新，基本上配置啊，智能化程度，款型。
1: 嗯。

0: 都很好，
1: 嗯，
0: 而且呢，它只能说底盘调教水平和底盘结构不够高级，但是它 1.5T 发动机和大众的这个干式双离合，
1: 嗯，
0: 能这个价位这个级别能给你的精髓都给了，嗯，我觉得可以。
1: 哎，对，速腾 S，
0: 速腾 S 啊，
1: 你最起码买啥车？速腾啊，谁知道你的底下是啥玩意儿？
0: 而且我相信啊，目前有很多人分不清速腾 S 和速腾 L 之间的区别，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可以买。如果你要是想要一台这个空间更大、
1: 嗯、
0: 配置更高、
1: 嗯、
0: 整体品质产比例更好的车型，我建议你去看看，自主品牌新能源的轿车，
1: 也行。对，
0: 12万，
1: 配置高，
0: 横着挑，竖着选。你想要什么都有，甚至你可以把预算压到10万，
1: 嗯，
0: 就能越过速腾 S 的水平。比方说银河 A7 的长续航高配，
1: 嗯，
0: 对吧？
1: 对，银河系列的
0: 这大轿子，
1: 嗯，
0: 你要觉得这个外形，你说我想要点个性，得出圈，
1: 嗯，
0: 你看海豹06的旅行版，
1: 嗯，
0: 12万也是长续航插混，
1: 嗯，
0: 要颜值有颜值，要配置有配置，要能耗有能耗，要空间有空间。所以轿车呢，一个油车，两个新能源，你去看一看，
1: 你就琢磨琢磨啊，
0: 12都够了，
1: 完全不用。而且现在你看看国产的这些这个品牌的车型，啊，它的这个辐射面是有多大？咱就别说刚才你说的是吉利，是不是啊？
0: 对，吉利银河 A7，
1: 吉利银河 A7 哈，
0: 啊，
1: 你说吉利控股旗下有多少个品牌的汽车？
0: 哎，那太多了，10个都不止了，
1: 是不是啊？十个都不止了，咱说几个比较大的，沃尔沃。对不对？
0: 路特斯
1: 啊，路特斯，
0: 嗯，
1: 这就算是，这都是比较大的吧？啊，
0: 嗯 ，smart，
1: 哎呀，对 ，smart 也新来了，
0: 嗯、
1: 对 ，smart 新来了，还有吉利商务的系列，还有一些车型，
0: 一真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
0: 这个可能比较小众了，嗯、主流的就是、
2: 我是一棵树
0: 的极客，
2: 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
4: 就是我，
3: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得放心，用得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6: 玩转汽车生活。
1: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继续的留言互动啊。这个手机有点热啊，大家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继续的沟通啊。哎呀，刚刚说这个吉利控股啊，说这个国产车，你好多的一些这个世界级品牌的这个车型啊，都被咱们国内的入了股了啊，或者是这个，就比如说沃尔沃好像全资了都快啊，
0: 是全资
1: 是吧？都全资了。然后呢，你看吉利刚才说到有路特斯， 啊，也是比较大的这个品牌，现在。

0: 在这个卖的比较好的领克是吧？啊，几何几何南方卖的相当的不错啊。还有那个极星，是不是也是沃尔沃它旗下的这个一个分支叫极星？
1: 它是沃尔沃的纯电系列，但是现在也是这吉利的，
0: 是不是也是吉利的？从一小摩托啊，真是啊，这个现在的整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大的这种控股集团，所以它的这个车型我们是可以啊，现在来说是可以去看一看的。而且它的这些新能源车型不错啊，真的是不错啊，银河系列的车型啊，领克系列的车型，包括极客啊，极客现在也卖的也不错。那个老姜，那个极客昨天楼下你说这车是啥车？极客，
2: 我看着了，
0: 是不是啊？就这不就极客吗？啊，就好多的这种车型，确实啊，值得我们去看一看。所以大家呢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你包括长城现在这个做的也是非常的有扎实。你说坦克系列的啊，长城炮，哈佛系列的，魏系列的啊，还有一个不太得烟儿抽，那这个叫欧拉是吧？还有欧拉，
1: 对，
0: 也是。剩下其他的这个卖的都不错吧？坦克系列的也好，还是魏系列的也好，
1: 卖的都可以
0: 啊，都不错呀啊，长城炮啊也不错，对吧？就是国产有很多的这种车型啊，你比如说这个比亚迪现在的有一些什么腾势啊、方程豹啊，现在啊，仰望系列的现在好像就还行啊，但是有点贵，就是
2: 仰望好像都挺贵的是吧？
0: 啊，就是贵，但是呢。这个方程豹啊，还有这个腾势系列的啊，也不错。然后比亚迪下面还有个王朝网和这个海洋网啊，这两个网现在有一些车型，是不是大家关注点也比较高啊？小郑老师好，博文老师好，推荐一下纯电车，400公里左右的，打算开网约车，哪款车便宜一点的啊？开网约车？
1: 开网约车的话，400公里。
0: 嗯哼，
1: 看看起源 Q05。
0: 起源 Q05
1: 对，
0: 哎，400够了，应该是。
1: 对，它起步就400公里。目前，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就它，因为之前吧，奔腾有个越 E03 是个纯电 SUV， 大概卖到8万左右。但是这个起源 Q05 一下把价格拉到69900。就这个价格你就不用挑什么了。但是呢，长安起源 Q05 那天我叫网约车还真叫了一台。我认为啊，就除了底盘调教有点松散。可能底盘包括这隔音呐、啊，包括很多工艺也做的可能比较简单。但是空间，座椅的舒适性、坐姿的舒适性都可以，
0: 还行 啊。
1: 然后呢，69900的价格
0: 啊
1: ，SUV
0: 对，
1: 还不是小个的，还不小。
0: 69900不挺好的吗？啊，我觉得行，你就看看这个，回本还快一点，然后舒适度高一点。就切记啊。就是你可能在看网约车，那可能会有一些信息，你比如说一些特别小众的或者是比较老的这种品牌的啊，这种网约车说500公里、几百公里，然后价格特别便宜，勿碰啊，这样的车型记住千万别碰啊，那个维修是个问题，然后这个反正就是这种车的稳定性也不一定有那么好啊。好了哈，北京时间的10:36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呢，可以直接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这哥们问啊，科2、科3驾校统一安排接送吗？又不收不收费啊？接送收费不啊？
2: 接送不收费，但
0: 是考试啊，您问的是考试接送收不收费？
2: 咱练车也有那个那啥，
0: 那啥
2: 也有通勤车啊，但是接送不了，
0: 接送不了，
2: 为啥接送不了？他让我是单独接送啊，咱们有通勤车啊，咱们有通勤车，
0: 坐通勤车就行，
2: 坐通勤车，咱们这个通勤车呢是在道里、道外、南岗、厢房、江北。啊，都有通勤车。咱们无论是练车还是考试，学校给这个学员配备的通勤车都是免费的啊，不用学员收一分钱啊。可能你在练车和考试过程中，唯一花钱的机会就是你中午吃个饭，渴了买瓶水，
0: 那
2: 也就这样。
0: 吃饭也是12-15啊，应该这样的价格也不贵啊。对，
2: 整体的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算算，就是。1688这个价格，因为我们不是针对咱们社会人员，或者是针对这个其他的 那个学员，我们就是只针对这个应届的高考生和去2007-2008的啊，这个生日满18和去年这个生日比较偏大的这个，有的可能是大一新生。
0: 2007-2008啊，应该从啊2006
2: 不能2006。
0: 2006那有大学生回来不也算吗？
2: 那你，
0: 那么2005-2006-2007-2008这四个年限，基本上09，嗯。09
2: 没到，
0: 09
2: 就是你现在交钱也是交到学校，也一点用没有。
0: 对，09没到，
2: 嗯，就是这个大学生吧，以及高考生，报考这个，我们是只针对这些孩子，让大家让这个家长比较放心一些，
0: 嗯，
2: 无论从这个教学这块，场地的面积大概达到了，我们已经是20000平米的场地，
0: 嗯，
2: 啊，然后呢，很多家长担心的说，啊，那你家有考场吗？啊，我家有考场，
0: 有考场，
2: 哎，对吧？然后那个，为什么说20000平米的场地呢？因为保证了一个学员的这个安全性，就是家长比较担心孩子在练车的时候，说你家这个场地，其实我建议大家，给这个孩子们报考驾校的时候，一定要，可以实地看一看，看一看这个驾校的场地规模。啊，看一看这个驾校的这个
0: 师资力量、
2: 环境啊，都瞅一瞅，
0: 嗯，
2: 因为这个孩子在院里练车，是不是？家长担心说教练，练车的时候我家孩子练不好，说不说我家孩子呀？
0: 嗯，
2: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整个驾校所有的科二也好，科三也好，教练员统一都在开直播。
0: 我刚才看了呢，
2: 随时都可以关注这个教练啊，关注孩子。看你家孩子这个练车的状态啊，大家都可以看到，每天上午下午，而且现在还有昨天还有一个听众啊给我打电话，
0: 嗯，
2: 说那个我就想报周六周日班，这个我得花多少钱呢？上老姜这块报名呢，无论是你选择的这个你的时间吧，我们分上午下午全天周六周日，只是啊你在选择练车的时候你自己选择，费用就这一个费用，而且昨天我回去下午来了一个家长，是咱们的一个听众，
0: 嗯，
2: 家孩子是双胞胎，两个小伙子，
0: 哎呦，
2: 听了很多，听了咱们挺长时间了，比较信任这一块，简单讲一讲啊，直接就报名了，他的意思就是，比较放心，就是听着这么长时间，我就觉得
0: 不是，大家可以放心
2: 啊，我上你这儿来，我把孩子扔到这块，我安心一些。
0: 首先通过咱节目啊，就会跟大家来有一个保证，就是说他在这边的这个教练员也好啊，还是这个资历也好，还是整个的这个培训体系也好，是非常的完善的啊。这个小哲也亲自去看过，而且这个老姜呢，也是一听这个声音，也是这咱讲理，
2: 对，
0: 咱到啥时候讲理？
2: 讲理，
0: 对，就所有的这个说丑话说前头也好，还是说什么事情说到前头也好，就一定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认可，哎，咱们就继续往下去推进。这样的话呢，家长放心。而且今天早上我也看视频，就刷，我就直接这个就刷到了咱们的这个视频，
2: 教练
0: 啊，教练的视频啊。哎，我觉得哎，这就挺好嘛啊！但他练旁边坐个小女生，她跟后面人正研究约考呢。
2: 对，
0: 他俩正研究约考呢。
2: 对，
0: 对，这边一小那个女学员在练，然后他跟后面他坐副驾驶，他俩在约考啊。我在看了半天，
2: 明显的就是现在这个大学生，基本上在这周，和下一周，你看着这个科一的考试。一下就增加了，
0: 啊，
2: 户户往上上，
0: 嗯
2: 啊，然后进入六月末到七月中，
0: 嗯，
2: 科二就开始上人了，啊，就是
0: 人就上来了，
2: 人上来了，
0: 嗯
2: 啊，就是教练忙不过来的，就一循环带动。
0: 所以刚才有问呢，说这个练车呀，几个人一台车呀？啊，
2: 咱们这个平时的话，就是刨去这个暑假寒假，咱们是。把这个暑假寒假刨除的话，咱们是五个人一台车，4到5个人一台车吧。有的时候还有3个人一台车是。就是寒暑假的时候，咱们是5到7个人一台车。因为一跟家长说，家长也都非常理解，因为不光是一个孩子在报名，是太多这个孩子，大学生放假也回来了，高考生也上来了，所以说这个人员必须要多一些，但是。考虑到孩子学习的这个能不能学会呀，考试能不能通过呀，我们最终定的是5到7个人，最少是5个，最多是7个，就是实在不行就是分 AB 班来回倒，保证学员的这个考试。而且咱们刚才老姜也提到了，咱自有考场，我自有考场的话就是 学员
0: 方便，
2: 我们保证是学员每周都有一场考试。
0: 嗯，
2: 就是考场的容纳每场的容纳量是它是有一个上限的。
0: 嗯，
2: 那么如果真要

0: 是被系统给排除在外的话、
1: 嗯、
0: 那么下一场就隔相当于隔一周还是可以考的。嗯
1: 嗯，所以说这个保证通过率的同时也保证练车啊，还有就是自有考场的便捷度啊也在这儿呢。所以大家呢这个有想考驾驶证的想咨询的，随时的拨通直播间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或者是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啊，他的微信号呢是13796789898，13796789898。问得很清晰啊，我这个几个人一台车预约难不难啊？这看来都是做过功课的了，是不是啊？啊，
0: 预约难不难的话，就是教练，科一的话是这样，因为每四科嘛，科一、科四是学校，你上学校能在家的时候能达到95分以上了，来学校进行一个模拟测试，测试通过以后，我们就会前台会有一个小本儿。把你的信息登录在本上面，
1: 嗯，
0: 然后到约考日期，理论老师就会主动联系这个学员，给他预约考试了。
1: 说会不会排队排很久，摸不到车啊？啊、嗯，
0: 5到7个人，就是一会儿就完事了。
1: 那一圈一圈的，
0: 每个学员大家练车的圈数都是平均的，就是即使比如说咱们5个人一台车，4个人练完了，其实已经到下班点了，还有一个人没练上，
1: 嗯，
0: 那教练一定把他练完以后才能下班，嗯。
1: 啊，就跟大家来说这些，所以大家有问题，就是你觉得驾考啊，就考着驾驶证啊，这一些弊端也好，还是说你觉得哪儿这个需要了解，你随时打直播间电话，或者是你直接跟老姜联系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就凯旋驾校啊，这位朋友问凯旋驾校啊，这个江南江北都有练车场啊，江北有自有考场，你在哪儿方便就在哪儿练啊，通勤车来回接送都很方便啊。好，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大家直接的这个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直接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啊。问速腾一年保养费除了这个油电保险常规保养，大概得需要多少钱？你保养那玩意儿，你现在你买新车，你买个 S 一年你200来块钱，300块钱一次，一年保两次600，对吧？保险1000来块钱，1600、2000，嗯，还有啥呀？那你就看你伤不伤险了呗。你伤险的话就多点儿，没伤险的话就2000块钱呗，就够了呗。那没啥玩意儿，
2: 没有啥额外的负担。
1: 对呀、啊，
2: 但是你保险钱可以往下减一减，因为大出租车现在买车呀都送。基本都送
1: 啊，
2: 送你一次两次都拿不出手
1: 啊。你说那个保养
2: 啊，
1: 对，基本上都得送5次的几次。你到时候你看完你告诉我，我给你要啊，我能给你要点保养就完了呗。你先去谈，对吧？先去谈一谈啊。就是大家买新车，你就看好，先跟我们联系，然后呢，我会帮大家来就是这个研究点价格研不了，咱就研究点保养研究不了，咱就研究点。就是能当钱用的东西啊，什么脚垫了什么这些东西就要呗，他那有啥咱就拿呗啊。但是也得分谁家，看熟还不熟啊，不熟就给咱打出来了。来吧，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大留言啊。哎呦，今天没说这个二手车信息啊，咱先说说这个二手车源吧啊，博文，今天没有二手车信息。
2: 好的，有一台是2024年的。Q3 新款的，然后发动机也是新款发动机，1.5T 版的，24年的，3万公里原版原漆，车况非常好，终端价我认为能卖到14万左右，
1: 14万左右，
2: 对，24年的 Q3，当时它是1.5T 的最高配，指导价27万多，
1: 24年的奥迪 Q3，两年车，
2: 现在14万左右，
1: 是，
2: 性价比极高，
0: 好心疼。
1: 那他就这价，心疼不心疼有啥用啊？
2: 然后呢，还有一个车型会让奥迪 Q3 车主非常扎心，就24年的新款探岳 1.5T， 它俩发动机是一样的，变速箱也差不多，探岳原值还比它低，但是24年的探岳现在还得卖到13万多，还得卖十三万多
1: ，
2: 就是它俩原值差了7万，结果同年同款二手车，
1: 才不如人家，
2: 才差了几千块钱，
1: 嗯，
2: 所以说 Q3 的保值率呢，一直就不是很好。那我反过来买的话，我要有13、14万，我肯定买 Q3， 我不买探岳
1: 啊。对，
2: 前提是我对空间要求不高，探岳很大。
1: 嗯，
2: 改款探岳的后排空间大，后备箱也大。
1: 嗯
2: ，Q3 的空间就稍微小一点，但是行驶品质、乘坐品质，包括品牌力，那这几千块钱绝对是值。
1: 嗯，
2: 就看你需求吧。所以这两个车都是24年的，都是原漆，都是一手，都车况非常好。
1: 嗯，

0: 一个13万多，一个14万左右，性价比我觉得都挺高。
1: 行，哦，感兴趣的话呢，就跟博文联系，然后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微信就行了。再说几个车吧，今天没有二手车的信息啊。
0: 嗯，还有一台是25年，去年上牌的银河星舰七。
1: 星舰七，
0: 就那 SUV
1: 啊，那大个那个
0: 啊，小的小的。
1: 星舰七，
0: 星舰七是小的
1: 啊啊啊
0: ，M 九是大的
1: 啊。
0: 星舰七就是一个城市型 SUV， 它大小多大呢？就跟宋 Pro 差不多。
1: 嗯。
0: 新车指导价12万多，
1: 嗯，
0: 去年的车啊，现在就值7万多，
1: 7万多块钱，
0: 7万。
2: 它是电吗？
0: 插混，
2: 插混，
0: 1.5插混，
1: 嗯，
0: 去年12万是没有优惠，但是去年不交税，交交强险，上道应该就在12万多的，
1: 嗯，
0: 开一年，
1: 嗯，
0: 5万块钱没了，现在就能卖到7万中吧，
1: 7万多块钱，
0: 7万5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成交价，
1: 一年赔5万，
0: 对，赔5万的，首先就是新能源汽车，
1: 多少油买回来了？
0: 对，新能源车吧，它保值率就这水平是第一。第二呢，就目前银河的车啊，它确实新车溢价有点高，就它跟竞品比，在车型尺寸呢、核心技术、产品力各方面没有太大优势的前提下，它品牌溢价会有1万左右。所以说你在卖二手车的时候，银河的品牌力其实不够，这个溢价卖不回来。但是反过来看，你要是喜欢银河，就找找二手的。
2: 但是它这个车，你看它是去年车，
0: 对，
2: 它要再开个一年两年的。
0: 折损还会很，那还会比这个同类别的，像这个比亚迪的产品啊，保值率还是有差距。它始终这个差距是恒定的。因为比亚迪虽然销量很好，但是它没有给自己的主品牌定位那么高。它比亚迪的车品牌溢价很几乎就没有，价格比较实。但像银河有些新势力的车，确实，有些品牌溢价在里面，
1: 有点装。
0: 对，我觉得整体价格都会比竞品稍微贵一点。
1: 再等等，还会再降，你看着。
0: 肯定要降，对
1: 啊、哦，还会再降啊、哦。行啊，这几款车型，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啊，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个看看车型，或者是你想买车、想卖车啊，买车卖车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买新车也好，买二手车也好，还是卖二手车也好，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啊 ，AWFM925 这说完了，对，说完了。今天下雨啊。大家这个出门，这下雨还堵车，是不是？哎呀，外面还在下呢啊，
2: 还在下。
1: 对，
2: 刚才我这不停完车吗？
1: 啊，
2: 我下车，我就往里面跑，完了这个我锁车门呢，哎呀，没有声呢，我就跑回来了。我说怎么回事呢？
1: 还怕车丢院里啊？
2: 没有，哎呀，没避火，
1: 没太着急了。
2: 要不正常人关一锁车，他会在这儿两声吗？哎呀，我说这么一锁车门怎么不叫唤呢？
1: 火都没闭，着急了。
2: 火没闭，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也是大意。刚才我就想了，我说大家就是如果要是，这个下雨天呢，你看停完车以后着急跑，千万别忘了熄火啊。
1: 哎呀，这是特别着急上节目，这就是。
2: 那可不，我多积极啊！
1: 那这积极，
2: 我不比某些人强啊？
1: 对，某些人雨休了，
2: 对
1: 对吧？但是他殊不知，他今天咱们吃啊肉段。
2: 你说万一一会儿下节目他来了呢？
1: 我坚决我不给他刷卡，肉段啊！哎呀，行吧，反正大家呢，这个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都可以找到汽车玩家，特别是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那么大咖博一个专业度大家也都知道啊，所以这个想评估车呀，还是想买车呀，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都没问题。现在呢，也是一年当中最旺的这样的一个报考驾校的这样的一个。高考啊，还有这个驾校的这个季节，好多的这个考生家长呢，他都是有正事儿的。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孩子高考完啊，有正事儿的家长一定要办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报个驾驶证。第二个事情，学个雅思。
2: 对，
1: 啊，就是真是有正事儿的，而且孩子也确实那样了啊，就是真是有一定的分数的啊，就是英语啊，一定考个雅思。啊，托福、雅思就这种，你们可以去。这个时候真的是学习半个月左右啊，正好到，我看几月份，10月份差不多就可以考了。有每年那个季节就是时间段可以考，啊，考个驾驶证，考个雅思、托福啊，考一个这个，然后呢带孩子出去玩个10天8天的。
2: 对，
1: 啊，这真是要放松的，10天8天的。咱说现在高考季结束以后啊，什么3件套、手机、笔记本，什么几件套。啊，什么旅游，我觉得更重要的人生的这个是你休息 啊，正常上班休息最长的一段时间，
2: 两个半月，
1: 两个
2: 接近三个月了都，
1: 接近三个月吧，
2: 嗯、
1: 是吧？接近三个月的这个时间，那么是你能完全全的玩三个月吗？我觉得未必啊，你就是没那个必要能玩三个月，那玩啥呀？玩三个月呀？环球旅行啊，就是哎走一走，十天半个月的啊，咱去玩一玩。然后呢，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考到一本驾驶证，
2: 对
1: 啊，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每天学习个一个两个小时啊，这种专业的这种辅导以后，咱考个托福和雅思，
2: 嗯，
1: 对于我们未来的人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好处的。
2: 对，就是家长，咱们现在报名的时候，就是咱不论这个高考季啊，平时的时候有很多家长，就是这不能说家长，学员来报名，
1: 嗯，
2: 三十多岁的、四十多岁的，
1: 嗯，
2: 还有二十多岁的、二十五六岁，就是多大年龄他都有。
1: 嗯，
2: 那么他们有的在大学期间，如果要把这个驾驶证考完，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哎，我上班，
1: 嗯，
2: 啊，我没时间，
1: 嗯，
2: 我没时间练车，他就会跟这个教练沟通，跟学校沟通，你看看怎么帮我协调啊。
1: 嗯，
2: 如果当时你在这个，考大学的时候。啊，就或者你刚满18周岁的时候，
1: 嗯，
2: 你就把这本驾驶证考下来，
1: 啊，
2: 是不是？
1: 这就没那事儿了
2: 啊，你就省去了后面很多的麻烦，因为家长都是过来人，
1: 对
2: 啊，家长都是过来人，在这个假期，因为昨天有一个咱们的听众是家长领着孩子报名，
1: 嗯，
2: 说孩子特别不愿意考这个驾驶证，是让我硬劝给劝来的。晚上我就跟这个家长沟通了半天，昨天下了节目，我跟他沟通半天。我说孩子愿意考，他是有一个阶段性的，
1: 嗯，
2: 可能这段时间
1: 他看人家都考，他就
2: 该
1: 考了。
2: 等到他一旦上了大学，或者是一参加了工作，哎，他考到科二了，他下证了，然后他那个已经报名考完科一了，他自己自然而然他就回来，他就着急了，
1: 着急了。
2: 就是孩子，大家家长作为家长有一个心理状态，你不要逼得他太紧
1: 啊，对对
2: 啊，对不对？你越催促他，他反而对这个驾驶证他越反感，因为他毕竟还才是一个18、19的孩子，所以说家长可以先承诺他，你这样，我现在家长领着孩子来报名，我都那个替家长说话，我说你这样，就是你作为家长啊，作为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啊，
1: 就成心理
2: 咨询
1: 了、
2: 孩子报完名，考完科一啊，必须领他出去玩，而且玩的是他最喜欢的去的地方，
1: 嗯
2: 啊，我说这个你们要能答应，我说我就替孩子跟你们说，科一哪天肯定能过去，啊，就是
1: 对，这是考大学都考了这一个科一，那就是真是。
2: 作为家长都知道，说对这个孩子在高考期间努努力不多学习一下子，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孩子在高考期间上大学期间，把他这一本驾驶证给他考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无论是在哪儿考，一定要让他在大学期间把这一本驾驶证给他考下来啊，拿到手。老姜这块呢，连续3年，咱们这个高考季都是做的1688这个报名价格，包含了咱们学员的报名、练车、考试、补考、通勤。都是包含在内的，收费肯定是透明的，大家不用，就是孩子家长不用担心所谓的什么隐性消费，这个在你报名之前都会给你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坐车、练车、考试、通勤免费，自有考场，练车的时候咱们这个教练全程直播，这个把所有家长所有的顾虑全都给你解决了。那么你有什么还需要考虑不给孩子？
1: 而且最重要一点啊，就是有任何事情啊，你不要去跟这个教练员呢、或者跟谁，你直接找校长沟通，直接找老姜沟通。
2: 嗯
1: 啊，就哪怕是一点小事，你也可以给老姜打个电话，发个信息，你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怎么样，他马上就会给你去协调。咱们听众啊，就是特殊的绿色通道，就是你孩子练车不舒服了，或者你觉得哪儿不得劲儿了啊，你就你都可以直接跟老姜说，你说我这个，他马上他就会给你解决，或者给你解答你的任何疑问。
2: 嗯，就是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
1: 啊，
2: 13796789898，13796789898。
1: 对，不是报完名就拉倒了啊，就是你自己去弄啊，报完名就后续所有的跟踪都可以找老姜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来，咱快速的解决一个问题啊，黑色的宝马 X3 想贴白色的车膜可以吗？啊，注意啥？大概价格？另外，假如有磕碰咋办啊？
0: 没有问题啊，刮碰之后呢，一般像这种正规大品牌都有质保，
1: 嗯，
0: 而且有些这个贴膜的商家， 有点名的，脸皮薄的，
1: 你
0: 也都能给
1: 你
0: 保。
1: 你找那个严大夫吧，让他给你改色，13796789898。
0: 一定要做变更啊，做正规的变更，因为改色了。
1: 13796789898。
0: 对，做变更啊，做变更这很重要，而且不要贴便宜，贴好的
1: 找严大夫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欢迎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九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欢迎大家关注节目。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倾听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最近这两天，对电波前的很多考生家长来说，真的是七上八下的几天哈。那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聚焦顶尖的名校，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说实话，昨天发朋友圈的时候，很多家长说：“哎呦，我的眼睛亮了。”所以今天直播现场的嘉宾阵容同样值得我们好好的期待一下。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物理学院的高博教授，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管理老师，欢迎两位老师做客925直播间。话筒，
1: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又跟广迪又来了，因为我每年都会有这样一个节目，然后第一手的向大家来介绍我们西安交大。在这个高招季整体的一个情况，
0: 就是老友相见是吧？那每年这个时间，那哈尔滨虽然这个窗外下着雨哈，挺凉爽的，但对于很多考生家长来说，这两天的日子并不爽，是吧？
2: 这个处于在等待分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很骄傲的，是吧？
1: 是孩子一生最重要的抉择的关键时间了。
0: 所以选择一个好的学校，我觉得对家长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话题。虽然这个话题我们每年都谈，但每年的就是招生的这个形式都不一样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要不还是先说说，说说我们学校。
2: 对，
1: 因为虽然说我每年来，但是每年面对的都是每一届每一届的这个
0: 新的考生，
1: 不同的考生和家长。其实我们这两天一直就在谈啊，当然这个事儿不是说是这两天因为高招季我们谈，我们说这个交大呢，实际上就是一直肩负这个国家使命的。从最早的这个我们在我们前身这个南洋公学，一个北洋一个南洋，其实就是应该说在整个国家危难的时候，
2: 对
1: 啊，建立起来的。然后同样呢，在五几年我们为啥当时从上海过来，也是肩负着国家使命的，所以现在这个，西迁精神呢，就是大家也，相信可能很多，我们这个不光是这个，这些考生朋友啊，大家其实都知道，因为西迁精神呢，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精神谱系里面的一个。
2: 交大我知道是每好像每隔多少年，十年还是整数年就会举办一个大型的这个西迁精神的座谈会，是吧？
1: 而且今年
0: 老师话筒在近，
1: 今年呢，实际上今年正好是我们这个130年的校庆。
0: 对，
1: 130，所以我们主要口号就是130爱不停。那这个爱呢，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交大，我觉得一直肩负着对国家的爱。
0: 这个爱是一个博爱。
1: 我们自始至终呢，其实培养人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就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国家需要这些人到什么地方，我们培养。我刚才还跟广迪老师说，我说我们不是说只培养这个去北上广深的去大城市的。我们要培养国家需要在哪些地方要站岗，在哪些地方要贡献的，我们希望能把这样的人都能培养出来。所以其实整个交大呢，在发展过程中啊，刚才说到我们西迁，然后西迁呢也是那个从这个最早西迁这个事儿，然后到现在我们提这个西迁精神，然后也是我们通过这个西迁精神呢，这几年呢，我觉得我们交大呢应该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一个黄金阶段。
2: 是，
1: 所以这些大家也知道，整个从我们整个就是说当时我们说现在是正是这个一个大变局的这样一个时代。第四次这个工业革命。然后作为高校来说，尤其是像我们交大这样的学校来说，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然后有什么样的机遇。就交大这些年一直在思考，就是我们要去抓这些机遇，抓这些机遇啊，然后也不怕这些挑战啊，迎难而上啊。所以其实 我觉得作为这个整个学校的这个这样一个沉稳的担负着这个责任和担当的有使命感这样一个学校，
2: 嗯，
1: 其实他培养的人也是这样的风格，我们培养的学生也是这样的风格啊，然后也是希望这个对学生来说，我们在这个培养过程中呢，其实一直都是希望有长远的，有点这个战略性的，不是说是我只看你
0: 眼前利益，
1: 我只看你现在怎么样，
2: 急功近利，
1: 我们希望，所以我们的学生的特点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岗位上能稳得下来，相对来说我们学生都比较稳，比较扎实，
0: 这点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孩子我们都觉得哈、
1: 嗯、
0: 比较悬浮，就飘在天上，那、不得扎根，就根不深，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很多事儿他比较能够就是我也能应付，但是能够坚持的力量就没有那么沉稳。
1: 我们做我也是专业老师嘛、
0: 嗯、
1: 就是我经常就希望学生就是说你暂时要放下你的功利心，然后你要想一想你真正需要做什么，真正需要怎么成长，然后我也在谈，我说你哪怕想不来，可能作为孩子来说，大学生可能虽然你是成年人了，但是还是很年龄还是年轻人嘛，
0: 对，
1: 我说你想不来这个几年之后的，你至少要想想你半年一年之后的事儿，你现在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你该怎么样去做，所以我觉得像在交大像我这样的老师不在少数，
0: 明白、
1: 我们想非常好的引导这个孩子、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应该是非常正确也非常成熟的这样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
0: 对
1: 这也是我们我觉得大学里面培养的一方面是这个孩子的这个专业知识，但是在这个专业知识之后一个最基础的就是你要培养他的独立精神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要去引导他，这些引导呢可能有时候我觉得是要超过这个专业知识，比专业知识是要更重要的。
0: 对，广林老师呢就是你看的一茬一茬的学生、就是每年可能就西安交大都会聚焦很多家长啊、但是可能每一年家长都会有变化，学生的内心的选择也会有变化，根据你以往的经验，你觉得今年啊报考就是我就是愿景就这个学校的梦中情校的学生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其实我觉得从我个案当中去问西交的孩子和家长、家庭，其实也都如高老师说的这种感觉或者这种风格，就比较踏实，然后呢追求一些比如说传统加新工科的这种结合更多一些，然后呢其实说白了因为得来到西安嘛，他就刚刚说的其实很现实，他不上北上广深，他到西安其实他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我在这块去学习，然后我其实看啥，我看的是交大的这种根本和精神，他的这种学科的这种实力，而不是说特别服务，比如说我就必须到北京或者到上海啊去那种，不是，他不是那种风格，他一定是比如说先扎根到这儿，然后其实他更多的考虑的实际是长远，什么长远，比如说他一般这种孩子我接触到的，他至少要考虑到研究生的阶段，他不会说我本科就要去挣钱或者怎么样，几乎我就很少，就是问交大的几乎没有，基本上他都考到研究生甚至之后的深造，比如说他去申博也好啊，去怎么样也好，其实更多的这种长远的规划，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今天听高老师讲完之后我觉得特别贴合，我觉得这种贴合反而是可能结果会更好，因为他不会在中间再有什么思想的这种小波动哈，中间再说哎我怎么地了，他我应该再去那块，他不是，他可能就是来了我就插下心来学习，然后去生活生长，对吧？成长，然后未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路，我觉得这个挺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
1: 其实我想就是强调，就是说是为啥，就是我会这么来说呢？就是我是从这个我们学校这个站位来讲，
2: 对，
1: 但是呢，其实从整体上来讲，肯定你想交大作为头部学校来说，肯定给北上广深毕竟是大城市，很多。我们国家这个布局也在这些城市也很多，就比例还是最高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不只为它，
2: 对，
1: 不只为它，我们是不是说是

0: 那个啥，我们是站在一个全局的，就是我觉得交大培养人站在一个全局的角度，
1: 嗯
0: 啊，他是都有考虑的，
2: 对、
0: 嗯、啊，为国家、
1: 嗯、
0: 啊，就是为国家。
2: 嗯、
1: 包括电波前好多朋友都说，就是能考西安交大的孩子，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啊，可能属于研究型的学生更多。另外就是从小对某一方面有执着追求的，因为我身边有几个小孩是，西安交大少年班，然后上西安交大，都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其实他们学的好像并不是很累那种，并不是说的就是那种非常熬夜学习、啊，然后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会从我们这些年就是高中然后到大学，其实会发现一个或者说是转变吧，或者说是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好的孩子他各方面都会很好，
1: 对，他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
0: 他都会很好，不是像大家想象说是
1: 死读书的孩子
0: 考到很好的大学了就只会学习，
1: 嗯，
0: 不是的，我们的孩子，再一个就是交大现在无论从这个孩子的这个全面发展，就学生的全面发展，然后甚至就是我谈一点，就是从男女这个比例的均衡，因为交大是一个工科背景的学校啊，现在我们是一个综合性院校，因为我们理工农医都农没有啊，理工医都有啊，理工医文管都有啊，但是现在这个这几年呢，可以发现这个慢慢的这个女学生也多了，
1: 对
0: 对，女学生也多了，就是现在男女比例就不像那个，因为传统
1: 悬殊那么大了，
0: 传统女工科的学校都是有点失衡的，
2: 有点，
0: 咱们坦白说，都是个客观情况，但这些年，可能其他学校我不是说特别了解，但是作为我在交大来看的话，这方面就一点一点一直在改观，
2: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跟交大的培养方式有关，就是其实大家认为的那种一些工科，以前可能大家认为女孩可能不能学或者怎么样，尽量不碰，其实当你学到一定程度，或者这直白来说，只要你到硕士阶段、研究生阶段，其实这个男女的这种性别的差异几乎就可以抹平了，你几乎没什么，对吧？大家搞的可能都是比如说一些设计啊，或者科研啊，或者一些这种这样的一些工作，
0: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家长的思路要打开一点，
1: 要拓宽一下，
2: 对，
1: 因
2: 为长远，
0: 就是咱们说句那个就直白一点的话，现在一个就是他很一般的，可能就是类似于以前的像什么大专高职的这些的孩子，他去工厂他也不一定能到一线去，一线已经不需要人工了，
1: 对
2: 对，
0: 现在很多的车间全都是自动化的，
2: 黑灯工厂，
0: 包括现在 AI 发展的这么厉害，我们交大也在 AI 中，因为交大那个是最早成立这个人工智能学院的，我们有人工智能学院，在这方面
2: 巨神智能也是第一批，是吧？
0: 对，还有巨神智能啊，我们前应该算是，我觉得应该算是我们前头，算是我们前头啊，在这方面都是应该在全国都是走在最前的，就是契合着这个时代和国家的发展。
1: 管理老师，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家长就是70后、80后，还有一些90后的家长了啊，就他们的思想也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像以前那小孩，小女孩我就学文，小男孩我就追大文大理，但是还会有一些家长，比如说我从小做科创的，可能就是男孩比较喜欢，但是你没往这方面培养，其实每个孩子都有无限潜能的，就是他是会发现他的一些专长的，并不是这个女孩就善于那个文科，男孩就善于大理工，是吧？
2: 这个绝对不是的，绝对不
0: 是，
2: 是
0: 的，是的。
1: 老师再离话筒近一点，这样说有点声音
2: 响
1: 了。
0: 我可能平时说话声音不太大。
1: 那学校重点学科和热门的专业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0: 好。其实广利老师也知道，我刚才咱们也谈到，我们是一个工科背景的。大家可能对这个西安交大整体的认知呢是，就是我们三个字儿机动电。大家都知道机械、能动、
2: 电
0: 器。这方面很不错啊，确实也很好，因为我刚才说的不止刚才我说的这三个啊，我们还有其他的一批呢，其实都是排在最前面的，因为虽然说是国家做这个学科评估啊，然后不说这个事儿，但是大家其实心里都清楚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些工科呢都是强项，然后除了这个传统工科之外呢，就是我觉得这几年就是除了交大之外，反正交大这么来做，但是我也了解，就是好一点的这些头部这些高校呢，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年。

0: 都在去想根据当前的这个发展，以后的趋势呢，在调整我们的专业。所以我们成立了很多新的专业，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像刚才广利老师说的这个具身智能，还有我们储能专业，我们储能科学与技术，然后然后智慧能源，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这几年在，根据这个当前这个发展国家的需求呢。把它调整出来的，然后做了一些缘起的一些调整，而且在这些专业上，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希望最好的学生们来，然后来做试点，相当于就是我们希望拔尖的学生
1: 对，明白
0: 来，他相当
1: 都希望把这些优质的生源啊，能
0: 拔
1: 招，
0: 尖的学生来，而且确实是这些专业未来的，就是可能有些，考生家长不是很了解，但现在其实发展也很快，有时候你想想，问问 AI 可能都知道了。我们都是要把这些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个专业度给它调整、契合、布局到位。
1: 明白明白哦，
0: 所以这个事儿呢，是我们年年都要做，还会持续来做。
1: 其实这两天吧，我也心情有点七上八下的，因为我看到身边很多家长出来说，今年分儿有点就是难
2: 感觉
1: 预
2: 题有点
1: 测，
2: 难，
1: 对，有点题有点难，有的孩子直接数学科出来就有点哭了，就是绷不住了，说好像是之前跟自己想象的有点出入。但是你会发现，每年的考题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不再像以往那种任抓题就能把这些学生筛选出来，真的就是选一些就是非常优质的，能够善于灵活发现这个解题思路的啊。你之前你可能考满分的孩子，今年都有点胆突的啊，但是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选拔出更好的人才，就是是不是？
2: 因为
3: 多介绍一句，高博老师不能说是吗？那不说了。
0: 从选拔角度来说，其实国家就是教育部一直在倡导说，我们做好的事儿就是要做好这个教考衔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然后那个，其实各个省现在作为这个高考啊。其实高考现在定义上来说，其实就是语数外这三门儿，剩下的我们都叫它选考，叫选考。为啥现在说每个省都在做这个事儿呢？因为本身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指挥棒呢，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基础教育到这个高等教育衔接呢，这一环呢给它做得更加完善一点，所以难不难其实不重点，重点是你看你要把它。站到一个，它就是一个选拔性考试的这样的角度去看，
2: 选拔未来需要的一些人才，
0: 而且就说你能不能考满分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一场考试里面，你能在什么位置，这个是最关键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相互看见，就老师能看到学生，学生能看到老师，就它是一个相互，其实就是相互需要的这个过程。就是老师也希望能发现一些好的孩子，那家长也更的希望就能发现一些，能找到一些好的老师。那包括我们说了，今年的这样一个西安交大的深耕的领域和热门专业，那学校本科阶段的培养优势，这么多高校啊，这两天也做客好多高校了，都在说自己优势，咱们最大的优势就究竟在哪里？
0: 我们最大的优势吧，就是说，其实我想啊，就是说，刚才其实我跟广利老师也谈了，我们一直在琢磨的，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为谁培养人，怎么培养人，培养什么人，
1: 培养什么人，
0: 这一直是就是，无论是从我这个专业教师啊，基层教师，然后到我们整个的这些。学院乃至到校级学校整个的一个层面，我们在重复的讨论这个问题，学校会讨论，然后学院也会讨论，你学院的专业你怎么来设置，对吧？这些都是我们讨论问题，然后其实有一句话我原来也提过，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本科评估的时候，在2017年本科评估的时候，国家的专家就。给西安交大就给了一句话，说西安交大是能放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地方，能让
2: 评
0: 孩
2: 价
0: 子
2: 很高，
0: 能让
2: 对
0: 孩
2: 对于学校来说评价
0: 能让孩子稳下心来学习，稳下心来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格应该是我们学校， 最

0: 典型的，
1: 嗯，
0: 最特别的、最突出的这样一个风格，
1: 就很有画面感，
2: 对，
1: 能够放上啊、
0: 嗯、
1: 一张平静书桌的这样一个校园。
0: 因为现在就是从整个来说的话，
1: 嗯，
0: 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
1: 嗯、
0: 整个社会这个发展呢，
1: 嗯、
0: 让有时候让孩子的功利性都很强，
1: 嗯、很强，
2: 很
1: 浮躁。
0: 因为我们不希望孩子这样子，
1: 嗯，
0: 你沉稳下来，
1: 嗯，
0: 沉稳下来，而且我们对他有整体的规划，
1: 嗯，
0: 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双院协同做得很好。所谓这个双院协同，就是我们从这个、
1: 嗯、
0: 从了除了这个本科的学院之外，我们还有书院，
2: 嗯
1: 嗯。
0: 嗯其实就是让学生的这个学习生活呢，能把它衔接得更恰当。
2: 嗯，
0: 所以像我书院来管学生的学习，
1: 嗯，
0: 和那个学院来管学生学习，然后书院呢来管学生的这个生活。
1: 生活，嗯
0: 啊，然后但是呢，我们双院协同，就拿我们物理学院来说，我们在双院协同上做得特别好，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开这个双院协同的例会。
1: 嗯，
0: 我们会把这个书院的老师、辅导员啊，啊，包括各个对应的这些。学院里面的所有的老师、
1: 嗯、
0: 班主任全部叫在一块儿，
1: 嗯，
0: 然后会去细化到就是我们关心每一个学生，
1: 嗯，
0: 最近的这些情况，会让班主任去来。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就是我们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让家长安心，
1: 嗯，
0: 放心的这样一种培养模式。
1: 嗯嗯明白
0: 啊，
1: 这个安心放心很重要。
0: 嗯、
1: 哎，你会发觉，就这两年我们每次哈，就是做这种高校的招报的节目哈，
0: 嗯、
1: 就每个老师的风格不太一样。
2: 嗯，
1: 就是高博老师呢，属于就稳稳的坐在那里，就是跟你就是倾听交谈的那种，就是、
0: 嗯、
1: 你来问，然后我来说，就静静聆听就好了。
2: 对、
0: 嗯，
1: 虽然他的这个声音不是很那种洪亮型的，
0: 嗯、
1: 但是你会觉得，如果你沉下心来静静聆听的话，
0: 嗯、
1: 就他的每一句话里，其实都渗透着很多的这个思想和这样一个寓意、
0: 嗯、
1: 那也希望大家今天这个时间正好突然下着雨、
0: 嗯、
1: 然后无论你是听广播、
0: 嗯、
1: 偶然听到还是说看直播、
0: 嗯、
1: 偶然看到的、
2: 嗯、
1: 或者说你一直觉得西安交大是你心中的梦中情校、
0: 嗯、
1: 你都可以静静的把心沉下来、
0: 嗯、
1: 然后静静的来聆听高博老师的分享、
0: 嗯、
1: 我觉得一定会有收获的，无论你是高二的家长还是高三的家长、
0: 嗯、
1: 都会能够在这个字里行间感受到西安交大这个沉稳的这个魅力在里面、
0: 嗯、
1: 是吧广博老师？
2: 是这样的，
1: 嗯
0: 嗯，因为虽然我不能完全代表我们学校，但是我们学校应该说很多的老师，风格都比较类似，
1: 娓娓道来。
0: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我们也希望这个孩子呢能沉下心来做事情，
1: 哦，
0: 去学习，
1: 嗯，
0: 因为我们觉得你只有沉下心来，
1: 嗯，
0: 就像国家说的，你把一个问题要给它做透。
1: 嗯，
0: 它是需要时间的，
1: 对，
0: 你不能着急，你说你怎么样，你要通过可能都不止几年的时间，要长期的努力深耕，你才能去把这个事情给它做好。我们也是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学校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风格呢？因为学校就是肩负着国家的使命，我们就努力在去解决这个国家需要的这些卡脖子的问题，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也希望我们培养的孩子呢，
1: 嗯，
0: 他也是要担起来这个学校国家赋予这个学校的
1: 责任的，
0: 使命，应该这么去做。
1: 别人都在教你如何快啊，只有这个西安交大教你如何稳下来啊，扎根好好学习这块儿，而且本科阶段我们说了培养优势啊，是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找寻到自己真正热爱的，另外有很多特色的班级和产学研结合，考研率这家长比较关心的，跟我们说说好吗？
0: 我今年可以提前跟考生家长朋友们提前透露一下，我们今年呢对咱黑龙江呢非常好，
1: 友好
0: 啊！我说几个点啊。第一个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特色班级钱森实验班，今年除了我们往年的这个智能制造，我们还有电气工程，今年有电气工程，其实也是听咱这边这个考生家长包括
1: 大家
0: 的需求，大家的
2: 呼声，
0: 大家
2: 呼
0: 声，
2: 对，
0: 因为大家可能。了解过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这个电气的前班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交大最好的最好的了，另外
1: 也给分给黑龙江一杯羹，
0: 然后就像大家那个需要的，虽然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说你本硕博怎么怎么样的，这是孩子个人的一个选择，也不

0: 也不一定把它提前要锁死。
1: 嗯
0: 嗯，但是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啊觉得这对于孩子来说，当然我这么来说吧，就是我们不管是不是本硕博，其实我们学校的孩子大多数肯定是要读研究生的，
2: 对，
0: 这基本上是一个必经阶段了，
1: 对对，
0: 不管说你可能从这个保研和考研角度，我们现在保研率也很高，如果综合来算的话，已经接近40%了，
1: 哦，
2: 这很高啊，
1: 对对，
2: 很高，平均保研率是合适，
0: 接近40%了，然后像我刚才介绍的，除了这个我们前班，我们还有国卓计划，国家卓越工程师，国卓计划，其实它也是让孩子能直接到研究生的，
1: 哦，
0: 我们今年也有，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咱这边呢，今年把这个中外合作的，
1: 嗯
2: 嗯，
0: 也各个专业都给的有，
1: 哦，
0: 所以其实就是可能位次没有那么高的一些孩子呢，
2: 嗯，
1: 也有机会了，
0: 也有机会来我们交大，
1: 哦，
0: 也有机会来我们交大，所以就相当就是我们综合这个。往年的一些情况呢，
1: 嗯，
0: 今年我们覆盖得很好，覆盖得很好，然后
1: 正好是一小段广告时间。
3: 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0: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0: 古风今在，
11: 文脉悠长，
10: 心怀家国，
11: 端午闻香。

0: 好，欢迎回到925节目当中，欢迎大家记好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刚刚这首歌是西安交大的一个就是宣传主题曲《由你向未来》。我也看到这个好多人在下面留言说交大啊生日快乐，愿望是考上交大，然后很多人都说啊曾经的青春交给了交大，然后画上完美的句号，是希望这个西安交越来越好，就他们都很热爱这个在交大的一些美好的时光。然后你看我们这高博老师也非常的自信说，孩子们来交大真的是妥妥的，会让自己的整个生活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
1: 其实大家可以看啊，就是说我们把校庆定在这个4月8号，其实寓意是四通八达。
0: 哦，四通八达。
1: 其实交通大学，交通这两个字儿是，指的不是咱们理解的
0: 那个出行
1: 的
0: 那个交通，对。
1: 其实我们讲是天地交则万物通，所以交通大学的这个整个这个寓意呢，它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定位就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大学，涵盖了学科门类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专业设置也好，我们一直是朝这个方向来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去做的。
0: 那刚刚有家长问说，老您是就是教物理的嘛，就是说身边有很多物理学的特别好的孩子啊，那可能就是某些方面有点差，但是理科物理是极其热爱，就有没有说强基啊或者其他的计划，就专门对这些孩子有一些帮助的？
1: 我们有强基，物理就有，然后不光物理有，我不能因为我是物理只说物理，我们其实在国家投这个强基，我们首批就是然后我们的文科像哲学，然后理科像数学物理，
2: 还有
1: 现在我们力学力学然后我们现在都有这个强计划。我可以说说我们物理，因为我刚才还跟广利老师说的，说是我们围绕的所有的核心就是怎么培养孩子。作为我们物理学院来说，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强基的交叉方向都放在你把物理学好之后呢，你来用物理这个坚实的基础呢，去来做这个理工交叉，去解决关键问题，所以我们和我们学校的电气、能动、机械，然后电信，我们都在做这个合作，所以这些孩子其实本科完了之后，他们是去到这些学院里面继续再来做他们的工作。所以刚开始就是我们就是从国家这个要求强基嘛，强基当时可能刚开始两年的时候，很多这个家长、考生家长，包括孩子自己呢，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自主招生的这样一个变形，其实并不是。国家就想解决关键问题，然后我们也是遵照这个国家的要求，教育部的要求来。所以这一点我其实还蛮自信的，我也非常推荐我们的强基专业，但是当然除了物理之外，如果喜欢其他的也可以，但是确实我们就是围绕着目标来不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从学校也好的学院到学校也好，不会有一些自己的私心，所以我觉得就是我除了我们强基之外我们物理还有拔尖计划
0: 拔尖计划，
1: 今年我们还专门给黑龙江投了这个物理学的拔尖计划然后拔尖，其实我也想大概说说，就是我们对学生的培养是可以这么来理解，一生一策一个学生一个政策，
0: 一生一策
1: 我会根据这个学生的特点根据他的特点来给他规划一条就属于他个人的这样一个路，当然我们这个在做拔尖这块也有一个整体的一个策略，然后做拔尖这块呢，我们非常注重他的这个国际化交流，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孩子，我不能说得很绝对说全部，大部分孩子他在本科期间他就有出国交流机会，我们会资助他，他去国外的名校，他去那个历练学习，然后有这个见识，因为我们希望这些学生呢，就是其实我可以谈一点，就是说为啥我觉得交大也好，然后我们也好，是有一点这种大国情怀的，因为我们希望这些孩子呢，你本科毕业之后你不一定说非得在交大，我希望你走出去，你走到国内的更好的名校也好，你走到国外的一些名校也好，我们希望你走出去，但是你走出去呢要再回来就是我们给他牢牢确定，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初心使命，
0: 嗯
1: 啊，我希望你走出去，但是你要再回来，
0: 嗯，
1: 再回来啊。所以我这就是我们从学院到学校的，我觉得培养人的这样一个核心目标吧。嗯
0: 嗯，就是我觉得老师说的非常的语重心长，
1: 嗯，
0: 而且是一个非常能够从家长角度认真考量到每一个学生的他的个性化的发展，
1: 嗯，
0: 就是为每一个孩子就是 做一个铺垫的计划，
1: 嗯，
0: 然后逐步逐步的就给你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和培养，
1: 嗯，
0: 是吗？
1: 因为咱们节目前我跟广利老师还说呢，
0: 哦，
1: 我说我们是招管培，
0: 嗯
2: 嗯，
1: 不是说是招生这个事儿是很重要，
0: 嗯，
1: 但是作为交大来说，我不是只把你招进来，
0: 嗯，
1: 我刚才还跟广教授介绍，我说咱们黑龙江招进来的每一个考生，我招进来之后我是要追踪你本科的所有年的，
0: 哦，
1: 不是说把你招进来就那个啥，
0: 哦，
1: 我会关注你的发展，
0: 嗯，
1: 关注你的发展，
0: 嗯，
1: 包括你后期的学习的状态啊，
0: 嗯，
1: 你对这个专业的认知啊，包括你有什么想法啊，
0: 嗯，
1: 我们都是我们追踪完之后如果有问题我们会去跟招办，
0: 嗯，
1: 甚至跟学校来沟通
0: 沟通，嗯
1: 啊，
0: 嗯，
1: 我们会
0: 现在孩子多幸福啊，
1: 嗯，
0: 能去交大的孩子，
2: 这种极其负责任的这种，
0: 嗯，对对对，
1: 因为一个高校来说，我觉得这个就头部的这些高校呢，
0: 嗯，
1: 它大家共同这个特点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责任，
0: 嗯，
1: 又有担当，
0: 嗯，
2: 对
1: 啊，这是作为我们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0: 嗯，
1: 这个责任就体现在你需要对每一位考生，无论这个考生。这个学生呢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学习好与不好，
0: 嗯
1: 啊，他怎么怎么样，这些都是其他的，因为你要尊重他，你就要对他负责到底，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对待学生的一个最最基本最核心的这样一个态度，
0: 嗯
1: 啊，这肯定会交大肯定会把这点做得很好的，
0: 嗯，
1: 这个我也相信，
2: 嗯，
0: 有这个自信，
1: 嗯，
0: 那广俊老师也说说吧，就新高考第三年，
2: 嗯，
0: 你觉得这个交大有哪些就是啊，学科学生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
2: 嗯，我觉得首先交大如高老师所说，这个实际最早大家印象是这种工科学校，
0: 对，
2: 但实际但是肯定工科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机械，
0: 嗯，
2: 电气能动，当然还有今年有还有计算机，
0: 嗯，
2: 然后这个电气呢不光是有这个前班，那么我们在这个正常的大组里面也依然有电气这个专业，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科，
1: 嗯，
2: 相关工科专业，
1: 嗯，
2: 包括还有月结计划，这个每年家长关注很高，
1: 嗯，
2: 而且月计划的话今年应该是可以说这个是可以专业，
1: 可以
2: 对吧？
1: 我
2: 高老师可以说两句，
1: 我稍微插一句啊，
2: 因为月计划每年家长关注都很高。嗯，
1: 我稍微插一句，就是刚才广教授说这个月结，
2: 嗯，
1: 然后今年呢，我们大家去看我们这个宣传的，
2: 嗯，
1: 今年我们学校这个政策，确实给的很友好，
2: 对。
1: 然后我们也给到这个专业组里面，然后你去来锁定学院也好，
2: 嗯，
1: 然后选定专业也好。我们指向都很清楚，
2: 嗯，
1: 然后一个是这个就是大家能看到，另外一个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是我们的每一句的这个承诺，
2: 嗯，
1: 啊，给出来的每一个字儿呢，我们都是经过测算的，
2: 嗯
1: 啊，就是我们需要来为这个事情来负责，
2: 对
1: 啊，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整体学校非常稳健的这样一个风格的一个体现，
2: 嗯
1: 啊，所以其实我们写到位的这些话呢，我觉得不管是有意向的考生也好，家长也好，
0: 嗯，
1: 你可以做到放心，
0: 嗯，
1: 可以做到放心，
2: 嗯，
1: 这点我们是有保证的，
2: 嗯，
1: 对，啊，
2: 我觉得这个是对家长的一个非常负责，也就是月结计划的话，
1: 嗯，
2: 今年你可以放心的去填写，
1: 嗯，
2: 然后的话呢，
1: 嗯，
2: 这边西交的话也根据你的个人的个性化进行一种培养，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去，
1: 嗯，
2: 自由的去选择。
1: 嗯嗯，
2: 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像刚才说电气计算机信息工程电子科学技术，那么这个都是现如今最热门的专业，
0: 嗯，
2: 对吧，
1: 嗯，
2: 然后我们往年的话跟大家还关注一个，就是在这个正常的工科组里面会有一个这个会计 ACA 方向，当然这个呢，
1: 嗯，
2: 是你可以主动去填报，
0: 嗯，
2: 但是不报的话呢也不会被调剂，
0: 嗯，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1: 不报不调，
2: 对吧，
1: 不
2: 报不
1: 调，
0: 哦，
1: 放心，
2: 对，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
1: 嗯，
2: 其实当然工科其实很多家长对西教已经是甚至可能比我都要熟悉了，就是滚瓜烂熟了。其实我想说的话，
1: 嗯，
2: 其实，在西交的文科领域，因为西安交大学呢，就曾经合并过这个陕西的财经大学，对吧？
1: 对，
2: 财经学院，对，
1: 是。
2: 其实西交从某种来说，
1: 嗯，
2: 它的经管类的专业，其实也能排在全国的这个，我毫不夸张，十名左右，十名以内都有机会。
1: 应该没问题，尤其是管理学，其实管理学，当然我说话很客观，这两年可能稍微，但是 以前一直管理学是在最头部，
2: 对，
1: 最
3: 头部，
2: 对，
1: 最
2: 头
1: 部，最头部。
2: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容易家长被忽视掉。就是如果说你真是个文科考生，对吧？你是历史组的考生，那么其实我觉得文科类的专业你也可以重点去关注西安交通大学。
1: 而且就怎么说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数据，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呢，就是我们这个选调生是覆盖全国的，31个省全都有。
3: 哦，
1: 31个省选调，
2: 对，
1: 全都有，所以
2: 从
1: 这一点也是，就是说可能有些家长担心这个你去报文科，然后孩子未来怎么办，因为毕竟现在大环境嘛，
3: 对，
1: 但是我觉得选调生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选择，
2: 西交可以给你拖到这个底，让你有这样，至少让你有这样的机会啊，你可以进行去选择，对吧？那么除了这个的话，其实每年关注度很高的，像这个就是医学，其实我想说一下，其实西交的医学也不弱。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对，其实西交的企业也不弱。当然，西安可能还有另一所这个空军医科了，当然是军队。其实
1: 我们是并了这个西安医科大学。
2: 对，其实并了西安大学，其实也很厉害。所以
1: 20年前的事儿了。
2: 对，而且西交的这个医学还是单列组，而且还给出了这个侯宗连，就是相当于也是一个前院的这么一个专业。
1: 对对对，
2: 对吧？也是一个这个，
1: 就是属于我们
2: 相当于贯通式的培养这么一个临床。当然，临床5+3五年制啊，这个其实西交也有。所以说，各位家长。就你会发现，你报西交，其实我觉得印象可以稍微打开一些。
3: 对对对，
2: 可以打开一些
1: 刻板
3: 印象。
2: 对，
1: 就稍微差一点点啊，就是我们这个医学呢，客观来讲不是最头部，这个我承认啊。但是有两点啊，一点就是说，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呢，还是可以的。再一个，有整个就是我们整体交大这个
3: 环境
1: 拖着呢，
2: 对，
1: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医学这两年典型的发展在向这个医工，就医学和工科之间的
3: 交
1: 叉，
2: 医工交叉，
1: 医工交叉，在一个 AI 领域，然后我们传统有个医电专业，那个医电专业可能就像可能有些家长不太了解，就是我们早先说的这个生物医学工程，我们这两年就在把这个把我们学校的一个强势，像刚才也说的巨深，巨深和这个医电给它交叉起来，来做这个未来的这个就是医学工程学的这些发展的方向，所以这肯定就从我们现在来看，我觉得这是未来非常前沿的一个领域。
2: 对，
1: 然后如果孩子会去选的话，在这个领域一定会有大动作和大发展。
2: 对，
1: 这是国家的导向。
2: 西交的工科本身就很强，然后再跟医学进行一个交叉，这相辅相成。
1: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其实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你选择医学啊，不一定说非要当医生。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1: 就是把这个观念要给它去除掉。
3: 对
1: 啊，
2: 对。
3: 那现在也有家长说，就现在孩子从小就在竞争中长大嘛，从小学开始就叫高考结束的未来就业，就是在西安交大这样的顶尖学府里边，除了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比如说知识能力，然后学校会如何培养孩子内心的这样一个秩序？比如说现在还有很多大学生就是内心很焦灼啊，被一种就未来的压力裹挟着，那有没有关注过孩子内心这个成

0: 感觉。
1: 非常非常关注，我可以这么来说。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就是说，其实坦白说啊，现在全国整体的大学生的这个心理状态，这个健康度呢，不是很好。
0: 对，
1: 但是呢，其实很多原因都来自于我们在基础教育的时候，孩子从这个中学本来就是承受了很大的这个压力，
0: 对，
1: 又是这样内卷的这样一个，整个全国都是内卷的这样一个风气啊，让孩子释放不下来，然后大学呢又面临着你从中学到大学的这样整个就是你学习生活做事的所有态度的一个切变的这样一个关键点，所以很多孩子他应付不来啊，然后就会把他所有的事情都给他拖下去。
0: 对，
1: 所以呢，我们是为啥刚才又提到了，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双院协同呢？就是，学院负责来追踪孩子的学业情况，然后书院负责一直要追踪孩子的心理生活，我们坦白说，我们进校之后，学生就会有测试，然后会根据这个学生的这个结果呢，就是当然大部分孩子还是没问题的，就是说，我们在他成长过程里面呢，会根据他的情况呢，随时来调整，包括来监控。还有一点人文关怀，就是说是，我们其实会来有这个学生在食堂打卡的这个数据，然后我们会偷偷的给学生
2: 去打钱
1: 资助，不告诉他
0: 啊，对对对，
1: 因为学生成年人了嘛，都有自尊心，所以我也觉得这是虽然交大是一个理工科学校吧，但是也是体现了这种人文关怀的这种情怀，
0: 对对对，
2: 理工人特有的浪漫，
0: 真的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比较到位，这个双院制呢，对孩子整个的这个培养呢，就不光是学习，整个这个培养呢，还是非常有这个协助性和这种增长的，然后我的目的就是我们的目的啊，不是说我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不只希望孩子在四年之后呢，学习好，我们最重要的希望他独立，他精神独立，他人格独立，他有一个正确的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认知，他去他能够来面对他的环境，面对这个社会，能走向社会，所以这是我们在学习之外的对孩子最基本的这样一个培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就是交大的整个定位的这样一个风格，
0: 其实你会觉得啊，今天我和管林老师也是上了一堂课，是吧，就高博老师分享，会让我们每个人都发生一些就生活的思考，我们去上大学究竟是为了做什么，就是为了学习什么，
1: 是
0: 有人说学生就是学习如何生活，一方面学习知识，一方面其实就是如何面对当下的生活，你如何去应变它，如何去观察它，如何就去超越它，就是那种，然后那节目最后再说一说吧，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就是说究竟什么样趣味的孩子能够有希望走进西安交大啊？
1: 我们去年是一千，大概
2: 一千出头，
1: 一千出头，
2: 当
1: 然，因为今年我刚刚跟广迪老师说呢，说是今年有变化，一个呢是咱这边考生少了点，然后我们的计划又多了点，所以大家可以踊跃报考，如果觉得那个大概还是参照往年吧，参照上那个，去那个去年包括前年的，你参照一下，它很有参考的价值，大胆报考，然后专业组也很干净，填进去也不会有问题，
2: 对
1: 啊，就是你想落都落不到很差的里面去，
2: 没有，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0: 而且还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是不是？
2: 对，
1: 有啊，所以给的口也很多，刚才没提，说是你可能高位次的、低位次的，其实我们都给了选择的，给了选择的。
0: 我林老师呢？但
2: 是。我觉得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的节目啊，觉得今天高博老师来的话，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打开了一个视野，
0: 对，
2: 不太一样。这个其实更多的还是，我觉得这个是也很重要的，对吧？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一个，首先你要有一个精神这种引领，然后去进行你未来的一个规划，其实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是独立于专业之外的这种选择，我觉得这
1: 是
2: 特别特别重要，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种浮躁的社会当中，其实你更这样思考，也许。

0: 更能够找到这个自身自我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在西安交通大学，当然你觉得好像很多家长会说啊，你这么思考是不是不切实际，这个是不存在的。因为西交他能去这么去跟你去讲，原因是因为人家本身的这个专业。
1: 我也想请这高博老师，面对直播间前这么多啊，一直在看节目，还有是广播前以及收音机前很多车上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还有很多网络收听，还有很多上海深圳的朋友也在收听这个节目啊，面向全国的听众就说一下，就是你此刻最想对大家说的话，比如说我们2026届的这个考生啊，欢迎大家走进西安交大这样一个语言。
2: 首先还是感谢感谢两位，再一个呢，刚才提到了，我觉得就几个字儿，加油向未来，祝一切顺利。
1: 非常的简短，但是就是充满着力量，是掷地有声的声音。就是刚刚你听了高博老师的分享，你会觉得西安交大是一个让你觉得可以塌下心来好好的研究学问的学校，
3: 对，
1: 而且走进这个学校，你的未来真的是，我觉得就不用过多的担心和焦虑了啊。
0: 觉得对，现在很多人都在焦虑，很多人都在这个着急，但反而今天的节目给我的感觉是你可以先不急，是吧，
1: 慢慢的感受
0: 对，你可以去好好的去想这些事情。
1: 那过两天就是我们的正式的报考时间了，
0: 对，
1: 也希望大家这段时间可以再好好调整一下你的这个心态，或者调整一下你的这个报考的去向，然后西安交大是不是能够让很多黑龙江排名在前1000的孩子啊，能够将这一笔落在西安交大，
0: 对，
1: 也是我觉得是一个挺幸运的一件事。
0: 西安交大今年高博老师已经诚意满满了，对吧，这个专业组非常干净，专业不调剂，而且还有前班这种国卓这种特殊的班型，对吧，
2: 1000多了都行，然后2000-3000的其实也有选择，
0: 你把前面可以先填上嘛，完了或者是他有这个专业合作嘛，对吧，他中外合作的专业也非常好，
2: 就刚才提到我们的医学啊、中外啊，这些都是
0: 都
2: 是选择，
0: 都是
2: 选择，
0: 对，
1: 大家可以放心的填，是吧，
0: 对
2: 对。
1: 好，谢谢李老师做客925直播间，希望大家能够考取你心中的梦想倾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7: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8: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中午好啊，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节目。那这个时间也提示你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有中雨天气，最高气温20度，夜间是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小雨天气，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关于下雨天，你通常喜欢做些什么？

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有听众说下雨天特别的适合安静的听歌，还有听众说下雨天特别适合休息睡觉，还有朋友说下雨天特别适合吃点火锅。

Hello， 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6月13号，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在哈尔滨碧水大世界是激情开唱，台上呢是音浪澎湃，台下秩序井然，从无人机高空巡航到地面的警力动态巡逻，从道路交通的疏导到地铁的秩序保障，哈尔滨市公安局以科技赋能、精细管控、热情服务为抓手，让这场夏日的音乐盛会在平安和欢乐中精彩上演。六月的冰城晚风携着松花江的水汽和音乐炙热，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化作一片沸腾的海洋。那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在此拉开了帷幕，这也是草莓音乐节第二次落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昔日的冰雪王国今夏变成了绿意盎然的露天音乐广场，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拥入现场，用欢呼和律动点燃这座城市的美好夏夜。

6月13号第26届传界国际广告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凭借出色的创新实力哈和这样一个营销传播效果，哈尔滨极地公园参评的案例，摩洛哥蓝色小镇以创意设计激活城市文旅，成为这次晚会的亮点，成功摘得了旅游活动营销金奖，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五度夺得这个金奖的文旅景区，哈尔滨的市民可以骄傲一下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日前6月13号由共青团黑龙江省委指导，共青团哈尔滨市委、黑龙江省青基会主办，共青团道里区委道里区教育局承办的这样一个守护童心、点亮希望的希望工程义卖市集活动，在斯大林公园举办，所有的义卖善款全部用于哈尔滨市困境儿童的助学帮扶和物资的救助。本次活动广泛汇聚了辖区内的社会爱心力量，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为公益事业注入了温暖动能。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知道下雨天大家喜欢做些什么，有听众说雨天必去的是哈尔滨的一些书店，我觉得泡一下午看看书和雨天、哎、特别搭配哈，书香气和雨天的这个特别安静的感觉。也有听众说雨天就想早点下班，窝在沙发里边好好看看自己喜欢的剧，给自己放个小假。还有朋友说雨不大的时候特别喜欢去公园转一转啊，听雨声心情特别的放松。也有听众说雨天可以好好的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比如说煮一锅热汤面啊，也觉得热乎乎的，能驱散所有的潮湿和疲惫吧。还有听众说雨天最喜欢宅家煮一壶热茶，看着窗外的雨，安静又很治愈，不被打扰。

好，插播一则路况，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的 K88 加420公里处车辆肇事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的通行。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关于下雨天你最喜欢做些什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聊一下。

这里有听众说，下雨天我特别喜欢安静的在车里哈，听广播，听自己喜欢的歌。他说人生就好像一场旅行，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相遇即是缘分，缘起缘灭就像流水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有的时候看到某些听众的留言还觉得是蛮有意思的，那也希望这样的歌声能够让你觉得，哎，这个午间生活还挺惬意的。

0: 些难逃。
1: 啊，下雨天特别适合睡觉，
0: 那些日子
1: 下雨天适合吃点热火锅，热的麻辣烫，热面条，喝点热茶等等。下雨天要特别注意，要小心开车啊，注意路面的这样一个交通情况。下雨天更需要晒一晒自己的心情哈，别让自己继续的纠结和郁闷下去。当然下雨天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12: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3: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5，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雨，西风二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阵雨，西风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小雨，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5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贺大高速佳木斯到七台河方向 K150+6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

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鹤大高速佳木斯到七台河方向 K150+600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35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目前呢，主城区个别站点的降雨量呢已经达到40到45毫米，预计未来12小时还将有10到15毫米降水，累计降水量达50到60毫米，降水容易引发城市内涝，需要注意防范。防雨指南的提示，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中小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另外呢，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以及交通阻塞，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还有呢，就是要检查排水系统和防洪工程，清除江河沟渠阻水障碍物。那在低洼的地区，地下设施、公共场所要做好降雨防范。另外呢，提示驾驶员朋友，我们的市民朋友要更多的来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雨量的变化，避免穿越水浸区域，要加强个人防护。

0: 好，听众朋友，13:08，那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下午版，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这时间13:1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一时间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提示一下天气情况。那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双城大雨，主城区呼兰，二城宾县五常中雨，其他区域小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0-24度。那在今天夜间，呼兰、巴彦、木兰、通河阴有中雨，其他区域小雨，东南风2-3级，最低气温14-17度啊，这是一个天气提示，我们提示大家。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下午版有事请找92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月韵满冰城，畅行伴温情，冰城交管全力护航草莓音乐节。那2026年6月13号、14号两天，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热力开演。为切实保障大型文体活动期间道路通行安全有序，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立足辖区道路实际，提前统筹部署，细化管控举措，优化服务保障，以精细化交通管理、智慧化服务勤务模式、温情化便民服务，全力来护航本次音乐盛会的顺利举办。保障期间，冰城交管同步落实暖心便民服务举措，提前通过多渠道发布活动出行指南，积极倡导市民绿色低碳出行。这次草莓音乐节期间，冰城交管全程坚守，有效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续来关注草莓音乐节的相关信息。哈铁加开优享龙江畅游尔滨夜间歌迷专列，实现当天观演当天往返。6月14号22:36，第9179次动车组从哈尔滨站缓缓驶出，载着600多名歌迷驶向大庆齐齐哈尔方向。那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聚焦畅游龙江优享尔滨铁旅融合品牌为精准服务本地大型演艺活动而开行的定制歌迷专列。草莓音乐节呢，是每年春夏在全国多个城市巡回举办的户外音乐盛会。那今年草莓音乐节也落地哈尔滨，为满足歌迷当晚散场当晚回家的一种需求啊，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于演出结束后加开了动车组列车，实现了观演加返程的无缝衔接。

守护音乐之城平城公安圆满完成草莓音乐节安保工作。13号和14号两天，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激情开唱，数万名乐迷从全国各地奔赴冰城，共赴这场夏日的音乐盛宴。那台上呢是音浪澎湃，星光闪耀，台下也藏蓝涌动，守护无声。面对连日超大客流、夜间散场高峰叠加等实际情况，哈尔滨市公安局全警动员，昼夜坚守，为这场音乐盛宴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两天来，哈尔滨市公安局全体参勤民警辅警以100%的投入和坚守，让每一次抵达皆有秩序，每一次狂欢皆有守护。在这次草莓音乐节当中啊，还有绿马甲和闪光牌来引导歌迷朋友的出行。那在园区当中啊，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呢，现场呢也是客流络绎不绝。为了保障数万参节的市民以及游客能够顺畅的离场、便捷的返程，那在两天的散场出口的时候呢，在出口和地铁的出入口沿线、通道中转点位，那都有多名身着醒目荧光绿反光马甲的引导员啊来列队值守。他们也是手持标注着地铁2号线方向的发光牌啊，发光指示牌，在夜色当中呢，非常清晰的来指引啊歌迷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出行路线，确保歌迷进得来啊，散得畅。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

0: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2: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4: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3: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4: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3: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4: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3: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3:34，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端午假期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给听众朋友的出游线路。哈尔滨交通广播在端午假期也邀请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再赴林都过端午，来享清肺休闲之旅。这次呢是全新的行程，经典的线路，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众朋友来进行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团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全程的服务陪同。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啊，端午假期我们出发，3天2晚的时间，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品生态美食，我们入住森林当中，一个端午节的假期，我们来感受整片小兴安岭的绿。我们说了这次呢是清肺吸氧之旅，我们来沉浸式的去逛遍林海的精华，那包括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也被誉为红松故乡，森林覆盖率呢超过了82%啊，负氧离子爆棚。那走松香桥，赏林间溪流，沉浸式来感受一下原始森林的壮阔和清幽。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汤旺河的林海奇石景区，这里呢是国家5A级景区，也是国内唯一印支期花岗岩石林地貌，2.5亿年的一个风化形成的奇景啊。它有一种独特的风貌，就是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那这种独特的风貌呢，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欣赏得到，更是有高达99%

九点八的森林覆盖率啊，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避暑圣地。另外呢，我们的行程当中还会去到伊春南山公园啊，伊春南山公园，那这里呢有4A 级的森林公园，可以登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的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来感受一下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景趣啊。还有呢，我们说到除了这样的一些自然精华之外呢，我们还有人文研学之旅，来了解林都伊春。我们会去到林都伊春博物馆，那这里呢也是林都的文化地标，馆内藏有万余件的动植物标本和这种文物啊，镇馆之宝呢红松王也非常的震撼。那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够在游玩当中啊来增长知识。我们还会去到洞藏酒窖，这也是目前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洞藏基地，3200平方米的一个恒温恒湿的酒窖啊，漫步酒窖来闻酒香，还能够品鉴特色的蓝莓白酒，感受独特的林区酒文化。还有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品质住宿啊，品质住宿给大家安排入住汤旺九星山珍度假村，那这里呢是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全都是原生态的实木建造，原木风啊，它的这种装修风格也非常的典雅舒适，而且我们就说入住在森林当中，大家推开窗就能够感受到这种户外的一个清新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美食，每一顿呢都带给大家的是林区特色，主打地道东北菜，让大家一次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儿。而且晚上给大家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带您去逛伊春夜市啊，烤串啊，锅包肉啊，松仁饼，蓝莓制品应有尽有，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林都的最浓的烟火气啊。所以无论您是之前有没有和我们去过伊春，或者是这次呢想要和我们一道出行的新朋友，大家都可以来进行行程的一个详细咨询，还有呢来锁定我们的一个专属名额。大家怎么样来进行报名？87997337 87997337 82119002啊，这是我们的报名热线。还有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价格，因为大家可能听到价格之后就会觉得我们的这个行程啊性价比已经拉满了。那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推出的3天2晚，6月19号端午假期，19号出发，21号返程，3天2晚林都伊春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天有特惠价只要798元啊，79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是598元，598元啊，59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和我们在端午假期一起出发，这个假期您还没有做攻略，而且又不想出远门啊，想在省内我们一起来游览大美龙江的话，其实伊春也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出行了。我们的出行就是非常省心啊，您不需要做攻略，也不需要做计划，3天2晚的时间和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

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好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我们来提示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319+2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319+2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市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雨，西风二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阵雨，西风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小雨，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5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
2: 通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4: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35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目前呢，主城区个别站点的降雨量已经达到40到45毫米，预计未来12小时还将有10到15毫米降水，累计降水量达到50到60毫米，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需要注意防范。防御指南提示，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另外呢，中小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还有在路上行驶的驾驶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还有呢，就是相关部门要及时检查排水系统和防洪工程，清除江河沟渠的阻水障碍物，低洼地区地下设施、公共场所要做好防范。还有就是提醒市民朋友要注意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雨量变化，避免穿越水浸区域，要加强个人防护。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6月15号中午11点发布15号下午到18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最近3天全市天气情况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今天15号下午阴有小到中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4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北部、东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延寿、上智中到大雨，其他区域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五常上至可达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7度，最高气温20到23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那未来3天全市多降雨，降雨期间呢容易伴随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雨、大风等，那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呢也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情况，车辆呢也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排水。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需要加强隐患排查。好，我们和大家有介绍到啊，目前哈尔滨市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也提示大家，那最近3天呢也是多降雨啊，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出门之前要关好门窗啊，关好门窗，而且呢，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4:2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一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在端午假期为听众朋友推出的一条出游线路。那我们会一起去畅游大美龙江。这次呢，在端午假期，我们邀请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去到林都伊春啊，我们一起去过端午，享受清肺休闲之旅。那这次全新的行程呢，我们是为听众朋友来进行量身打造的3天2晚的时间，6月19号端午假期出发。那在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还有呢，我们品尝当地的生态美食，入住在森林当中。所以呢，用这样的一个小假期啊，小长假来拥抱整片小西安岭的绿。刚才我们说到了，去到伊春肯定是要去这样的几大国家公园、森林公园，比如说有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有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另外呢还有伊春南山公园，这是我们都要去到的啊，也是可以说是伊春当地非常精华的啊这样的一些景点，我们都会带领大家去到感受一下啊当地的自然风光。另外呢还有人文研学的部分，我们会带大家去伊春森林博物馆啊，这也是林都生态文化地标，馆内藏有万余件动植物标本和文物啊，而且它有镇馆之宝红松王，非常非常的震撼。所以我们整个的行程，无论您是想这个家人出游，或者是比如说几家人带着小朋友一起啊，其实都是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短途啊，省内短途游的。正好呢用3天的端午节假期，大家不用费心费力去做功课，和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轻轻松松的出发就可以了，只需要准备一个好心情啊。3天2晚的时间啊，3天2晚的行程时间，6月19号出发，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啊，本周五我们出发，3天2晚。那到了21号啊，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们会返回到哈尔滨，所以呢，大家不需要请假，也不需要来计算这样的一个假期时间啊，就刚刚好，而且呢，我们的假期还没有荒废啊。没有宅在家里，对吧？那除了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些行程之外，我们的入住呢，给大家安排到的2晚住宿是在汤旺九心山珍度假村。这里呢是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啊，所以它整个的环境也是非常的好，原生态的实木建造啊，整个风格就是非常的典雅，非常舒适啊，给大家安排到入住森林当中。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特色美食，每一顿都带大家品尝到的是林区特色，主打的就是地道的东北菜啊。和大家说一下价格，925听友的专属特惠价，包括刚才我们上述所说到的3天2晚的行程，这3天2晚只要您跟我们出发之后啊，就没有任何其他的额外的支出了，包括了交通啊，往返的交通的费用。

两晚的住宿啊，三天啊这样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的团餐还有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几大景点啊，几大景点都包含其中了，没有任何额外的支出。那925听友特惠价，一价全包的价格只要798啊，798不到800元的这个价格，大家和我们一起啊，把整个的端午小假期过得非常充实。我们一起去优达美龙江，去零度伊春感受自然风光。大家可以去核一下这个价格，无论您是自驾游也好，或者是您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行程啊，对比一下市面上的旅行社，您可以去对比一下和我们同样价位的啊，同样价位的伊春游的行程呢，可能您的这个品质啊，旅行社的这个品质达不到我们给大家提供到的这种标准。那如果说您想啊达到我们这种标准的话，那大概是没有这个1000以内的这个价格，大家可能自己都拿不到啊。所以我们925交通广播由自己的我们频率的主持人、记者、我们的团队啊，陪同大家一起出行，带给大家这样高性价比的伊春游。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报名咨询，也可以找导播老师呢要一份我们详细的行程啊，咨询一下详细的行程。那成人的价格刚才我们说是798元啊，成人的价格798元。如果是带家里小朋友一起去啊，小朋友身高不到1.2米的话，特惠的价格是598元啊，59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我们一起去奔赴森林山海啊，我们一起去感受这样的一个零度伊春的清肺之旅。报名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现在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抢位啊，或者是来了解具体的行程，8799-7337 8211-9002。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烟草的诱惑

0: 只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2: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3: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3: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3: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5: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3: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6: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4: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6月15号今天中午11点35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主城区个别站点降雨量已经达到40到45毫米，预计未来12小时还将有10到15毫米降水，累计降水量达到50到60毫米。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请市民朋友注意加强防范。防雨指南提示，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另外呢，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要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还有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另外呢，也提示相关部门检查排水系统和防洪工程，清除江河沟渠阻水障碍物，低洼地区、地下设施、公共场所要做好防范。另外呢，提示市民朋友要注意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雨量的变化，避免穿越水浸区域，加强个人防护。

好，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4:47，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帮助听众朋友播发一条寻物信息。王先生在今天下午2点左右从王岗镇农垦医院打车到桦树街和南科头道街交口下车，下车的时候呢，不慎将一个行李箱啊遗忘在车上。那王先生的联系方式13115698060，13115698060啊，我们再来播报一遍。王先生在今天下午2点左右的时候，然后呢，是从王岗镇农垦医院打车上车，到桦树街和南科头道街的交口下车，将一个行李箱啊遗忘在车上了。王先生的联系方式13115698060，13115698060。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19002。那现在啊，我们看到天气还是在降雨的过程当中，也提示路上的驾驶员朋友呢要注意雨天行车啊，要注意路滑啊，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另外呢还要规避低洼积水路段啊，时刻的关注路况以及车辆的情况。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19002。那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的户外温度显示是只有17度，而且是伴随着大雨，今天的湿度达到了空前的100%，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湿，同时呢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降温带来的一定的影响，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调整着装了。同时啊，现在还伴有一些风，是四级的偏东风。来看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是16度，明天白天呢是小雨，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7度，后天是小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是15度。目前我们看这一星期呢，只有星期四这一天是短暂的白天是没有降水的，但是夜间开始又有阵雨天气出现，然后呢一直持续到星期五的夜间。好了，大概就是这样。目前其实我们还能看到未来就这一周的双休日天气，不过呢，这个参考价值其实呢，还是我觉得，时间推进了之后吧，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新近的变化。目前来看呢，未来的双休日是没有雨的。好了，本来在上一周和大家展望说这一周气温是不是明显回升啊？但是这场降水天气，尤其是大雨的到来，对呢升温呢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好像还挺凉快的，但是呢也给大家出行带来一定的不便，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注意防雨。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说，这车如果长期停在外面，可能会担心天窗啊有一些排水孔，因为没有能够及时的清理，然后漏水等现象，所以希望大家还是重视起来，因为有一些车型。它可能因为时间长了之后啊，一些特质吧，它那个软管啊就会收缩。之后呢，大家就知道那管和管之间本来是衔接的，如果收缩了之后呢，肯定中间就会有缝隙，那就容易把这个雨水啊从这个排水槽就流到了车内。无论是你说流到了后备箱也好，或者说顺着这个C 柱流到车内也好，总之呢，我们都会带来一定的一个财产方面的损失，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您呢，不妨如果发现说这车也可能是用了好长时间了，大家呢也都在养护的时候呢，提前去做一下检测。好了，稍后呢，带给大家最新的资讯。

好，15:0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提示大家，开车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呢降水可能有些路段啊有一些积水。您呢在行驶到积水路段的时候，看一看前方车辆通过的情况，不要贸然前行，尤其呢是在一些桥梁涵洞的下面。还有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因为可能呢车速较快，有的现在新能源车车重还比较重，大家都知道惯性非常强。如果说在这有一些，比如说像今天大雨的天气，不太适合您高速行驶。我们希望大家在城市路面的时候，您要降低一点车速，因为这就是轮胎跟这个地面抓地力会减弱了，这是雨天所造成的影响。希望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来看一些新的消息啊。高考收官，暑期旅游窗口期是正式开启了。平均20度的清爽气温，让哈尔滨市就是再度成为了全国避暑出游的优选目的地。记者从哈尔滨市就业服务中心了解到的消息，近期多场招聘会上，餐饮和住宿等服务行业的企业参与热情高涨，不少企业都是根据实际开出了公吃公住、带薪休假等一些福利待遇。好，我们来看关于草莓音乐节的一些消息。先来看这一条，6月13号到14号，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是在冰雪大世界园区激情开唱，数万名的乐迷从全国各地奔赴到冰城，共赴了这场夏日音乐盛宴，在台上音乐澎湃。

光闪耀，台下呢是守护无声。面对着连日来的超大客流，夜间散场之后高峰叠加等一些实际情况，哈尔滨市公安局是全警动员，昼夜坚守，为这场音乐盛宴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两天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全体参勤民警和辅警以100%的投入和坚守，让每一次抵达都是有秩序，每一次狂欢皆有守护。好，这条呢仍然是啊关于这个草莓音乐节出行保障的一个消息，其实这是一个回顾了哈，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在6月13号到14号，哈尔滨音乐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热力开演。为了切实的保障大型文体活动期间道路通行安全有序，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立足辖区的道路实际，提前统筹部署，细化管控举措，优化服务保障，以精细化交通管理、智慧化勤务模式、温情化的便民服务，全力护航这次音乐盛会顺利举办。保障期间，槟城交管同步落实暖心便民服务举措，提前通过多渠道来发布活动出行的指南，积极倡导市民绿色低碳出行。这次草莓音乐节期间，槟城交管全程守候，有效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好，15点17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路况：哈通高速同江到佳木斯方向 K403+321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因为降雨路面比较湿滑，涉及到的是绥大高速的绥化北到万宝山段是限速，每小时是80公里，提示大家。

0: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1: 15点30分，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呢想先引用一段话来开始今天的特别节目啊。从光刻机里那双让芯片图案分毫不差的眼睛，到航空发动机装配线上守护飞行安全的守门员，超精密仪器始终是站在一个国家工业实力的最前沿。那我说到这儿，很多的受众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本期高校在这儿呢，我很高兴为大家介绍，向大家来介绍这个承载着国之重器梦想的高校——哈尔滨工业大学。所以呢，我来为大家介绍坐在我身边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张大庆老师。欢迎张老师。欢迎您哈。那坐在张老师旁边的呢，是大家熟悉的海思德的对广迪老师。欢迎广迪老师。今天呢我们的互动方式广迪老师键子按一下。对，好嘞。我们呢今天的互动方式提示大家，就是我们的视频号。那大家呢在收看的时候完全可以在下面留言和互动，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编辑文字信息您关心的问题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时广迪老师那儿其实抖音在直播是吗？
2: 对。
1: 行，广迪老师还挺低调的。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正题啊。我们请张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您看其实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先呢是无数学子的这个梦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工业大学。您请。
2: 大家好，各位考生和家长，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呢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呢在这里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工业大学那么今年的一个招生情况。那么首先呢跟大家整体介绍一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基本状况。那么在介绍之前呢，首先发布一个消息就是呢我们哈尔滨工业大学呢会在今年的6月25号就是过几天嘛，6月25号的下午1点半开始，在我们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校区体育场会召开校园开放日。那么这也是哈工大一年一度的，那么这个呢不光是哈工大我们招办，还有我们哈工大的相关所有的学院招生的学院呢，他们的老师都会在这儿跟大家介绍情况。而呢这一天呢大家也是按以往的惯例呢，大家也是知道分了，知道位次了，那对自己呢可能有一个这个比较明晰的这个了解了。那么同时呢我们哈工大的招办呢也会根据每位同学的他的分数啊位次啊来对照我们哈工大今年的招生各种类型，然后呢给大家一个相对比较精准的指导这是一年一次。然后呢根据过去的经验呢，我们哈工大因为我们哈工大一年呢在黑龙江省呢投放的招生计划非常多，一校三区的各种类型加起来1000多人，所以呢我们每年在出分的这一天接待考生和家长们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一个这个建议呢，因为大家都得是录取之后才能知道具体的分数和位次嘛。
3: 对。
2: 但是我们在这一天给大家的这个分数指导建议呢，一般都是相对比较精准的所以呢，欢迎大家，也就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这个校外街哈工大这个体育场25号下午来，咱们不见不散啊。然后呢，发布这个消息之后呢，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呢，是隶属于我们的国家的工业和信息化部。我们学校呢始建于1920年这个呢在可以说我们哈工大是这个全国极少数的这个在国家历次重点建设当中都没有缺席的院校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1951年那我们被确定为全国学习国外高等先进教育办学模式的全国2所样板学校 啊，其中一所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代表理工科的这个实力强校啊。另外呢，1954年，我们国家第一次啊重点建设啊，国家首批的重点建设6所高校。那么哈工大呢，是唯一一所北京之外的学校。
3: 嗯
2: 啊，这个包括清华呀、北大呀，还有这个北京医学院呢，就是现在的北大医学部。啊，北京农学院呢，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还有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哈工大是唯一一所北京之外的学校啊。我们六所兄弟院校一起啊，成为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啊高校之一。那么我们哈工大呢，大家也都知道啊，也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啊，培养了很多的工程界的啊领军人才。那么学校呢，在1996年啊，我们国家的这个首批的211工程建设当中。啊，我们也是其首批重点建设高校之一，然后呢，在1999年，我们国家啊首次重点建设985工程院校啊，那我们知道首批9所学校啊，哈工大是其中之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9 高校嘛，第一批进入到这个985高校建设行列的啊，我们这个9所学校。那么2017年呢，我们学校也入选这个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名单，2022年呢。我们8个学科入选新一轮的双一流建设名单。学校呢现在的布局。

0: 局呢是我们在哈尔滨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校本部啊，在哈尔滨。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山东省的威海市和这个广东省的深圳市都设有校区啊，一校三区啊这样一个模式。同时呢，我们在北京、郑州、苏州啊、重庆都设有异地的研究院啊，这个学校形成了啊扎根黑土地、支撑京津冀、融入环渤海、服务粤港澳的这种一校三区加综合性地方研究院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啊。校本部就不用说了，我们威海校区呢，实际是应山东省政府邀请，当年呢，因为缺乏优质的高等教办这个高等教育资源，那么也是邀请哈工大到那儿去办学，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整个汽车工程学院整体搬迁到威海去了，然后呢，通过这么多年的建设，那么我们校本部的一些重点专业在那边也有投入建设。那么，深圳这个校区呢，最早实际是深圳研究生院啊，因为那个深圳市政府嘛，要建一个大学城，一流的大学城，然后呢，就邀请三所高校进驻，清华、北大、哈工大啊，三所高校进入大学城进行这个研究生的培养，那么就叫这个研究生院。那这个在这个研在在这个研究生院里呢，这个学生的这个食堂啊、图书馆呢，都可以在跟大学城共享的，包括运动场所。那么我们。后来呢，教育部指导我们在这个深圳校区也开始招了本科生，所以后来我们就改成深圳校区了。所以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校三区这个布局是这样来的啊。我们一校三区呢，这个都发哈工大的这个毕业证、学位证啊，都是哈工大的这个一校这个三区，而且呢，我们这么多年呢也非常注重这种校区的流动培养，也就是说，每年录取到这个哈工大校本部的学生呢，也有机会
1: 到深
0: 申
1: 圳
0: 请
1: 啊，
0: 到深圳呐、威海啊去交流啊，每年也都有这样的学生。同时呢，我们刚才我也介绍了我们4个研究院，那也就是说啊，录取到哈工大的学生啊，你收到了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比如说你收到哈工大校本部的录取通知书，那你有机会本科阶段呢到威海、深圳去这个交流，那么你也有机会研究生阶段，你是保研也好啊，你是考研也好啊，到其他研究院啊去这个学读研。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哈工大的这个布局和特色呢，全国高校据我所知，好像哈工大这个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是
1: 就
0: 吧？
1: 是
0: 这
1: 你
0: 个
1: 家，
0: 布局啊。另外呢，我们这个2020年哈工大呢迎来了百年校庆啊，百年校庆呢，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给哈工大发来了贺信。啊，也就是，在贺信中，并且指出了说，好，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学校扎根东北，爱国奉献，艰苦创业，打造了一大批国之重器，培养一大批杰出人才，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评价还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总书记可能给一些兄弟院校也发出了贺信，这个大家在网上也能查到。但是说这个打造一批国之重器，打造一批杰出人才，这个啊一大批啊国之重器和杰出人才，这个呢，那是哈工大是唯一的啊，这个包括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啊，可以看出来，这个哈工大的这个也是，当然了，我们学校呢收到贺信之后呢，也是这个不断的这个改革创新啊，奋发作为啊，追求卓越。在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的引领下，我们全体哈工大人正在这个奋力地开创中国特色哈工大规格的这种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跃升之路。那么学校呢，也是坚持与国家重大战略同频共振也形成了立柱航天、服务国防、长域工程的这个优势特色我们有数百项成果助力于航天强国建设。当然，我们也是勇担中国航天第一校尖兵这样一个使命然后呢，我们也是作为国内首个独立发射小卫星的高校这个我们是全国高校第一个由高校自主研制发射成功小卫星的高校我们呢也是全国高校第一个由高校学子研制设计发射成功的小卫星的这样一个高校然后呢，我们这个学校呢也累计参与了太岳工程等14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因为我们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发展纲要当中，这有16个国家的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都是每一个项目都是投资几百亿的重大科技项目。那么哈工大参与了这个承担和参与了其中的14个 包括再让

0: 航天呢、太渝工程啊等等啊，从嫦娥系列月面采样返回啊，到空间站机械臂助力宇航员出舱啊，从天问一号五星红旗在火星自主展开啊，到成功完成严重事故下的滑龙一号安全壳结构性能实验啊，哈工大始终站在科技强国的最前沿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共有11项成果入选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我们知道，这个呢，全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呢是每年一度的，由这个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评定的啊。那么，全国这么多高校啊，每年只评出10项。那么哈工大呢，我们可以看到，十八大以来我们累计有11项成果入选啊。当然，我知道啊，有的年份我们是10项，哈工大占了2项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独立完成数量呢，我们居全国高校第一啊，而且呢数百项成果助力中国航天70载啊，也曾获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集体奖等多个奖项啊。前面我说的我们这个在这里面我们的航天领域的卫星，我前面介绍我们发射38颗卫星，那么能证明哈工大这个航天领域，特别是卫星领域这个实力的啊，就包括。我举个例子吧，这38颗卫星当中有一颗卫星，我们发射成功之后，成为使哈工大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把微小型飞行器送入月球轨道的高校啊，全世界第一个，所以是这样的啊，我们，所以在永丹航天第一校建名重任嘛啊，那么截止到目前，哈工大呢，共有全职两院院士25人啊，外籍院士1人，国家级人才1000余人。106年的校史里啊，哈工大培养出来131位两院院士这个180位大学书记和校长154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56位共和国将军和1000余位航天国防总师。当然了这个我们过去说哈工大是培养这个工程师的摇篮，其实从我们刚才介绍的我们这个培养出的杰出校友里面，无论是这个科研的教育的当然还有一些企业类的，那么哈工大实际呢，这些年的人才培养一直是注重以人为本，注重这个培养四大类型的杰出人才，就是未来到了哈工大之后，除了工程师之外如果你有这个成为这个科学家的潜质或者成为企业家的潜质，那么我们会有相关的这个选修课程体系来支撑啊，因为我们学校这么多年的这种改革和人才培养嘛，也是在积极的探索培养这种杰出人才的不同的特色的类型的杰出人才。所以说呢，应该说呢，哈工大是一所令人尊敬的、可以为之奋斗的学校啊。这个另外呢，除此之外呢，这是我们的基本情况。那么，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一些我们的学科在国际的情况。我说你这个世界一流水平大学，国际学科怎么样呢？我在那边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在 ESI 全球前1%的学科排名当中，哈工大工程学、材料科学这个排在这两个学科排在全球前1%啊。另外呢，我们知道世界有四大著名的高校排行榜，包括QS News QS US News 那么在这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就是 US News 这个排名当中，哈工大这个工程学连续多年排在全球的这个前10。然后呢，最新排名呢最近一次排名呢是排到全球的第3，也就是哈工大的工程学学科位列 US News 全球排行榜第3名。这可以看出呢，这个哈工大这个实力、学科实力从世界这个科研机构也好这个高校也好，对哈工大这个工程学实力的一个认可，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理工强校。那么另外呢大家听说哈工大说这个焊接厉害呀，这个亚洲第一呀，这个机器人厉害呀，说这个机器人有全国高校唯一的机器人技术与系统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全国高校唯一的那就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所以说机器人技术哪家强啊，大家都觉得这个航天厉害这个机器人，这个当然我们很多学科都很厉害。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的开场白我就觉得介绍得非常好，当然我们之前也没有沟通这个找的信息非常准，那个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仪器 啊，这个仪器学科呢，连续九年软科啊，这个全球排行第一啊，这个大家可能都没太关注啊，这是我们一个非常优势的一个学科。后续呢，我们今年新开设的一个院士班，那这我也会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啊。就是因为说到这儿了嘛，当然还有一个是啊，这个学科说你这个除了这些学科之外，你还啥行啊？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挺火的，你行不行啊？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有一个美国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排行榜啊，这个他这个介绍呢，是哈工大在2025年到2026年的这个世界大学排名中啊，这个 CS Rankings 这个世界大学排名当中呢，这个哈工大位列AI 领域全球排行榜第七啊，这个人工智能方向全球排行榜第三啊，自然语言处理方向全球排行榜第一啊。这个大家没想到是吧？这个呢，我也用一个为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啊说过这样一句话啊，他说呢，我们国家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50年代啊，中国第一台能下棋会说话的机器人啊诞生了。这个哪儿研制出来的呢？哈尔滨工业大学啊。所以说我们研究了这个。全国第一台能下棋会说话的这个机器人，如果咱们考生和家长们这个有时间到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去看一看，就能看到我们中央大街有个哈工大中心，哈工大中心里就有我们这个这台机器人，大家有机会可以了解一下。好，我这关于这个学校概况这块呢，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1: 好，那我就先接过话筒，非常感谢大庆老师，又更正一下，我叫张老师，我觉得距离远，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的互动啊，熟悉大庆老师的朋友也来了，还有更多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大家更活跃起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再次重申，在我们的925直播间，我们本期呢是走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我们请到的是本科招生，就是本科招生的招生办老师，就是我们的大庆老师。所以呢，刚才啊大庆老师如数家珍的一般介绍了咱们哈工大，百年来真的是到今年是106岁了，所以取得的卓越的成绩，我们也看到了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沉甸甸的，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重量。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我想少说，我想更多的时间留给广迪老师还有我们的大庆老师，跟大家来解读您所关心的每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听到比如说像世界尖端国内领跑，包括百年第一无数个这样的词汇，大家是认真的去领会跟解读。那我们就接下来请大庆老师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咱们2026也可以真的说是叫万众瞩目啊，就是今年哈工大招生专业方面的这些改变好吗？
0: 好的，我接下来介绍一下啊，在介绍这个之前呢，我想呢重点介绍一下我们哈工大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些这几年的一些突出成绩。这个我们学校呢有个未来技术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呢创办于2022年6月，是我们全国首批12个未来技术学院之一。那么是哈工大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核心精神的重要探索啊，是学校走好杰出人才自主培养之路的创新举措。那么我们有一些考生和家长呢特别关注的班型就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大家一直在关注的这个班型呢就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重磅的班型呢依托未来技术学院的培养啊，当然了，未来技术学院培养那种模式呢，我们可以通过未来技术学院的网站去查询啊，这个可能大家考生和家长都比较关注。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未来技术学院这个有一个人才培养的这个一些班型啊，今年呢有一个工科实验班的尖班啊，这个尖班实际是从去年就开始招生了，但实际来讲更早呢，我们是在2023、2024年，那这个我们是在校内选拔的这样一种模式啊，这个由院士来当导师啊。那么实际从2025年来招生就更受到了这个家长们的关注。那我们今年呢尖班继续招生啊，尖班的导师团队呢就是由我们哈工大的这个周瑜院士啊、任丹琪院士等等啊一些这个院士来担任导师，有十几位吧啊，这样的导师来深度参与到我们这个 这个人才培养当中。而这个呢，我们尖班这块呢，我们今年呢又在尖班的基础上，我们新增一个英国计划啊，尖班英国计划。那么这个尖班英国计划呢，他学的这个专业呢就是具身智能专业啊，研究的方向呢也是具身智能专业。那么录取到这个尖班英国计划的学生呢，啊，这未来是有机会到这个剑桥大学等这个英国的 G5 大学啊，英国有个 G5 大学嘛，啊，这个有机会到那儿去交流学习啊，这个是学校的统一的人才培养的安排啊，这个不是个人的这个行为啊，是这样。这个呢，我后面我也会再单独介绍。另外呢，这个本科的培养地点呢，就是这个哈尔滨啊，这个两年啊，在北京呢。半年啊，我们会去一个这个我们国内的一流大学啊，这个世界一流的高校啊，去这个去学习，然后呢到英国去学半年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大一春季学期呢是到北京啊去进行培养啊，然后呢大二呢到这个英国啊去培养，这样一个情况啊，这是我们的尖班的英国计划啊。另外呢，尖班呢我们今年也还继续招生。啊，这个我们是院士导师啊，相关的专业啊领域任选啊，这个呢是我们跟延续去年一致的啊，就是院士带的这个相关的专业啊研究的领域，那么也是未来呢可以到这个一流高校啊去这个交流学习啊，这个呢它也是培养地点呢也是这个哈尔滨呐 北京啊这种培养模式啊，利用这个。春季学期啊，这个去北京进行培养啊，我们这样一种的制定的一种培养方案啊，这个呢是大家就比较关注的啊，这个欢迎到时候咱们有这方面关注的同学啊，我一并介绍完吧，然后呢咱们到25号的咨询会来可以跟我们交流啊。另外呢，我们未来技术学院呢，除了尖班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港大优学班，这港大优学班呢，本科的专业呢就是。可以选择人工智能或者自动化这个专业，可以在两个专业任选。刚才我说这个尖班呢，是由我们校长啊，这个韩杰才院士领衔的啊。那现在说这港大优学班呢，是我们的党委书记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杰院士领衔的啊。这个呢，实际我们去年就开始第一年招生了啊。这个是由杭大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刘杰教授，还有这个港大计算与数据科学研究院的院长马毅教授啊，担任联合的班主任啊，共同来参与。这种人才的培养的计划的制定，汇集两校的国际化的一流师资啊，研究的方向当然也是人工智能啊、自动化的这种热门的这种前沿的方向。那合作院校呢，就是香港大学等这个世界一流高校啊，本科培养地点呢就是在哈尔滨，然后呢这个有机会到这个上海啊，然后呢到香港啊去读书。这个呢是我们去年大家就比较关注的，这个是链接国外的、国内外的啊一流的这种升学资源啊，也提升国际化视野。我刚才说我们2025年的这个港大优学班第一年招生，那2025级的港大班的学生在2026年的七月，就是今年的七月啊，就赴剑桥大学访学两周，这都是我们培养计划里边涵盖的啊，这种啊就不是这个个人行为啊。
2: 嗯，
0: 另外呢，这个除了这个尖班、港班之外，我们还有这个6个院士班啊，这个实际呢现在已经增加了啊，今年已经院士班增加到7个了啊，这个我们接下来逐个给大家介绍啊，一个是自主智能系统班啊，这个呢是由我们陈杰院士来当班主任的，那学生涵盖的专业呢，就像自动化呀、这个智能装备系统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啊相关的这个，包括机器人工程等这个专业可以这个任选的。另外呢，也有一些这个高端的导师团队啊，院士啊、国家级领军人才呀、国家级青年人才呀，还有一些国际的工程师领域的这个会师啊等等啊。研究的方向呢，就现在包括这个智能驾驶啊、低空经济啊。啊，这个无人异构集群呐、无人系统人机共融啊，啊，这个多智能体协同决策呀、还有这个月球无人协同制造啊等等啊，空间机器人这个协同作业啊，都是前沿的高端的一些方向 那欢迎这个对此方面感兴趣的同学到时候跟我们联系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特色的平台

如说这个自主智能无人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还有哈工大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的工信部重点实验室这个呢培养地点呢也是在这哈尔滨未来呢有机会到上海或北京去学习这是我们的自主智能系统院士班。我们还有个院士班呢是人工智能院士班，这个呢是它的培养特色呢是第一年在校本部读书，然后后三年到深圳校区读书。因为它的班主任呢是我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院士，高文院士呢同时也是我们国家鹏程实验室的主任然后呢由他来担任班主任，所以呢学生后三年到深圳校区读书之后呢是可以在深圳校区的专业来任选的。那么研究的方向呢就是这个新型网络智能新一代智能计算呢，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全场景通信呢等等这样一个前沿的领域这个是人工智能的这个院士班。那么我们正在介绍这个未来技术学院呢，还有这个另外四个院士班，这可能好多关注的学生和家长可能过去都了解了，包括永坦班这个是我们两院院士刘永坦担任班主任的。学生呢主要研究的方向呢就是新体制雷达、智能感知系统5G、6G通信网络、无人驾驶、无线感知这些方向的前沿领域。那么善意班呢是由我们校长韩建台院士担任班主任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院士这个来管这个班的因为我们复合材料这个学科我们就有四位院士这个善意班的学生呢可以在航空航天类材料类、力学类专业任选未来呢可在这个未来空天飞行器智能飞行器还有先进复合材料这个战略新型材料等方向一个进行研究然后航空宇航力学材料三个一流学科来支撑这个学科这个班级的发展，学生的发展。另外呢还有一个小卫星班院士班，这是由我们段果仁院士曹雪明院士领衔担任班主任这个呢也招很多年了。我记得2020年我们在黑龙江省招的一个学生，那他招的一个最高分的学生当年他就是录到我们的小卫星班了这个同学呢他2020年录取到小卫星班，2024年本科毕业直接进入到哈工大的卫星技术研究所读博士本科毕业之后直接读了这是我们的这个以往的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经验嘛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小卫星班呢它这个主要是研究微纳卫星这个月球探测深空探测万科机星群这样的也是我们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的双一流学科紫丁香小卫星创新工厂作为一个支撑。另外呢我们还有个智能机器人班，大家关注这个比较多，刚才我也介绍了这个自主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那么进入到这个班的学生呢他是智能机器人相关专业任选，这个班主任呢是我们国家著名的机器人专家刘红院士，他来担任班主任。学生呢未来可以这个研究航天机器人巨神智能服务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等等这个来进行这方面的学习。另外呢我前面介绍的这六个院士班都是这个我们去年就已经招生的，家长们可能都比较关注。那么今年我们新增的，前面就说了我们新增一个尖端仪器班，这个院士班这个呢主要的本科专业就是测控技术仪器、精密仪器智能感知工程等专业任选。这个班主任呢是由我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工大的谭久明教授来当班主任。那学生呢这个未来的研究方向呢就是原子级的光刻装备我们大家关注科技前沿的大家也都了解，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正在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进步，那么有一些别人掐我们脖子的我们都在突破，包括光刻装备这个我们这个连续多年世界排名第一的仪器学科他的这个院士谭久明院士当班主任的这样一个班，所以大家这个应该是特别期待并欢迎大家关注这个呢国家级平台这个也就是我们的
仪器

0: 李泽湘老师啊，他这个他呢是李泽湘老师呢是创建了深圳科创学院啊，然后呢李泽湘教授呢也扎根于科创教育和企业这种培育领域，成功孵化了200家的这种硬科技的企业啊，其中包括4家上市公司和11家独角兽企业啊，这个班呢，所以呢进入到这个班的同学呢，他的学的专业和研究方向是具身智能，那么除了完成正常的学业之外，那么还会在这个创业呀、这个企业这方面有更额外的这种安排和这个学习啊，所以那个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关注。那这个呢，在校本部，他是在深圳校区来这个读书，4年都是在深圳校区来读书啊，不是在校本部，在深圳校区。这是我们今天新成立的一个班啊，具身智能现在是非常火的嘛，这个一个科技前沿。那么我们也是利这个充分的这个用了我们这个李泽湘教授的这个团队啊，包括黄杰院士当班主任，同时呢李泽湘教授所在的深圳科创学院都作为一个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平台。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新增了一个班人工智能这个中关村班，这个。我们国家有3大重点的这个国家级的这种这个研究院研究学院，那个北京中关村学院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说这个北京中关村学院是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顶尖的学校这个国家投入了很多的资源，而且呢这里面有很多的算力的支持，有很多年轻这个。技术行业领先的这种高端的师资的支持，那么这个中关村班的这个班主任是由谁担任的呢？是由我们哈工大的这个副校长这个刘挺教授，他也是我们中国计算学会的会士，计算机学会的会士啊。另外呢，一个班主任呢就是刘田，是这个北京中关村学院的院长两位教授，这个都说是都可以说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的专家来联合担任班主任所以呢，进入到这个班的同学那这个对人工智能方向的这个平台和未来的发展机会将会非常强。那么还有一个呢，未来技术拔尖班可能大家比较关注这个呢也是未来技术学院的一个班进入到这个班的同学呢，当然未来技术学院培养呢。他这个可以在校本部理工科专业任选，可以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命健康3大领域可以这个任选这个学院的院长呢，就是我们的冷劲松院士来领衔的。就我们冷劲松院士，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我前面介绍嘛，我们这个天文1号五星红旗的这种火星，在这个折展这个装置
1: 就喷
0: 进
1: 弹
0: 入
1: 起来了，是吧？
0: 进入到。这个全国高校10大科技进展的这个核心技术，这个就在我们冷劲松院士这儿，他来做的。所以说呢，我们进入到尖班也好港大优学班也好，这个院士特色班也好，未来技术拔尖班也好，这些班型都是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未来技术学院来进行支撑和培养的。当然，除了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们普通班型的同学，大家也比较关注，说一批次统招班型有没有什么特色呀？其实我们哈工大已经很多年就已经实现了一加一加 X 这种培养模式，那就是我们都是大类专业集群这种模式招生，就是无论录取到哪个大类专业集群，它里面都包含若干的学院和专业。那学生在学校大一学年进行数理基础、后置数理基础，然后呢，学习一年之后，对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清楚的一个了解和认知，然后呢，同时对大学的专业有个了解、认知基础之上，他可以在这个集群内专业任选这个集群内包含的这些个专业呢，不用看成绩，也不用看名额，这个呢，我们已经很多年都已经实现了。这个如果这个黑龙江的。咱们的这个考生和家长，你们可以关注一下你们学长们考到哈工大的这个哈工大历来承诺的事儿都是兑现的这个都已经实现了。所以说呢，这是哈工大的人才培养的特色，无论是未来技术学院也好，普通班型的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也好，就是在你了解了，你对自己充分的选择之后，你可以这个 定位自己的未来

0: 发展。那么2025年呢，哈工大也迎来了教育部的本科教学审核评估。那么专家组给出的结论是，哈工大为新时代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创新发展做出了示范引领啊，这个评价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也评价学校在打造新时代杰出人才、自主培养新范式方面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啊，为高水平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建厂的这个院校系统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打破体制机制壁垒，全面提升育人质量，从四个方面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完整方案与实施路径。这都是教育部顶尖的专家组对我们哈工大的啊人才培养改革成效最高的一个肯定啊。那么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说这个今年的这个招生专业已经公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前面介绍的是我们的一个重点的人才培养特色，特别大家关注的这个我们未来技术学院呢这种培养模式，大家也都知道这种这个衔接培养的这种模式哈。然后今天新增班群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当然我们这个哈工大呢，作为起源和扎根于龙江的这个高校呢，我们哈工大一直把服务龙江和社会的发展呢，尤其是提升龙江高等教育水平这个做出自己的努力。这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现呢，就是我们的本科生招生。那么哈工大呢，这个黑龙江呢是哈工大全国范围内投招生计划最多的省份啊，而且呢也是唯一一个所有招生类型全部投放的省份，包括强基计划、小语种提前批啊、统招物理类、统招历史类、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民族班、艺术类、中外合作办学等等啊。这个呢就是让龙江的学子啊有更多的机会考取哈工大。啊，在这里成长成才，成为未来的国之栋梁。而且呢，从全国的这个省份来看，那么黑龙江省的考生报考哈工大是最划算的，也是优惠政策最多的。我想这两位老师这个也应该能有了解和体会，是吧？因为我们投的计划多，我们投的这个特色班型、未来技术学院的这个优势班型的拔尖人才培养的招生计划多，同时呢，我们这个在各种类型的计划投的都是多的啊，包括好专业啊，这个专业选择的政策啊，这个大家25号出了分、出了政策，到了哈工大去，我们会给你们看到我们最新的今年的各类型的招生计划，以及给龙江学子最优惠的政策啊。
1: 班型也非常全，
2: 来吧，
1: 人数也非常多。
2: 广迪老师说说。
3: 其实我要说的话，其实我想说一点，就是其实我是真正的近距离参观过哈工大卫星的发射的，是在酒泉，我
0: 是
3: 去年的那个六月份我去的，
0: 非常震撼。
3: 对，就是高考之前我去的，简直对，不要太震撼啊！真是从那个是工大的一个我忘了是哪个环境学院还是哪个学院，是两个学院去的学生，然后他们是主体参观，然后我们也是在旁边直接是。就跟你跟网上看一样，就嘎嘎跑到那个发射场边上，直接站在发射面看到那块火箭从那个之出来之后点燃发射，然后一直升空，是非常非常震撼，
2: 眼含热泪吧？
3: 对，非常非常激动，非常。
0: 这个陈老师说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哈工大的学子，那个每年都有很多机会，
3: 对，
0: 比如说到卫星基地去观看发射，比如说到天安门，这个去观看升旗仪式，啊，这个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活动，包括我们还被邀请观摩国防部的这个新闻发布会，
3: 对
0: 啊，然后呢，这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的小卫星班的或者航天学院的学生，那他们去这样的机会，特别是我们过去刚才介绍，我们有同学进入的小卫星班，小卫星班的同学呢，他们有采访，他们讲就是这个。他们所在卫星基地看到自己研究发射成功的这个卫星，这个点火火箭点火升空，把卫星这个成功发射的时候，那他们这个无论是对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还是对我们国家未来科技进步的贡献，那他们的这个心情都是这个无法想象和比拟的。欢迎更多这个学生的同学们到哈工大来亲身参与这样的一个事儿来体验，
3: 这是很容易。而且我们在基地吃饭，就是酒泉那个基地吃饭，其实我们吃饭旁边就能看到哈工大的学生穿的校服，
0: 是
3: 非常自豪。完了，我跟老头我说你哪儿来的，就是说深圳校区的，有威海来的，有本部来的，就是而且是个常态化，并不是说一次两次这种，
0: 是
3: 所以说我觉得你要到哈工大来 至少说从这方面来说，其实哈工大给的资源是国内甚至是国际顶级的这种资源在身上。
2: 对，别说在那儿，就在比如说高铁上，在暑期大家遇到这节车厢有一位哈工大的学子，大家都会聚焦过来。这是我的反馈啊，是这样的。好，接下来呢？

0: 庆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学子就业的情况和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您看哪一个先给大家介绍。
1: 好的。这里面呢就业呢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哈。这个我们的学生呢，哈工大的一年到哈工大来招聘的单位呢10000多家啊，这个招聘的涵盖的这个既有国资委的央企，同时呢也有这个我们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比如说这个还有这个中国航天科技公共集团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呢这种这个航天国防类的单位啊，还有呢重点国资委的央企，像中石油啊，这个国家烟草啊，中国烟草总公司啊，这个国家电网啊等等，还有一些重点的金融单位啊，这个中国银行啊，这个招商银行等等，还有一些著名的高科技企业。你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屹立于世界这个高科技尖端领域的这个华为公司，每年都在哈工大招几百人啊，这个大家可能过去没太关注，因为他在深圳总部也好啊，北京啊，这个上海呀，这些研究院所，包括这个百度啊，北京字节跳动啊，腾讯啊，这个每年都到哈工大来校招啊，这个多次的。还有一些这个先进的制造机能源类的这个企业，你像宁德时代呀，这个还有这个京东方啊，比亚迪啊等等，还有一些高水平的科研单位啊，中科院及一些所属的重点研究机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重点的实验室。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每年来到哈工大招聘的这10000多家单位，其实呢还有的学生可能问说，这个哈工大的学生这个就业是不是一定要上这个航天呢，或者是一定要上哪里去啊？是这样，这10000多家单位来招聘呢，实际学生是双向选择的。他到哈工大来招聘呢，这个学生呢可以去应聘各种类型的这样一个单位。那么2025届的毕业生呢，到重点单位啊、重点领域和世界500强企业这个就3400多人，占签约毕业生总数的85%以上。另外呢我也做过统计，到哈工大来招聘的单位呢，这个不仅是数量啊10000多家，而且这个地域来看呢分布也非常广。那我过去做过统计呢，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这6个省份的用人单位来哈工大招聘的用人单位就占了来哈工大招聘这10000多家单位当中的60%以上啊。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这个招聘的单位当中，还有你像去年来招聘的单位里边，世界500强企业就有2000多家啊，国防科技工业单位1200多家。所以说呢，哈工大的学生呢，这个就业呢还是非常多元的啊。这个除了就业之外呢，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校园生活情况。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工大呢，除了培养人才之外呢，也是特别宠孩子啊。
2: 对，
1: 那你看我们我们学生公寓啊，这是这个高质量的四人间，空调全覆盖，洗浴不出楼。你像冬季呢，这个温水全覆盖啊，这个你自来水一拧开，洗漱啊，这都是温水，学校给你想到了。而且呢，暖廊全覆盖，连接这个寝室、教学楼、图书馆、食堂，那你完全可以下雨天呢，这个下雪天呢，就在暖廊就穿行了啊，非常方便啊。而且呢，这个暖廊是多少呢？4.87公里啊。另外呢，我们的食堂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健身房。那健身房呢，好多公寓地下都有健身房，而且呢非常大，这个比外边一些这个专业的健身俱乐部还要大。最重要是免费，因为我总去蹭嘛。这个到那儿去，哎，非常。有一天，我一个学生住馆吧，跟我交流，回来说，我刚从健身房回来，说老师，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我这个在咱们学校健身房免费骑这个单车，这个跑步机呀、这跑步机啥牌子？我说我不太了解。完了，这个说多少钱呢？10几万说10几万，这个说，哎呀，我看特别专业啊。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很多人性化的这个事儿，比如说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博士生集体婚礼，这个前一段大家看啊，
2: 刚看着
1: 这个一年一度，对。然后呢，是由校长书记亲自见证啊。然后呢，我们博士生的集体婚礼。我们是说这个在校训时下书写最美的约定啊，在浪漫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找到一生的挚爱啊。所以说呢，在哈工大

0: 可以学得好，生活得好，同时呢可以收获爱情。那今年我们继续给每对新人赠送了一克拉的钻戒，是由我们航天学院复合材料专家团队的教授团队这个种出来的钻石啊，这个
1: 它的纪念意义，
0: 它不仅限于用于我们说这个婚礼赠送一下的这个纪念意义，它同时应用于我们国家很多尖端的高科技领域，这个是非常强的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就各种的对学生好啊，这个还是非常引以为傲的啊。这个同时呢，我们这个校园里面还有各种丰富多彩的这个文化活动啊。当然了，除了这个校园生活呢和就业之外呢，我再补充介绍一下刚才的这个专业这个情况。
2: 好，
0: 刚才呢这个专业的时候呢，我可能重点介绍了我们的未来技术学院的这个专业。
1: 对
0: 这个大家除了关注未来技术学院，因为我们毕竟在黑龙江省投放的计划多嘛，
1: 对，
0: 所以除了这个未来技术学院的这些特殊班型这种培养模式之外，我们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可能也比较关注这个我们统招的EP4这个呢，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专业呢，这个有这个普通的统招的这个专业里面，我们也是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去年我们有个 AI 加先进技术领军班，
1: 对
0: 这个是我们主要在 EP4 统招里边投的这个专业。
1: 嗯，
0: 那么今年呢，实际我们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个非常大的变化呢，主要就是我们今年的校本部为例，我们在这个 EP4 统招里面有这个工科实验班、自主智能脑机智能还有这个未来空天和未来信息四个工科实验班就是不是原来的 AI 加先进技术领军班了，这是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设置这样的班型。因为海航大历来以人为本呢，个性化的培养这个我们呢学校一直在调研分析，就是呢当前呢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这是深度交织，那么国家十五规划呢也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已经从学科供给转向了这种场景的应答传统呢以学院为基座按照学科逻辑组织的人才培养模式呢，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面对未来产业的这种跨界性、动态性和这种不确定性时候，那就暴露出来响应迟滞的这种结构性的痛点。那么为了彻底破解这一困局呢，我们哈工大呢也主动的对接国家的战略需求以国家战略人才培养目标为支撑构建起以产业的这个场景为牵引，以专业集群为枢纽，以人才精确画像为落点的面向未来的智能时代人才培养的这种新范式。所以呢，我们就以未来十年的这个国家战略性产业的这种真实场景为次级，围绕每一个次级，比如说新一代的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空天技术信息产业、新兴能源等等，来组建这种跨学科的专业集群每个集群呢不再按过去的这种学院归属来划分，而是呢按照能否就是服务于这个前沿的场景的关键技术链和价值链来这种吸纳专业。那么我们今年这种就可能一个专业同时出现在不同的这个集群里面那当然了，它在这个不同的集群内这个修读的这个通识模块和专业模块呢也是不同的，因为它是服务于不同的场景嘛这个同学们可以看好来进行选择，也欢迎到时候跟我们面对面的交流。这样呢就意味着这个同一个专业名称之下，那我们可以生长出多个面向不同产业方向的一种能力的变体所以呢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呢也是这个打破了原有的这种学科的组织架构，以我刚才说的这个工科实验班、自主智能、脑机智能、未来空天、未来信息、校本部这四大专业集群作为统招的专业。那么未来学生在这个集群内包含的专业也都是可以任选的这个大家要关注。而且这四个专业实际是涵盖了我们在黑龙江省EP4的统招的大部分计划那大家可能关注的更多，不但可以在集群内专业任选，刚才我已经介绍了，我们很多年都实现了。

0: 不看成绩，分流时候不看成绩，这个不看名额。那么选择完之后，而且呢，我这四大集群，那未来的这个保研推免比例呢，都是50%这样一个状况。当然，我们也是完全的这个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呢响应国家的这个高科技的这种的这个发展的态势啊，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这个进入到这几个专业集群的学生呢，就是入学进入集群啊，然后呢学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呢一般是一年级之后，然后呢再选择未来的这个大二或者大三来选择专业啊，这个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我们学生呢，可以这个面向未来产业的人才的这种精确的这个对接啊，就我们学校的一方面的这个专业的一个设置啊。那未来这个班型里面这个专业分流呢，是依据什么样的分流呢？原则呢，就是我不说了嘛，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可以在集群内的这个专业任选啊。另外呢，同步一下呢，这个除了我校本部的这个专业集群之外，那么我们其实呢，这个刚才这四大专业集群的这种模式我已经介绍了。其实我们在威海校区和山地校区呢，当然我们一校三区的是同样的这种培养规格嘛，这校区不同啊，师资不同，但是同样的培养规格要求。那么我们的威海校区和山地校区呢，在黑龙江省今年的招生专业呢，也同样进行了这种结构性的这个重构。那么威海校区呢，在我们统招理工呢，投放了两个专业集群啊，这个1批次物理类统招理工一个呢是工科实验班这个未来信息这个呢就是对应的场景的，也包含的专业，学生可以在这个包含的这工科实验班未来信息包含的专业集群内专业任选。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2+2的，那我们今年呢，我们威海校区继续投了一个这个2+2的，叫工科实验班未来制造8尖班。这个培养地点呢，前两年在外海校区，后两年在校本部这个呢，学生呢，到校本部之后呢，这个可以这个后两年到校本部来进行一个培养另外呢，我们外海校区呢，今年还有3个这个卓越优才计划的专业是单列代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3个，包括这个理工交叉的未来制造的，还有这个软件工程的这样一个卓越优才计划另外呢，我们深圳校区呢，一批次统招呢，投了2个专业集群，就是工科实验班、未来信息和自主智能。大家一看，跟这个无论是威海校区一批次统招这个投的这个，除了这个8尖班之外的这个未来信息，还是深圳校区的未来信息和自主智能，跟我们校本部的四大专业集群，对自主智能啊、脑机智能、未来空间、未来信息它是对应的，都是那个这个深圳校区呢，这两个集群呢，学生也是开。都是一样，我一校三区都是集群内未来的专业可以任选。同时呢，我们深圳校区呢，今年还成立了这个新推出了3个这个卓越联培班这个卓越联培班呢，包括工科实验班的未来能源卓越联培班这个未来城市卓越联培班，还有这个数学应用的这个卓越联培班那这个卓越联培班呢，它就是大一学年呢，在我们的这个校本部来读书，然后呢，之后呢是在我们后三年是在我们的这个深圳校区来进行读书，这是我们深圳的3个卓越联排班这样一个特色就是大一在校本部这个后三年在深圳校区至于我们有很多这种跨校区的这种培养模式当然呢，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中外合作办学，我们今年还继续招。那我们校本部呢，中外合作办学呢，除了这个数学、物理、化学这个智慧建筑与建造，还有大数据管理应用，今年还增加了这个生物技术中外合作办学。然后我们中外合作办学呢，校本部这都是4+0，四年在杭大培养，然后毕业之后呢，发杭大毕业证、学位证和合作院校的学位证，是中俄的、中法的、中意的。那这种呢，读书呢，都是这个不要求有小语种基础，因为它是外教来教学的时候都是英文，它是中英文授课是这样一种模式。那么还有这个我们威海校区呢，也有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智能材料与结构，这是中英的，这是中韩的智能材料与结构，威海校区是中韩的，这个船舶与海洋工程是中英的， 还有这个深圳校区也有个中韩的通信工程中外合作办学，那个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啊，这里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非常感谢大庆老师。那大家呢知道，今天我们特别节目当中啊，请到的是哈工大的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大庆老师。所以呢，刚刚啊，其实大庆老师是非常辛苦，已经把就怕遗漏每一项内容，但是呢，基本上啊，全部都给到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了。所以今天广迪老师包括我，其实我们俩相对来说说的少一点，我们觉得时间特别特别珍贵，所以还想请大庆老师，对，没错。所以本来是想延一下时的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因为在开篇，大庆老师已经跟大家说了，25号就是10天之后的下午1:30，在哈工大的体育场，就是校外街这个位置，就有一次这个
2: 校园开放日，
1: 对，校园开放日。哎，所以希望大家亲临到场，我们的这个莘莘学子、考生、家长们，到时候我相信大庆老师也会在现场，是吧？
0: 是的，是的，我会在现场。到时候呢，大家当时出了分、出了位次之后，我前面也介绍了，25号下午咱们来，既能看到哈工大的新鲜发布的黑龙江省的招生计划，同时呢会看到哈工大给黑龙江学子的优惠政策啊，哪个分数段。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同时呢，我们的老师，我们哈工大所有学院专业的老师都会在现场，包括未来技术学院，大家非常关注未来技术学院这特殊背景，我们都会有老师在现场。这样的话，给大家一对一的咨询和指导。无论你是哪个分数层次的，您来，我们都会给您建议。而且我们过去来讲，我们这个建议都相对是比较准确的。同时呢，我们每年一度的这个校园开放日，不只是哈工大的这个老师和。这个在这里面，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很多985高校的这个其他的兄弟院校一起到这儿来参加，所以呢，我们在了解哈工大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其他的兄弟院校，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校园开放日活动，也非常期待在现场跟大家交流，那也非常欢迎咱们优秀的龙江学子报考性价比最高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啊一校三区。等着你，不同的班型适合不同的这个龙江学子，非常期待和欢迎大家。
1: 你看大庆老师的这个寄语里边都涵盖大量的信息，是吧？好，再一次表示感谢，非常感谢张大庆老师。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考生大家呢能够有机会圆梦哈工大，将来呢成为未来的国之栋梁。谢谢大庆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谢两位老师。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00-12:00，15:30-16:30播出，敬请收听。

2026高三家长和学子注意了，八天七晚高大衔接，夏令营性价比拉满。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授干货，学习方法、演讲口才和职业规划多项本领，一站式的做好入学的准备。孩子的蔷薇热线是18646008831，准大学生必看，暑假轻松搞定英语四级跟雅思，暑假黄金备考期带大家梳理重点，吃透核心考点，掌握答题的技巧，快速提升应试水平，是考研、保研、留学、求职的重要加分项。越早拿下是越有优势，利用暑期来夯实英语基础，提前拿下四级雅思证书，让升学就业全程无忧。电话是13664504698。各位家长，各位高三的同学，在这里为大家介绍的是新航道雅思高考精英班。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的应对大学四六级跟考研，还能够凭借成绩来抵扣大学英语学分，助力评优，同时呢适配港澳升学和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化的升学路径，借助暑期时间集中学习，循序渐进的夯实功底，学习效率要远超大学碎片化的学习。课程是由新航道专业团队打造，配套精细化的辅导，保障学习效果。蔷薇电话是13304648191。另外，新东方大学事业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旗下专注于大学生和成人教育的核心业务部门，提供四六级考研及职业教育等服务，全国31城118所大学生学习中心同步赋能，一站式备考，线上线下融合教学，资深的师资全程办学，从升学规划、能力提升再到职业指导，助力每一位大学生高效备考，精准升学，成就未来。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6:3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李雪，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天气影响，限速的高速有环城高速、哈大高速、京哈高速、哈赵高速、哈姆高速、哈尔滨至渭河段、都市圈环线、京上京至红星镇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您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0: 好的，感谢李雪。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来插播一组啊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市区路况。严吉说，建国街和通达街的交口有两车相刮，就是一台客车和一台 SUV 在这儿呢，比较影响交通。我们希望后方的车辆呢注意提前变道。建国街和通达街交口有两车相刮蹭，感谢严吉的提示。还有两条，这是高速路的路况，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铁科高速六团到沿河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另外，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铁科高速上至北段到至广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

0: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请到了娜之美瘦身中心的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说说减肥的事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你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娜之美瘦身中心呢，一共是5家连锁店，而且在节目当中呢，会有一定的优惠的政策。那开篇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减肥的？
1: 咱们家减肥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就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去操作，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位偏胖哪个部位瘦的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做半个小时，主要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做，它主要就像按摩的感觉，会让大家非常的舒服，也会特别的放松。我们比如说想选择在中午再做都是可以，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从早上的时间到晚上的时间呢都可以啊。做的感觉特别舒服，然后温温热热的，你会觉得做完了以后浑身上下非常的通透啊。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效果，能消耗掉5碗大米饭，6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了。在我们娜之美减肥啊，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啊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在咱家减肥呀，在我们娜之美减肥，我们采用的是纯健康纯绿色的减肥方式，完全采用不打针不节食，也不让大家去吃任何的药物和任何的产品都没有，它的安全性是非常的高。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啊，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平时到我们店里体验是300元才可以，回到家里配合运动啊配合健身啊完全都不需要。在咱家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不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就可以了。你是平时有聚餐呀，有聚会呀，我们该正常参加就正常参加，完全不需要去控制啊。我们不需，只要大家不暴饮暴食，不去吃夜宵，完全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供大家选择，大家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店面就可以了。

0: 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刚才呢其实也介绍了在饮食方面其实不用怎么样控制，一会儿呢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请老师跟大家说，同时呢再来说说七天这七次能瘦多少斤下来。
0: 在参加减肥，第一点是不需要去控制饮食的，正常吃喝就可以了，我们三餐正常吃，不要暴饮暴食。在咱家减肥啊，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粮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在我们那时没减肥，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我们才有力气去减肥。而且在咱家减肥啊，这七次体验完了大概5到8斤，8到15斤，这个效果它是因人而异的，只要你身体的体重超标的越多，我们减的就会更多。目前超标10斤以上的人减七次没有低于掉5斤的。到我们店里来减肥啊，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大家完全不需要有过多的担心，说哎呀我曾经的减肥的时候我就是不爱丢秤，或者我自己给我自己断定我成为减肥的大老男，我在减肥的这条道路上我就是控制不了我的这张嘴，或者我觉得我平时可能我喝凉水我都胖的人，或者我这么多年我试用过太多的减肥方法了，我效果都不是很好的，都完全不需要去担心。只需要你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你只要打一个报名电话报上名了，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七次，你不需要担心有你曾经的那些担心，说没有效果然后掉的斤数也不好，觉得我自己一天什么都不吃也不掉斤数，或者我感觉我自己在家控制了一个星期掉了2斤，我稍微一复试以后就又长回来了，这些问题完全都不需要担心。在咱家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不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就可以了，不需要有过多的一个担心，也不需要说我不吃这个我不吃那个，完全不需要啊。在咱家减肥就是让你吃好让你喝好还让你减得好，不需要去有过多的担心说我减肥了我晚饭不吃了我午饭不吃了，完全都不需要。因为在咱家减肥啊，咱家掉的都是纯脂肪，它不是水分，不是像我们平时在家减肥的时候啊，我需要少吃一些我掉了几斤，但是你掉的那几斤只是觉得你瘦了，不会看起来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你在咱们那时没减肥，我们让你三餐正常吃的情况下，只要你不暴饮暴食，不说我中午吃的特别多我晚上吃的特别多，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别把自己吃的非常撑的那种状态，说我吃饱了但是这个饭呀太香了我还想再吃一点，只要大家不吃成这样的情况下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每一天就30分钟，从早上的时间到晚上的时间呢，你随意去选择哪个时间段适合你，你就选择哪个时间段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在大家做完减肥以后啊，我回到家里配合运动啊，或者我配合健身呀、啊，我配合少吃啊，完全都不需要啊。只要你减肥的时候的生活状态跟你不减肥的时候的生活状态一模一样就可以了，看一下你的斤数是多少。我们针对于不同人的斤数掉的斤数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掉小基数的人3-5斤，5到8斤，大基数一点的130斤以上的140多斤的，可能七次体验完了5到15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咱们针对于不同人的斤数、不同的体质，我们掉的斤数都是不一样的。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就近选择就可以了。而且每家店门前不需要去担心停车难的问题啊，停车都是非常好停车的，完全不需要有过多的一个担心。
1: 嗯，好，再讲讲大家比较关心的，比如说这样一个减肥方式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呀？另外它的适用人群。
0: 对身体它没有伤害性，因为在咱家减肥呀，咱家任何口服的和任何外用的都没有，所以说它坐着比较舒服，没有任何伤害的感觉，而且它能打通我们的经络，提高我们的代谢，还可以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坏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非常的好，我们上班啊下班啊都开着车，平时的运动量非常的少，而且我们每一天做完30分钟的机器啊，它还能增加我们的运动量，被动式的帮助我们去增加运动，不需要说回到家里自己配合运动啊，配合健身呀、啊，配合跑步啊，完全都不需要。年龄段最小的只要8周岁，可能哎呀不是很好减，然后比较爱吃的，像一些阿姨们控制不了自己的饮食的，稍微一少吃了就觉得自己的身体不舒服的，都是完全可以的。还有一些的产后的妈妈在哺乳期间之内的，然后可能我们平时啊运动量特别的少，所以说像这样的人群，提高运动量的人群完全都可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啊。所以说你只要你身上有肉，你报上名了以后，你到我们店里体验完这七次，就会给您一个不一样的效果，不需要去担心，哎，说我来了，我能不能不掉秤啊？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在咱家体验七次没。

0: 没有不掉秤的，而且掉的都特别的好。我们前两天在我们小房间就有一位姐姐，就是她说我这么多年我减肥，我掉这个秤非常难。她说我在家可能控制了一天吃，我就掉半斤左右。她在我们家做完两次的时候就掉了4斤多。所以说大家不需要去担心掉秤的问题，完全不需要去担心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5家门店：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啊。
1: 嗯，好，那我们再关心一下关于反弹的事儿。有些朋友可能比较担心，减完之后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反弹，因为在咱家减肥，我们不会控制你的吃，也不会控制你的喝，所以说你掉多少斤以后你是不反弹的，因为你在咱家减肥的时候的状态跟你不减肥的时候的状态它是一样的。减肥期间不会控制你的饮食，会让你吃喝自由，也不控制你的水，你减肥以后也都是一切正常吃喝的，所以说你掉多少斤你就是多少斤，它不会像我们平时在家减肥那样说，哎，我减肥的时候不吃东西了，我不减肥的时候我又正常吃了，你掉了斤数以后它就又会长回来，所以说像这样的它不会再往回涨，大家不需要去担心。而且我们七次之内，它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在内的，就是给你做七次，每一次做半个小时。我们做一个100块钱体验的这个活动，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大体重的体验效果，因为效果好了以后可以继续在我们店里去减。小体重的人群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做口碑宣传，因为你瘦了还可以给我们继续做宣传的。像这样的人群主要是局部肥胖或者斤数比较小，他瘦了以后啊，他变化非常大，就是即使你不来到我们店里了，你不继续再做了，你后续在家里还可以继续的去瘦下去。我们的机器啊，主要就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能把我们体内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排出来，并不是说控制你的嘴。这就是说为什么让你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的原因，因为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2-3个小时的运动量，能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代谢好了，我们还可以持续的去瘦下去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5家门店：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

0: 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时间来到了晚上的5:04，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晚上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北部还有东部区域，东部区域包括哪儿呢？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延寿、上智有中到大雨，其他区域呢是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依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的，最高气温呢是20到23度。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35还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呢，主城区的个别站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0到45毫米，预计未来12小时还将有10到15毫米的降水，累计降水量将达到50到60毫米。降雨也容易引发我们城市的内涝，也提示大家注意防范。晚高峰的节目已经开始了，这个雨呀、啊，淅淅沥沥的下了一整天哈、啊。也不能说淅淅沥沥，淅淅沥沥是指小雨。今天这雨下的还真不小，部分路段呢，可能地势比较低洼的话，还会有一定的积水。提示大家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咱不要把这个积水啊，尤其是有些水还比较脏，溅到行人的身上。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礼让行车。好嘞，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分享您的晚上的好心情。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跟大家问好了。像严玉吉，还有这个陈年老九，以及东升刘大勇，欢迎各位啊。大刚哥提示路况说，顾新街和康宁路的交口信号灯失灵了，老堵车了啊。大家如果方便的话，还没有进入到这一路段的话，提前考虑绕行。顾新街康宁路的交口信号灯失灵，目前特别堵车啊，大家赶紧绕行。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自然。

傍晚加上阴天有雨啊，现在外面看过去这个天色还是比较暗的啊。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在今天节目的刚开始，我们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咱们本周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那这一周呢，据气象部门预计，哈尔滨市将会迎来四次降雨过程，而且呢，伴随着低温。

大家需要严加防范。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哈尔滨市将持续低温多雨天气，先后会迎来四次降雨过程，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叠加降水的影响，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加大，各部门及市民需要严加防范。这一周呢，咱们哈尔滨维持多降雨天气，有四次降雨过程，其中今天到明天全市阴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累计降水量全市普遍可以达到20到45毫米，西部和北部地区局地会有50到60毫米，北部地区包括主城区、双城、巴彦、木兰和通河。周三到周四呢，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属于小雨量级的。那周五白天到周六白天呢，是第三次的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是在周五夜间，全市大部分地区可达中雨，累计降水量呢是15到25毫米，局地会有大雨。周日夜间开始本周的第四次降雨过程，降雨集中在东南部区域、五常和上至，小到中雨量级。那本周降雨期间呢，容易伴随着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气温方面呢，本周总体来说气温比较偏低，白天最高气温呢维持在19到24度左右，仅18号到19号，也就是周四周五会出现一次短暂的升温过程，白天最高气温可回升到25到28度。洪志留言了，说下午好啊，这天儿好像漏了一样，下了一天哈、滑滑的，是不小。严玉姬说什么本周都有雨，是的，本周都有雨啊，是有这个四次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过程。那今天呢，哈尔滨主城区遭遇到了强降水的天气，哈尔滨市水务集团快速部署，在中午12点呢紧急启动了防内涝四级应急响应，全面铺开主城区的排水防涝各项工作。截至目前，本次应急的防汛工作累计出动专业排涝人员331人，调配各类排涝抢险车辆设备89台套，对全城的50处重点积水区域、低洼地带以及溢涝风险点位实现全覆盖、无死角布控，精准落实巡查值守、动态排涝和隐患排查等各项防控措施。近日呢，哈尔滨市迎来了连续的降雨天气，那哈尔滨市公安交管也发布了雨天出行提示，气温有所下降的同时呢，也会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保障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来发布了雨天安全出行提示。首先呢，就是提醒我们路上的驾驶员朋友，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啊，咱们一定要把车速降下来，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的风险，因此咱们雨天开车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非常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会酿成事故。另外呢，雨天路面比较湿滑，转弯的时候要确保咱们的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和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的摩擦力下降，因此我们需要在开车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把车速降到合理的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的时候您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去降速，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行为。同时大家一定要注意，要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的扩大和前车的安全距离，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的空间和时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线盲区，和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和大车并行或者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会干扰咱们的行车视线。另外在雨天的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但是一定切记不要

开您的这个双闪啊，不要滥用双闪灯。另外呢，就是雨天行车要保持良好的视线哈，在咱们启动车辆之前，一定要确保咱们的这个雨刮器是好使的。我们的驾驶员因为雨天嘛，这个天气会导致视线受阻，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保持良好的视野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要及时开启您车辆的雨刮器去清雨，空调打开除雾的功能，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者是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咱们可以清晰的观察后方的路况。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注意规范骑行，选择合身的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我们的朋友有的时候会骑一些共享单车呀，或者自己有一些这个电瓶车呀，自行车之类的。我们骑行一定要注意控制好速度，在转弯会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者是障碍物。水情不明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者是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是加装那个雨棚。但是要注意啊，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避免雨衣的影响，这个视线受到影响啊。雨天行车，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那直播间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如果说您在雨中，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了哪儿有需要提示的路况，也欢迎大家提示给更多的小伙伴们啊。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董生说，那我咋发现一个情况呢，好像越是下雨天路上的司机开得越快，那这就是严重不对了呀。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玉琪说，友谊东路由北十道街往北十四道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啊，车辆呢已经排到了北十道街了。再来帮助米女士发布寻人信息。米女士呢是在今天下午4:16左右打车，在哈平路上的车到哈西华文大厦下车的时候呢没有付款成功，请拉乘过这位女士的驾驶员和米女士联系，电话呢是18145198897，18145198897。有的时候呢感到这个信号不好啊，或者是扫码没有成功的话，会导致这个车费没有付到哈。那这位米女士呢也主动打来电话，要寻找今天拉乘她的这位驾驶员朋友。米女士呢是在今天下午4:16左右打车在哈平路上的车到哈西华文大厦下车啊，下车的时候呢没有付款成功，请这位驾驶员和米女士联系，电话是18145198897，18145198897。

0: 好了，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歌手何欢浪的一首歌《总有人》啊，我觉得歌词写得特别的棒哈。好，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28+316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好，来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我们的618年中大促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要说这波年中大促啊，大牌美妆里面最值得入手的好物是什么呢？那一定是今天这款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品牌清仓捡漏的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哈。眼霜用得好，年龄藏得好。海蓝之谜眼霜作为眼霜界的顶流，用过的人都知道它到底有多好用啊。今天这款绿眼霜呢，是5毫升的小样装，成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里面富含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这可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能从根本上强韧眼周肌肤屏障，让咱们的皮肤啊变得更紧致有弹性。那些因为干燥熬夜长出来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就会蓬起来啊，再也不怕一笑就露出鱼尾纹了。搭配海洋明眸精粹，专门对付讨厌的黑眼圈，让眼周重新亮起来。就算咱们熬大夜追剧，加班晚睡，作息不规律，也不用怕。我们的眼睛啊，每天要眨10000多次，是我们五官里最累的一个部位了啊。所以女生们，好眼霜要赶紧用起来。这款海蓝之谜的眼霜呢，官网15毫升就要卖到2120。15毫升啊，2120。今天节目当中呢，618年中大促，临期清仓捡漏，咱们直接一口价。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15毫升，那也是和正装一样的量了。我们只要199，这个价格简直就是打了骨折了啊！不是正装用不起，真的是小样更有性价比。小样方便携带，不占地方，常用常新。关键咱们还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的。您别看它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份，但是价格真的香啊！而且买一组15毫升的话，那怎么样，半年也用完了，完全可以在有效期内把它用完啊。限量福利，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商城618活动正在火热进行，还可以抢618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到手的价格更划算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就可以了，眼霜。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就可以了。
1: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2: 925温暖回家路。
0: 小可留言了，说海蓝之谜的眼霜确实好用，这种体验装旅行带着也特别方便。对，就它每一小瓶是5毫升的，不论您是出差呀，或者是出门旅行，带着它就非常的方便。因为大装的眼霜，你别看它只有15毫升，但是它基本上眼霜的瓶都是玻璃的，带在那个行李里特别的沉啊。所以大家这个出去玩，简单的我们就带一个5毫升的小样，完全是可以够用的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眼霜就可以了。好了，今天呢，咱们来跟大家说说，平时我们每天白天肯定是要喝水的，对吧？但是有很多朋友呢，觉得，哎，这个白水喝起来没有滋味，想喝一点带味道的这个水。今天在互动话题当中呢，就来问问大家，您是更喜欢喝茶还是更喜欢喝咖啡呢？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2种值得常喝的健康饮料啊。很多人都知道甜饮料是不健康的啊，比如说什么奶茶呀，这个味儿的那个味儿的，它里面其实都含有很多的添加剂。那喝什么才健康呢？推荐大家这2种饮品，一个是茶，一个是咖啡。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由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团队发表在《营养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不加糖的茶和咖啡可能是预防癌症的好办法。大家听好，这可有一个前提哈，就是不加糖的茶和咖啡可能是预防癌症的好办法。每天喝2杯或者更多的茶或者咖啡，能够显著降低得癌症和死亡的风险。这项研究呢，调查超过了18万人，平均跟踪时长长达了8.8年。那结果显示，每天饮用2杯 或者两杯以上的无糖的茶，或者是无糖的咖啡，或是预防癌症的最佳选择。具体来说，喝茶的话，每天至少两杯不加糖的茶，能够降低整体癌症发病率的6%，死亡率会降低16%。那但大家不要说我喝奶茶行不行啊，我一天喝个2-3杯奶茶不行，一定是不加糖的这个茶啊。另外呢，咖啡每天至少两杯无糖咖啡，能够降低整体癌症发病率5%，降低死亡率11%。这么看来的话，还是我们中国的茶要略胜于咖啡啊。你看两杯无糖的茶能够降低整体癌症发病率是6%，那咖啡只有5%，死亡率降低16%，咖啡死亡率降低是11%。此外呢，研究人员还发现，每天用一杯茶或者是无糖咖啡代替其他饮料，整体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可以降低1%-5%。但如果喝的是加糖的或者是人工甜味剂的茶或者咖啡，那可能就会增加得癌症的风险了。所以想问问大家，平时您在白天选择喝水的时候或者喝饮料的时候，您会选择茶和咖啡吗？您是加糖加奶还是什么都不加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发来您的留言就可以了啊。东升说，喝啥完全取决于年龄。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哈。年轻的时候呢，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喝点奶茶，但是你越发现步入到中年之后，就会很多人开始在家里买茶海了啊，就买各种茶，这个季节喝花茶，下个季节喝红茶，再喝乌龙茶。确实和年龄会有那么一点点关系的哈。风平浪静说，周阿姨什么茶，就是不加什么茶都可以，就是不加糖就可以了啊，不加糖就可以了，对身体来说是比较好的。每天喝两杯或者两杯以上的无糖的茶，对身体是比较有益的。我这次上那个湖南带队旅行的时候，湖南那边不是盛产黑茶吗？我还买了几盒回来，确实挺好，也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黑茶啊。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发来您的留言吧。您是更喜欢喝茶还是喝咖啡呢？您会加糖或者是奶吗？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的，这样一首歌是来自梁朝伟的一首歌，叫《一天一点爱恋》哈。来看看大家留言，睡不醒说，我想问一下，两杯咖啡具体是多少毫升的呢？杯分大杯还是小杯呢？其实正常居家，咱们要是冲一点咖啡的话，一般都是不到300毫升的一杯，就是正常的家里那种马克杯就可以了哈。这个咖啡我觉得一天喝两杯以上还是有点困难的，那晚上还能睡着觉了吗？所以呢，两杯这个大概是马克杯那样的这个咖啡就可以了啊。然后平时白天我们可以多喝点水。睡不醒他说呢，我之前都是喜欢喝白开水的，最近刚开始喝咖啡，稍微少放一点糖我都嫌苦，无糖的咖啡我恐怕很难接受。我以前也是，就是喝纯的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的话，我会胃疼，有的时候会心慌，那慢慢喝习惯了，现在就可以接受了。然后呢，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也是每天看这样的新闻比较多，我就会觉得哎呀，加那些奶精啊或者是糖的话对身体不好，就是会下意识的让自己为了健康不去加那些糖和奶哈。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 Lucky 说，我正喝大麦茶呢，大麦茶也可以哈。还有这个小点儿，他说我早上起来喝两杯黑咖啡，下午1点到3点的会喝龙井茶。说哈，我爸之前是查出了有肺癌，是在2014年的我想想啊，不对，我想想是啊，对，2014年的时候查出的，然后马上做了手术，10年以上就没有问题了呀。就是他那个原发的癌症已经没有问题了，你到这个医院检查的话，说如果超过5年以上，那这个癌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就影响不大了，但是一定要记得经常去复查。另外就是心态很重要，要相信你能战胜它啊，藐视它，但是不要忽视它啊。东升说呢，饭店给上的大麦茶也挺好喝的啊。风平浪静说，我是早上空腹先来一杯柠檬水，然后呢是一杯普洱，下午再来一杯柠檬水，一天大概是2000毫升吧。你这绝对是比较标准的了啊。但柠檬水你不要加糖，少加一点糖也可以哈。好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

0: 适合我们自己的健康的一些饮品啊，喝茶或者喝咖啡都好，但是尽量不要加糖啊。
1: 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3，925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端午的一个行程，是大家比较喜欢，现在呢报名人数也比较多了，伊春游。那大家跟着我们去，大人啊可以解压散心，孩子跟着我们在这趟行程当中也可以玩嗨长知识，主打一个轻松治愈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大家赴林都过端午，咱们到伊春去踏青，全新的行程，经典的线路。那这次呢也是我们为听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的私人定制团，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团队全程服务陪同。6月19号一直到6月21号，刚好是端午的3天假期，咱们3天2晚的行程在伊春会住2个晚上，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用一个端午节咱们去拥抱整片小西安岭的绿啊。大家知道为什么伊春这座城市被称为林都吗？因为它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3%，拥有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林而得名，凸显了它天然氧吧的这种生态的地位。而且林都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叫的，是中国林业联合会授予的，也是成为了伊春独有的 IP 啊。说到去伊春吸氧，那伊春的森林覆盖率真的是很大啊。我们会带大家去亚洲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也是被誉为红松故乡的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真的是负氧离子爆棚啊。另外呢，还会去到国家5A级景区，国内唯一印支期花岗岩石的石林地貌的这样一个地方，叫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这有2.5亿年风化而成的奇石奇景，完美的呈现了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的风貌。森林覆盖率也会高达99.8%。另外呢，咱们去到4A级森林公园伊春南山公园，登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了，我们真的要回归大自然当中去吸一吸氧啊。那除了去清肺吸氧的话，我们还带着大家去到人文研学。到伊春，咱们要到林都生态文化地标伊春森林博物馆去瞧一瞧，馆里面藏着10000件动植物标本，还有文物，镇馆之宝红松王标本可以说非常的震撼人心啊。另外呢，喜欢喝两口的朋友，我们带着大家去到九心洞藏酒窖，这里是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洞藏基地，有3200平米的恒温恒湿的酒窖，漫步期间咱们闻酒香，还可以品鉴特色蓝莓白酒，感受独特的林区酒文化。入住到汤旺九心山珍度假村，那这里是国家气候康养旅居地，咱们在这要住2个晚上。全部的房间呢都是原木风，典雅舒适，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满目的翠绿，空气清新到能够洗肺。全程顿顿都是林区的特色餐，咱们整个行程呢主打东北地道菜啊，让大家尝遍小西安岭的山野鲜味儿。晚上还会预留充足的时间带着大家去逛一逛伊春的夜事儿啊，咱们去在清凉的晚风当中感受林都最浓的烟火气。所以呢，如果说您一直对伊春还是比较向往的，或者说之前去过伊春但没有去过我们这个线路的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925一起去一趟伊春，玩得好，住得好，吃得更好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一共是3天住2个晚上，所有的费用打包到一块只要798块钱啊，只要798块钱，让我们尽情去呼吸满含松针香气的清新空气。等到夜幕低垂的时候，大家别忘了走出房间，头顶就会是漫山的繁星，在自然的怀抱里倾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我们这次的伊春行程是在端午假期带给大家的，6月19号到6月21号，整整3天的时间，3天2个晚上，每个人费用只要798元。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啦。

天奔波苦，此刻在身前。人人都争先，难免有埋怨。急躁放两旁，把让字摆中间。

好嘞，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张喜超提示大家说，铁顺街康宁桥桥下这个位置啊，铁顺街康宁桥桥下有一台轿车和一台吉普车相撞了，职工街和铁顺街交口目前信号灯是关闭的情况，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避让。感谢张喜超。铁顺街康宁桥桥下一台轿车和一台吉普车相撞，另外职工街和铁顺街交口目前信号灯是关闭的。新学王玉庆提示是蔡库街和城乡路的交口信号灯也关闭了，蔡库街和城乡路的交口信号灯同样也是关闭的状态，提示大家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要注意礼让行车啊。说到这个喝什么饮品比较健康，侯健说喝茶吧，喝咖啡我突突啊。还有小董说，咖啡是饭前喝好还是饭后喝好呢？我觉得都一样吧，我早上的时候应该是空腹会喝一杯黑咖啡，目前还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你这就有点像人家说减肥餐哈，说你这减肥餐怎么怎么吃，减肥餐是饭后吃还是饭前吃呢？

进入到夏天了，马上要到暑期了。那我们应广大听友的强烈要求呢，在暑期来临之前又为大家增加了一个特别的行程，就是呢去到成都和重庆啊这两个地方。时间呢是在下周六，我看一下6月27号啊，对，6月27号是下周六，下周六出发，一共呢是8天7晚的行程，咱们往返都是乘坐飞机的，我们听友专属特惠价，每个人是5999元。这次出行带您玩转双城，一个是不是咱们这边的双城啊，是成都和重庆这两个城市，带您呢一起去玩。而且咱们这次行程跟大家说，没有任何的擦边，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藏寨，没有车购，没有景购，而且就连景区内的小交通本来是需要自费的，我们全都包含在行程当中的，是真正的纯玩团哈。精华的景点包括都江堰啊、九寨沟、黄龙、人民公园、宽窄巷子、长江索道，还有这个WFC 的观景台、洪崖洞、轻轨李子坝、白公馆，包括这个磁器口、18梯，还有解放碑、魁星楼等等，这些全在咱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八天的行程带大家玩个够。而且全程给大家升级的是2+1的这个车型啊，告别了拥挤，过道非常的宽敞，上下车舒展身体会更自由，还给大家一个轻松愉快的旅程。咱们除了第4天的行程之外，因为第四天可能要去的那个景点会稍微远一点，除了第4天的行程之外，咱们每天行程都是早上8点钟从9点出发的啊。特色的美食呢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成都和重庆的小吃啊，还有就是全程入住的是携程3钻酒店。下周六出发的成都重庆游，不管您是摄影爱好者，还是文化探索者，亦会是带着家里的宝贝或者是情侣出行的，这条线路都能够戳中你，全程不用您操心交通、住宿、门票这些琐事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专业团队已经为您安排妥当了，名额有限哈，大家抓住机会跟着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真山真水真体验，收获难忘的一段回忆啊。6月27号出发的8天7晚成都重庆游，925听友特惠，每人是5999元啊，限时抢位，您现在就可以先把微信加好来详细的咨询行程，之后呢如果想去的话就可以来跟我报名了，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提示。小齐发来提示说，嵩山路由海河东路去往黄河路的方向，快到黄河路路口有交通肇事，请避让一下啊。嵩山路由海河东路往黄河路方向，快到黄河路路口，目前呢是有交通肇事，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避让。感谢小齐。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5，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啊。大家如果想在夏日找到一份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儿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来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还有学生双人票。专为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正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尤家街、哈双北路等十多条道路年内通车。记者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今年该局全力推进尤家街、哈双北路等十多条重点断头路、瓶颈路的打通建设，力争在年内完成相关的打通计划。南岗区尤家街呢，平行于学府路、哈西大街，是哈西地区南北向的一条城市主干路。在南岗区尤家街打通项目施工现场，道路路面下面层施工完毕，工人正在进行人行道路灯、交通信号灯等道路设施的安装。据现场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呢，分为清华大街到北航街、同济街到绥化路这两段实施建设，工程全长呢是1120米，红线宽度40米，双向六车道标准，预计6月末前完成通车。道里区哈双北路打通工程项目起自韶山路，终点到蜀山路，道路全长720米，红线宽度60米，配套了排水、照明、交通、绿化等附属设施，预计呢将在今年的7月30号之前完工通车。据哈尔滨市住建局城乡建设规划处处长王衍介绍，2026年哈尔滨市重点推进哈双北路、尤家街、滇池东路、龙腾路、道外20道街

0: 桥下辅路、同济路、南新街和伊春路等12条断通路、瓶颈路的打通拓宽建设。据了解，截止到目前呢，除了尤家街和哈双北路已经启动施工之外，滇池东路、龙腾路、道外20道街桥下辅路、同济路等项目也陆续启动建设，计划年内完工，伊春路等项目计划2027年完工通车。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时间很幸福。

0: 925 晚高峰快报。
1: 好的，17:49，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晚高峰快报。昨天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加献血，全国已经全面推行了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四大股指今日集体收涨，上证指数报收4096.47点，涨1.61%，深成指报收15531.11点，涨3.79%，创业板指报收4033.53点，涨5.3%，科创综指报收2128.58点，涨4.89%，CPO 半导体。PCB 概念涨幅居前，煤炭、银行板块下挫。再来关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日在香港上映。我们再来关注几条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5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E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了开门红。北京时间6月15日，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首轮对决当中，瑞典队5-1战胜了突尼斯队。在稍早前进行的同组比赛当中，荷兰队与日本队战平，因此瑞典队获得3个积分之后，暂列小组第一位。那世界杯明天将进行4场比赛，有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将会即将登场了。西班牙首战对手呢是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此外呢比利时将会对阵埃及，精彩对决值得期待。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呢，是一款非常非常好用的眼霜啊。大家都知道，那尤其是女性朋友，这个眼纹一旦长出来的话，就很难抹平了。很多男生可能觉得不当回事儿，但是女生觉得真的是很影响我们的容颜啊。所以呢，眼周护肤大家一定要趁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眼霜啊，我们用它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效果确实是很棒，熬夜的黑眼圈真的会淡了不少，而且眼尾的那些小细纹呢，就像是被悄悄的熨平了一样，看着整个人的状态都支棱起来了，真不是吹，您试试就知道这钱花的得有多值。它呢是因为是那种糯糯的凝霜质地，抹开就是滑滑的，但是一点都不油，你往眼周轻轻打圈按摩几下，嗖的一下它就吸收了。最关键的是用了小半年也不会长脂肪粒儿，这一点真的太让人安心了啊！每次涂完之后都会觉得眼周润润的，就像做了一场舒服的眼部 SPA。真心的建议大家可以试试这款海蓝之谜的眼霜，官网售价15毫升的一小瓶要卖到2000多呢啊！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是618年中大促临期清仓捡漏，直接给大家一口价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15毫升，那跟正装就是一样的量了，只要199啊，简直就是白菜价了，小样福利让您薅到爽。如果说您一直想尝试这款眼霜又觉得价格太贵的话，那今天就是您最好的囤货机会了，可以给自己囤一组，再给妈妈呀给婆婆带一组，送礼物多贴心呐，他们肯定会特别开心的。关键咱们还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的，别看它有效期直到明年的五月份，但是这个价格真的是太让人放心了啊。而且这个眼霜15毫升完全半年之内是可以用完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就可以下单了。商城618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还可以抢618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到手更划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就可以了，这个是海蓝之谜的眼霜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就可以了。好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呢，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外面的雨还在下着哈，路面比较湿滑，再次提醒我们路上的驾驶员朋友，开车要注意稳驾慢行，路过积水路段的时候要提前减速，咱不要把脏水溅到行人或者是骑行人的身上哈。另外呢，在节目的最后也提示大家，我们的端午三天假期的伊春游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啊，您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另外下周六6月27号出发的成都重庆双城游也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一共是8天住7个晚上，每个人的费用是5999元，是真正的纯玩团，其他任何费用都不用花的啊。您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添加微信来咨询详细的行程，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啊，151-4600-2602。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我们明天晚上5点钟，温暖回家路，再见吧。

0: 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刚下班，工作太累，
7: 有点 emo，
6: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
7: K 歌，
6: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

0: 我姓张，
1: 非常喜欢您，经常看你们这个都市灯，
0: 都市红绿灯，
1: 都是红绿灯嘛？
0: 也不都是，不，你是刚才跟我说话那个人吗？哎，
1: 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一个谦逊有礼、温文尔雅、活泼可爱的阳光大男孩啊。
0: 先生，其实如果你说话的时候能看着人就更有礼貌了。哦，哈，我也真是自取其辱啊。这个先生介绍一下怎么称呼啊？
1: 叫我 Reckless 吧。
0: 镜头前我们就不说英文了好吗？
1: 法文。
0: 先生你有中文名字吗？
1: 中文名简单多了，叫我李总吧。
0: 李先生是吧？
1: 都行，我最近单身。
0: 谁问你了？
1: 啊，您问我什么了？
0: 我想问你去哪儿啊？你开这么快呀？
1: 我着急开会。
0: 你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这晚高峰这么多车是吧？
1: 但是没办法，我们公司啊制度定的特别的死，迟到个两三分钟就罚奖金罚工资的。
0: 好的，我们看到由于通过这位先生的描述啊，我们发现打工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1: 打工族真的不容易。
0: 是的，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公司的制度定得这么死。
0: 你定的制度啊，你是人事是吧？
1: 我是老板，不干人事。
0: 这个，你看这样啊，先生，我问一下，你刚才开车经过这里的时候，你是超速了吗？
1: 超速？
0: 对，就是速度太快。
1: 说到超速，我得认。
0: 那在责任的划分上，
1: 我走的确实比同龄人快了些。遥想我三岁那年开始学习钢琴，五岁便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八岁便和朗朗同台演奏《野蜂飞舞》，十岁的时候便在写着歌德、巴赫、才想同时还
0: 可以了，李先生啊，我换个问法好吗？你有没有疲劳驾驶啊？
1: 疲劳
0: 就是累。
1: 从小被同龄人追逐着，真的好累。九岁全额奖学金留学英国，十一岁便可以打水漂横穿英吉利海峡。哎，说到打水漂，赵记者，您会打水漂吗？
0: 我去年买了点股票，反正也都打水。好，不提这个了，不提了啊。这样，先生，我说的不是你小时候累不累，我是想问你现在累不累？
1: 此时此刻，确实有些累。刚刚在健身房练了三个小时，我的身体可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哈，
0: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您的毛病一点都不在身体上啊。李先生，你刚才这一系列胡言乱语的行为，会让我怀疑你有酒驾的嫌疑。
1: 还是被你给看出来。
0: 哦，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通知警方。
1: 生活这杯酒，谁喝谁不醉呢？敬生活。
0: 好，镜头前的观众朋友啊，相信你已经发现我和身边的这位先生产生了严重的交流障碍。下面让我们的镜头巧妙地避开李先生，跟随我一起去看一眼事故现场。好，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呢发生了碰撞，然后车灯的碎片呢散落的满地都是，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爹，你让一下，我拍一下车。好，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拍。
0: 这个栏杆呢发生了严重的变形，但是整个车呢除了车灯之别让一下 啊
1: 您拍您拍啊，
0: 而且通过车头的方向我们可以判断它是由你要干什么
1: 啊，不好意思，您是问这是什么车吧？
0: 我没问，
1: 最新款的跑车而已，顶棚可以自动升降，这样我九头身的身材坐在里面也完全不会觉得拥挤呀。什么？你问我具体身高是多少？问得好。
0: 谁问你了？
1: 你怎么知道我1.87米？还不了解？
0: 我不知道啊。这样，李先生啊，我们不说车了，我们就说你驾车的过程当中。
1: 如果非得说价格的话，
0: 我说驾车，
1: 我也不是很清楚。
0: 不清楚，我们就不说了。
1: 有人说不便宜，
0: 我说不说了。
1: 还有人说性价比不高，但我心想一辆车而已，代步嘛。
0: 我是真想报警逮捕你。
1: 他们还有人劝我说要分期付款，哎，您猜我是怎么做的？
0: 全款呗，我替你说了。
1: 我也很想全款买呀，但是一刷卡发现。

0: 哎呦，还有这么多积分呢。
1: 你先积点德吧，行吗？
0: 我也是真不想开这辆车出来，太高调了。但是毕竟今天弗拉瑞限行啊。
1: 哎呦，法律还能限制住您呢。
0: 哎，赵记者，怎么没有看到您的弗拉利呢？
1: 我要有法力，我就把你收了。四遍了，我姓张。
0: 顽皮。
1: 这样来，我们呢不说车了，好吧？
0: 如果非得说车的话，
1: 我说不说车了，
0: 可能还是因为我不太习惯左舵驾驶，毕竟刚回国不久啊。
1: 哦，细心的观众朋友发现了，我们的节目进行了5分钟，李先生说出了第一句人话，他说他不习惯左舵驾驶，所以您之前是在国外右舵，对吗？
0: 没错。之前呢，在国外我比较擅长右舵开车，包括我的德语和法语的小语种交流，导致我的销售可能没有听得很明白啊。
1: 就你这种沟通方式，一般很难有人听明白呀。啊，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并没有做几个动作，但是整个人非常的喘啊。啊，请问李先生，你是想给我们的观众展示什么呢？
0: 其实非常的简单。
1: 好，感谢各位的耐心收看，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关机。
0: 你们这节目有人看吗？平常？
1: 平常不好说，今天这期肯定是炸了。等着上热搜吧你啊！这样，这个播出之前呢，需要你确认签字一下，来。
0: 不是，我就撞了一下马路牙子。
1: 怎么马路牙开机的时候你又有礼貌？怎么现在
0: 就
1: 开机
0: 了？我太爱签字了。
1: 哎，不用写兔签，你也不用祝我天天快乐。5遍了，我姓张。行吧，就这吧，来，然后给。你就留那个汤臣一品的地址好吗？给我省点快递费行吗？来，
0: 当然可以。汤臣一品，18号楼，
1: 18号楼，
0: 一单元，
1: 几零几？
0: 一单元。
1: 啊，一单元呐，你是真有钱呀你啊！
0: 不要提钱，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1: 对了，脑子才是自己的。
2: 这个太好笑了，
0: 遥想我当年白手起家创业，为的可都是我的音乐梦想。
1: 音乐梦想？不，你到底是干嘛的你啊？
0: 我怎么这么好看？摇滚不死，
1: 要滚你就赶紧滚！那么多好歌你不学，什么恶心你学什么？你赶紧把车挪了，后边都堵死了。
0: 我接个电话，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哎，爸，我车撞了啊！你再给我换一个吧。
1: 你劝你爸再要一个吧，还、哎、
0: 倒闭了？不是。咱们家这么大的金融公司怎么会说倒就倒呢？那我以后就只能靠石油和房地产公司活着了吗？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感谢您的耐心收看，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很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3: 哈哈驾校，总裁学车专用驾校，让您的司机失业的好驾校。
1: 哈哈哈！感谢您的耐心等待，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玄武交通广播带大家端午节去林都伊春的这样一个行程，享受经费休闲之旅，全新的行程，经典的线路，这次也是我们交通广播为所有的听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玄武交通广播的团队全程服务陪同，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的当天，3天2晚，我们会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当中，一个周末就能够拥抱一整片小心安岭的绿。那这一次我们会带大家逛一逛伊春各个非常经典的也是必打卡的所有的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那这里面呢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伊春原始的这个红色汤旺河，森林覆盖率是高达了 99.8%， 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避暑圣地。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也叫做南山公园，是一个 4A 级的森林公园，登上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的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一步一景游览自然野趣。那这个是我们会大家去到的这样的一些自然的景观。那这次行程当中其实不只有自然景观，还有很多的人文景观。比如说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伊春森林博物馆，这个是林都生态文化地标，馆内曾有万余件这个动植物的标本和文物，镇馆之宝叫做红松王啊，这个可以说特别的震撼人心，大人小朋友都能够在这里面长知识，玩得尽兴，更要玩得有乐趣。那这次的住宿非常的好，我们特别安排到了入住汤旺九星的山珍度假村，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那原生态的实木建造，原木风，典雅舒适，推开窗就是满目的翠绿，空气清新到能够洗肺。所以如果你这次想去伊春的话，一定要多多的深呼吸，在这3天的时间当中深呼吸，随时随地深呼吸，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空气的清新啊。这次的美食我们也是顿顿都是林区特色，地道的东北菜让你一次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儿，晚上也留了充足的时间带大家去逛一逛伊春的夜市，烤串、锅包肉、松仁饼、蓝莓制品应有尽有，感受一下清凉的晚风当中的最浓烟火气。无论您之前是不是去过伊春啊，还是打算首次跟我们出游的朋友，想咨询详细的行程、锁定专属的名额的朋友，一定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 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同样是在6月19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我们的价格是798元，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98元，成人798，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598，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逃离城市喧嚣，奔赴森林山海，那就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吧。
1: 下一个作品是

0: 哎，
1: 多了一人，
0: 多个一人，诸葛亮嘛。
2: 好，欢迎来到剧本杀，我来讲一下游戏规则。你们刘关张三人呢，要想办法请诸葛亮先生出山，也就是我。
3: 看得出来。
2: 这一趴呢没有台词，完全是靠即兴，但是否通过呀，要由诸葛亮自己来决定，也就是我。
4: 哎，他是不是说过一遍？哎，
5: 你别打岔，多好的剧本杀呀！啊，
6: 我之所以选择先生请出山这一趴，
2: 那就是为了提高团队之间的协作能力。
4: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即兴发挥的部分啊，就好像是
2: 和客户之间的交流。
4: 你很懂吗？
2: 刚创业吧，啊，很多都是老板带着员工过来玩。

0: 开始吧。哎，
1: 我再强调一下啊，三位呢只有三次机会敲门请诸葛亮出山，要是失败的话，后续将会变得举步维艰。祝大家好运。那么，诸葛孔明，也就是
2: 你
1: 在下，先行告退了。
0: 只有三次机会，嗯，那这，
3: 诸葛先生你好，在下刘备，
1: 一顾茅庐了。
3: 啊？什么意思啊？
0: 干什么呢？你是关羽，我是刘备啊。
3: 不是，我红脸都化了，我不是刘备。
0: 你就化了红脸，你才是关羽呀、
3: 啊。哦，红脸的关羽。
4: 哎，这个即兴就是一点剧本都没有，对不对？
1: 二顾茅庐。
4: 哎，他有病哎，老板他有病哎，
0: 你有病。游戏已经开始了，这是干什么呢呀？啊，这。咱就剩一次机会了啊！我不知道你俩咋回事，我是没反应过来啊！夸夸二顾茅庐给我干出去了，现在只有一次机会了，我觉得咱们有必要演练一下啊，像平常一样做个预案啊。蒋毅，嗯，你来演诸葛亮，我们来拜访你。啊，
3: 我是诸葛亮。
0: 对，
3: 来，喂，
0: 诸葛先生你好。我兄弟三人特地求先生出山。
3: 兄弟三人，嗯，刘备，哎，张飞，哎，那关羽在哪？
0: 你管什么关羽啊？你是关羽啊？
3: 我不是诸葛亮吗？
0: 你在演诸葛亮啊？
3: 那还是没有关羽啊？
0: 对呀、啊，对什么对呀、啊？假装有关羽，
3: 假装，哎，来，
0: 假装，
3: 不是。来者何人？
0: 在下刘备。
5: 在下关羽。
0: 等会儿，你怎么又关羽了？
5: 刚才不是没人演关羽吗？
0: 那照你这么说，现在还没人演张飞呢。
3: 我可以演张飞。
0: 你演什么张飞？你是诸葛亮啊。
3: 我是诸葛亮。
0: 不是，那我谁呀、啊？你就是张飞，你自己 yourself 啊。在这儿，假装有关羽，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哎，来，喂。刘备，哎，张飞，哎，关羽，
6: 二哥说话打招呼呢，哎，
0: 这干什么？打什么招呼啊？假装他在，不要理他呀。
3: 他既然在，为什么不理他呢？我演不了，
0: 你我来，你来，
5: 刘备，哎，
0: 诸葛亮，你滚下来，来，不是咋了哥？咋了？他是关羽，你是诸葛亮啊？
3: 那谁是张飞呢？
0: 假装有张飞，不要理张飞呀。
5: 不是，那为啥不理我呢？
0: 因为你是诸葛亮啊。
3: 我可以演张飞呀、啊。
0: 你演什么张飞？哎，我就不管了。
1: 不好意思，咱们时间要到。
0: 你上你这里边待。算了，我来演诸葛亮，好吧？我来演诸葛亮。
3: 好，
0: 来，你们两个拜访我，直接回答我问题。
3: 好。啊、
0: 请问，来者何人呢？
3: 葛亮兄，
0: 等会儿，葛亮兄啊，咋的？姓氏你不懂啊？哎，我是复姓诸葛，哈，请问三位所谓何事啊？啊，
5: 在下刘备啊，我们。
3: 哎呀，你没想好词儿，你上去干嘛呀？
0: 就是啊，
3: 再来一遍，
5: 来，在下刘备。咋的？姓氏你不懂啊？哎，我是复姓诸葛。
0: 滚下去！妈，你照我原词说呀，咱得说为啥来呀？你好好说啊！
3: 刘将军真是一表人才。
0: 这还这还像话、啊？
3: 你有关羽这样的兄弟，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
5: 啊！不想，
0: 也没说你啊、哎。
3: 如果你要是请到我出山的话，一定会给关羽、张飞升职加薪吧？
5: 行行，我刘某一定会。
3: 我也觉得，不然他还是个人吗？出发，
5: 走，
3: 强哥大哥，
5: 升职加薪。
0: 等一会儿，就光想着钱是吧？
7: 没有啊。
0: 有你俩，我这创业未半就得中道崩殂了。咱这个游戏它是一个

0: 团队协作的游戏，你俩得分担分担呀。
1: 明白了。
2: 分担。
1: 在下诸葛亮，三位所谓何事，请张飞说话。
2: 在下张飞所谓何事，请刘备说话。
1: 在下刘备所谓何事，请关羽说话。
2: 在下关羽所谓何事，请诸葛亮说话。
1: 在下诸葛亮所谓何事，请张宇说话。
0: 张宇，
2: 雨一直下，
3: 西风不算有。
0: 你行了，诸葛先生，求您出山。
1: 诸葛先生不出山，请关羽出山。
2: 关羽不出山，请刘备出山。
1: 刘备不出山，请张飞出山。
2: 张飞不出山，请诸葛亮出山。
1: 诸葛亮不出山，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不出山，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不出山，请刘备出山。刘备不出山，请关羽出山。
2: 张飞出山，
4: 就不见了，我这。

0: 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四川，这是925的专属定制行程，应广大听友的强烈要求，在暑期来临之际为大家增加了特别的成都重庆之旅，至尊四川8天7晚双飞听友特惠福利价，每位仅需5999元，一次出行带着您玩转双城，无擦边，无购物，无自助，无藏寨，无车购，无景购，纯玩团，带您打卡都江堰、黄龙、九寨沟、人民公园、宽窄巷子、长江索道，还有 WFC 观景台、洪崖洞、轻轨李子坝、白公馆等等等等。出门旅行，这座驾呀必须舒服，全程升级2+1保姆车，告别拥挤宽敞的过道，上下车舒展身体更自在，贴心的赠送您泡脚桶、冰箱贴、 U 型枕、欢迎水果等等等等。我们还为您准备了轻松愉快的行程，除第四天行程以外，其他行程每日安排在8点出发，轻松舒适开启每一天的行程，特色美食一个都不能少，都江堰熊猫餐，还有九寨沟藏家土火锅、东藏迎宾餐、广汉农家菜、特色川菜，全程入住携程3钻酒店。不管您是摄影爱好者、文化探索者，还是带娃情侣出行，这条路线都能戳中您，全程不需要您操心交通、住宿、门票等琐事，哈尔滨交通广播专业团队为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跟着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出去游山玩水吧，真山真水真体验，收获最难忘的记忆吧。6月27号出发，8天7晚行程，925交通广播听友特惠价，每位仅需5999元，限时抢位，赶快报名，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02，或者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详细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赶快来咨询吧。
1: 刚才是闫秋霞老师唱这么一段
2: 京韵大鼓
1: 啊，绝对我看对得起观众的8毛钱，
2: 一点都不假啊！
1: 别的不说呀，
2: 嗯，
1: 就这啪嗒啪嗒啪嗒的，啊，汗珠子一劲儿流啊！
2: 哦，
1: 因为身体也不老好的，
2: 是喽。
1: 最近呢，这个腿上啊，说长了个骨刺。
2: 哦。
1: 啊，您看上台呀，还不老方便的呢，走着。
2: 嗯。
1: 骨刺问题不大呀，
2: 还有什么？
1: 他这骨刺长在这地方压着神经了，你知道吗？
2: 多麻烦
1: 啊！一劲儿的跟我说，老没唱了，身体也不老好的。
2: 嗯，
1: 啊，唱这一大段很不简单，
2: 不容易。
1: 感觉着呢，对着观众同志还是抱歉，啊，
2: 瞧瞧，
1: 有机会身体好还要唱，啊，跟我说了。趁着这时候您就多听几场吧，
2: 一点不假
1: 啊！不听啊，您后悔去吧您呢。
2: 人家怎么不后悔呀、
1: 啊、你想这一台的老古董啊、
2: 嗯、
1: 70边的60边的，
2: 对，
1: 就是我们小哥俩年轻。
2: 咱俩
1: 啊，我们小哥俩，师傅瞒您说，一朵花还没开了。
2: 嗯，怎么不开呀？
1: 啊，这花也开不了了。
2: 为嘛？
1: 根儿全烂了。
2: 嗨、哎，没法开了，那就。
1: 今天来的观众啊，全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2: 老观众
1: 啊，真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2: 嗯，不假。
1: 真有比我岁数大的老观众来听了，
2: 很多呀，
1: 20年代、30年代的爱好曲艺的老观众。
2: 对，
1: 怎么我知道呢？
2: 是啊，
1: 你像那个观众叫好这节骨眼儿全对，在哪个甩板的地方，在哪个腔调的地方，
2: 嗯，
1: 在哪个弦弹的那过门那么脆，
2: 哼，
1: 叫好全是地方。
2: 恰如其分，
1: 要怎么说是爱好曲艺的专家呢？
2: 好研究。
1: 你像再早花四宝同志在世唱的那个王二姐私夫摔镜件，
2: 多好啊，
1: 八月秋风阵阵凉。

0: 不是我说这意思，不，我不是唱你的，我说这意思，我唱不了，跟你说，我就说爱好曲艺观众叫好叫的这地方，
1: 啊，
0: 借的地，八月里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下句呢，挨着小燕飞，这台上还没唱呢。挨着小燕儿，台底下飞，
1: 跟着一块儿飞，
0: 叫的那个地方全对了啊！看起来呀，这是老观众。
1: 对，
0: 这次呢，我们演完了啊，我们慢慢的锻炼身体。
1: 哦，
0: 啊，有机会还演，啊，
1: 再为观众演出。
0: 可能在这个国庆节前后吧。
1: 哦，
0: 再准备一批节目，
1: 一
0: 要录像。
1: 哦，
0: 录像完之后，爱好曲艺的观众，您攒钱啊，准备听吧您。
1: 还得攒钱，
0: 这是笑话啊。这个人的爱好不同嘛，
1: 各有各的爱好
0: 啊，就有爱到东的，爱上西的。
1: 哎，
0: 啊，有爱好曲艺的，
1: 那是
0: 啊，还有这个爱喝酒的。
1: 嗯。
0: 还有这爱赌钱的，
1: 哎，
0: 这赌钱呢可不好，
1: 太不好了
0: 啊！新社会赌钱是少了，啊，也不能说没有。过去我看那报纸上批评过嘛，有这个变相的赌博，
1: 变相
0: 啊，就那个打扑克牌，就那百分那个，哎，啊，那有什么益处呢？
1: 极少数。
0: 在旧社会赌钱更害人了，
1: 是
0: 旧社会有的赌博场，
1: 哦，
0: 啊。叫保局吧，
1: 那是明赌，
0: 常上那儿去，九死一生，
1: 坑家败产，
0: 有多少钱全得输在那儿。
1: 真是，
0: 说不到保局去了，在家里头，
1: 哦，
0: 这叫什么？这叫暗赌，
1: 哦，家里头耍，
0: 哎，偷偷摸摸的，最厉害的就是帕斯牌九，
1: 那个玩意儿，
0: 这叫明火耍，
1: 怎么？
0: 一翻两瞪眼，有多少钱输多少钱，
1: 瞧瞧，
0: 打麻将。
1: 哦，
0: 就是麻将牌呀，
1: 打麻将牌。
0: 哎，说这个还沉稳点儿，费脑子。
1: 那费什么脑子？
0: 牌多呀。
1: 多少张啊？
0: 138张牌。
1: 那就是带两个混子，
0: 一个元宝，一个财神。
1: 对，
0: 怎么会费脑子呢？
1: 为嘛呀？
0: 这个嘴儿特别多。
1: 哦，都有什么嘴儿啊？
0: 一讲究多少嘴儿，多少嘴儿就为多赢钱的。
1: 那您说说，
0: 一言说不尽。
1: 都有什么嘴儿？
0: 打牌这花嘴儿。
1: 哦，
0: 却不吃啊，门前清啊，平胡断腰啊，连六八张啊，砍单啊，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回一啊，前后胖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呀，捉五回呀，一条龙啊，扣这地了带混子。
1: 你在这说什么？这么些嘴儿
0: 啊！
1: 哎，我问问您，
0: 哎，
1: 什么叫捉五魁呀？
0: 4万6万5万，这叫捉五魁，多加钱。
1: 哦，砍单5万。
0: 对了，
1: 还有这个
0: 扣账，
1: 扣账。
0: 那对，多赢钱呢。
1: 啊，那是怎么回事？
0: 抓起这4张牌看完了，扣在这儿不许看了。
1: 那扣几张啊？
0: 哎，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那扣多少呢？
0: 扣3亮1，扣4亮2，扣5亮8。
1: 你先等，扣5亮8
0: 啊？
1: 归了包最13张牌，扣5张亮8张在手里光眼子了。
0: 是扣5亮8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没用上。
0: 没用上。还有这自摸的滴儿。
1: 哦，什么叫自摸滴儿？
0: 抓起这张牌来，要是糊了，不许往桌上摔，
1: 一摔呢
0: 不加钱了。拿手摸，
1: 得摸，
0: 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好的。
1: 是摸的好的呢，
0: 拿过来一汤就知什么牌。
1: 瞧，
0: 一转悠，滴儿糊了，
1: 行，
0: 这是 摸的好的。
1: 摸的不好的呢？
0: 摸的不好的
1: 啊，
0: 麻烦了。
1: 怎么？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3位使眼神，5官烂挪位，你就别吓唬人家，他吓唬人家。
1: 是啊，
0: 你瞧这劲头啊！
1: 您瞧瞧，
0: 请这个慢，这把要转来，你们3位就活不了。
1: 至于吗？
0: 呼一把是一把的，嘿嘿。哎呀，这个孩子那么浅。好。

0: 有野有野行，哎，不对，秋黄瓜晚了。哦，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对门那也有听了，吓得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
1: 白费劲了。
0: 你就是费这劲干嘛呢？
1: 就是嘛，
0: 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儿串门去了。我在后边站了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谁赢了。
1: 甭十分钟，我一看就看出来。
0: 看哪儿啊？
1: 嘿，钱多的就是赢了，钱少的就输了。
0: 哦，你说以钱为目标？
1: 那当然了。
0: 我不看钱。
1: 你呢？
0: 我看脸上表情。
1: 哦，察言观色。
0: 对。
1: 那要是赢钱的什么样？
0: 高兴啊。赢了钱了，脸上有喜容，脚底拍着板，脚麻来麻。
1: 是啊，
0: 哎，
1: 那您瞧瞧，
0: 输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您先瞧瞧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钱了啊。
1: 嗯，
0: 一连气做了三把庄，还是小胡，打这就高兴起来。哦，今儿这牌不错呀，砍单啊，独听啊，边这儿要酒啊，跟着就来，麻将有搭子够，一吃一碰，这就算胡，小船甭划，顺风满顺啊。今儿坐这座也好，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着微微哆哆嗦。这地方宝地啊，保着我那还不赢钱吗？你个当当，里个啷的当，别忙，拍个碰碰碰个二条，当里个当当，里个等不等啊？我等谁？我等啊？
1: 就是
0: 他这一拉胡就上家不乐意了，别拉了，别拉了。他这住着一大杂院，知道吗？百人吵醒人，说闲话嘛，接咱得听着。
1: 本来
0: 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哪儿那么多毛病啊？怨我怨我。哎呀，二哥，我说不来，您偏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两把庄拉胡劲不好。你瞧，胡挑鼻子烂挑眼，这还没吃的牌，这要吃的牌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子睡凉炕，床边火力壮吗？完了，给我什么好牌我全不要啊！抓一个架，这是拉胡就不行，咱别拉了，那就动人。哎，你问不上啊，你啊，
1: 这个人气，
0: 这是他赢钱了。
1: 嗯，要是输了钱呢？
0: 两圈牌没开胡，
1: 嗯，
0: 麻烦喽。
1: 怎么？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摔桌子底去了，
1: 要滚赌。
0: 抓起牌来净闲话。
1: 哦，什么闲话？
0: 脸上一点喜容没有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买画一样一张啊，谁不挨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您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啊，我还糊啊？你这狗还不是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吧，长得就狗子狗脑，这得青果之前豆瓣绿啊。你也不拿镜子照着您这模样，哎呵，瞧瞧，哎呵，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去，完了完了，吸呼气了，今儿让你赢家好啊，省个名给买棺材了啊。
1: 好，这位要死，
0: 你要受得了受不了？
1: 哎呀，这是对门。
0: 哎，
1: 要是上下家呢？
0: 活不了。
1: 怎么？
0: 上家别顶他张。
1: 什么叫顶张？
0: 就是跟着他这儿走啊。
1: 哦，
0: 他打这张牌，上家别打，上家再打就闲话。
1: 是啊，
0: 他打一桶，
1: 上家也打一桶呢，
0: 保不齐有啊。
1: 那是
0: 人上家打一桶，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啊！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劲？我把你孩子扔顶了，我挑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跟着倒挺紧，随年改嫁过来的。
1: 骂人不带脏字儿，
0: 你这受了受不了？这是上家，
1: 下家没事儿。
0: 他打这张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不吃。
0: 闲话。哦，
1: 左右活不了啊。
0: 要鸡，下家吃一个，别忙，听明白了吗？要鸡你吃。哦，要不您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哎呀，这位是小吏不料脚，给门吃门啊。您是诸葛亮转的，能掐会算。前知五五年，后知五五年，四七万当开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用到的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啊，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就指这吃的吧，指这吃的。
1: 满赢了多少钱呢？
0: 就是啊，这是吃的一张。
1: 要是不吃呢？
0: 五万，家家不要。 这怎么跟他来？

0: 扑棱堂一瞧，还真要不着。啊，人家手里是条子、桶子，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就没得说的了。
0: 他还有词儿，
1: 还有话。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啊！屁，废话，一张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来呢，看单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叫捉五魁，兄弟，懂吗？又别缺一本，那得多的，平胡断腰也两番，摸小佛也满贯。你竟打这咒牌，你输钱你是秧子，你拿钱这捐来，我陪着受不了。说你还不服气，跟谁学的？不要这力气了吧？您要不给拨了呢？
1: 就是啊，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
1: 还怨人家。
0: 可是我给拨了躺一大，你力气了呀，四家全亮着来，什么劲儿呢？
1: 他还有理。
0: 您这烟卷别抽了，别抽了。呵，这位打得不勤，训得倒勤呢啊。您这院香老举着，杨家芬老抽，小孩吃奶干个个老嘬着，受得了吗？这个熄灭了吧，留着钱买不糖，还是不也解闷吗？倒霉就倒这烟卷身上，这电灯也不亮啊。谁呀、啊？谁还点着十五足小炮子？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1: 啊啊！
0: 多大的您那两万足的？我没地方学这炮子去，爱换不换呢？我这有多大炮子？这小屋来个两万足的，到天亮你们四位成烤鸭了。
1: 本来嘛，
0: 别损人，别损人啊！买羊腊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台布也不洗洗，过来手机板行吗？嗓子全冒烟了，沏点茶喝啊！快天亮了，预备点点心，买点烧饼果子，打点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告诉你说。哎，喝痰桶哪儿去了？
1: 这毛病，
0: 来痰桶，我又爱啐痰。坐这地方也倒霉，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吧，告诉你说。哎呀，瞅哪儿哪儿别扭啊，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废话，没旮旯哪住烟囱里头。
0: 别蹬着别蹬着啊，我说您吃烟的油子老哆嗦什么？您这出戏还不错啊，艳阳楼您这高登啊，走尿碎啊还翘腿了，这后腿摘来把腰窝挂着吧啊，
1: 买肉来了。
0: 告诉你说，坐吧，没跟没坏了，
1: 怎么
0: 哪儿犯味儿？这是我刚才来了鼻子就喘不出气儿来啊，找不着您这。哦，这位呵，我您这嘴里吃的什么？大蒜大葱，喝酒喝，吃完了您到漱口去，要不来点茶叶嚼嚼？您来块口香糖含着，口香糖没有，你来两瓣蒜含着。
1: 谁呀？
0: 你这诚心训我，你闻这股子味儿，出不来气儿啊！我闻着，不对，不是大蒜味儿啊。
1: 什么？
0: 这股子味儿的有点酸着，那么臭，找不着，我不知在哪儿。告诉您说，啊啊，呵。这儿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打牌也解闷儿，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儿，串也没关系，串完您到洗手去，不洗手你跟着划了牌，我抓牌又爱占唾面，这玩意儿串别串了，别串了，蚊子香点上来吧，人单吧，我要吐了，窗户敞开，这股臭味儿，哎呀呵，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慢把咱把房顶挑了。
1: 嚯、啊，拆房啊！
0: 八全牌在这儿拆房来了。
1: 这个人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哦，什么听啊？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哦，对听。
0: 您听明白了啊？二筒出来是个小胡，
1: 发财出来呢？
0: 才一翻牌。
1: 哦，加一翻。
0: 经不起大胡，打这俩手就哆嗦。就这下了。他这得发财不知搁哪儿好，
1: 搁哪儿？
0: 搁在当间吧，瞅着别扭，搁边怕碰躺下，有心把他搁口袋里，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多新鲜的，
0: 站起来了，
1: 嚯，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摁着这得发财这么一磨，这眼睛睁不开了，拿手这儿支着。三位打什么说话啊？嘿嘿，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子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可别往信尖抵了。我这儿嚷你没听见，怕我糊啊？是怎么着？念出溜就拽那儿，什么那啥南风啊？哎呀，南风不要啊，发财才行了，要说出来了。
1: 这就要半身不遂，
0: 耽误那儿。
1: 至于吗？
0: 这发财真跟人对死了，
1: 那怎么办？
0: 人家说这个小孩出条人命，干脆让他胡吧。人家把一对发财拆开了，发财。

0: 他听见了，别忙您了，碰一个吧，一翻牌一手糊不了了。
1: 为嘛？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你使这么大劲干嘛啊？
0: 您就这耍钱有什么好处？
1: 真是，这毒品不怎么样。
0: 这还不新鲜呢。
1: 哦，还有
0: 在旧社会还有这老太太斗纸牌。
1: 哦、啊、天津的喂食壶，
0: 老太太斗纸牌更热闹了。
1: 怎么呢？
0: 牌手就不好找。
1: 哦，先凑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找四姑，四姑找五爷，五爷找六舅嘛，
1: 必须四家。
0: 一找就闲话。
1: 哦，怎么说闲话？
0: 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您小小
0: 语音甜，
1: 好
0: 一张嘴称呼人就你老。
1: 嗯，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饭上我豆掰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
1: 怎么
0: 见两天拍气口不好，坐那儿耍替代拍了孤数就应啊，要不就够本，可不就这个吗？
1: 多新鲜呐。
0: 走吧你了，我们那儿散钱一样。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
1: 哦，
0: 到家规矩规矩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是喽。
0: 大娘啊，请坐你了，咱先搬牌。
1: 哎，干嘛搬牌呀、
0: 啊、哎，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庄家抓牌31张，
1: 行庄呢？
0: 行庄抓30张。
1: 这么大的规矩，
0: 一翻牌二婶的庄。
1: 哦，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嘛呀？
0: 完全是斗话。
1: 是啊，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那您瞧一瞧，
0: 话跟手一块来。
1: 啊，您来来吧。
0: 大娘啊，受点累，我散开你了。哎呀，怎么变呢？我就腻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变得且不开乎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嘛，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老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嘛，打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挺奇怪吵腾，瞧话剧咱不懂，挺平气我没有。姐们都小孩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着我努着来马劲呢。就房有多大收拾，数银子一边，姐们坐一块就得洗洗缓缓的，对吗你了？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了。四姨，我跟你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数2000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凡有零钱，我可不乐意转当。干嘛呢？转你3块5块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我们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呀，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他打起来了。白打怪也死了，饭没做，我们孩子吓着了，把叶掉地下，叫耗子把脑袋给啃了。
1: 有这么大耗子吗？
0: 大娘不早，我不来家里好些活了。刚吃完饭的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隐秘去，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挺点买现打。我在娘家做姑娘，我这还来这个节目做块，不就10、20了不起？大娘啊，我包了。
1: 为嘛？
0: 48张了，
1: 全抓去了。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这个月终于迎来了又休息日啊，从周五开始呢又连休3天，真是真好事啊。那对于我们汽车经销商来说，对我们二手车经销商来说啊，还是依然会奋斗在一线。我刚才呢听二位聊了，但是我也发现了，我们晚高峰啊，既然周瑾选了一篇文章，我给你俩念念啊，对你俩深有感触，
1: 嗯，
0: 是吧？尤其对二手车更深有感触。今年国内二手燃油车遭遇寒流，自3月以来，短短2个月，二手油车价格跌幅相当于过去2年的跌幅，众多二手车商深陷亏损，与库存积压的双重压力，油价走高，新能源集中上市是二手车贬值的2大核心原因啊。不少经销商呢亲身经历巨额亏损，一台95000公里的英菲尼迪 QX50， 车商呢只要78000元收，最终呢65000卖。单车亏了超10000，3月收购的一台豪华车报价22万，时隔2个月，同款收购呢跌至18万啊！小关是这他说的对吗？
2: 对，
3: 对啊，
2: 对，
0: 嗯，有亏这么大不能吧？像 QX50 这种车型你都不带收的是吧？
2: 对，也收不起。
0: 你不是你不会收的，你会有经验，你不会去收的，不会去碰它的。
2: 但
0: 是
2: 别说了，越说越便宜，
0: 越说越。
1: 我感觉这个文章比较保守。
0: 行，还行。其实我觉得，哎呀，熬过去就好了。现在什么都不好做，是不是？现在都挺难做，大家都在坚持啊，是不是？买车的，昨天晚上我们那6个参与电话里，我看有刘佳来了，那买车的人呢，都是啊。我说要是我呀，我要做你们服务，我都得疯了。这挑啊，挑来挑去啊，他总有一个事儿啊。用我们话说，他有时候叫磨叽，但是呢，其实对你们来说。对我来说有点不耐烦了，但是对大家来说呢，很能理解，是吧？
1: 对我们来说，这是客户需求
0: 啊，这是客户需求，
1: 我们得了解客户需求
0: 啊。对我来说，我说你还老说服我干啥？非让我说服的这个，整了那个，翻来覆去啊！哎，现在买一台车真不容易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外面有点放晴了，确实下了一天暴雨之后呢，也不算暴雨，下午就小多了，只有早上在大雨比较大一些。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这里也别说了。关于雨季行车的事儿，我们说过多少次了？天窗啊，或者是空调啊，或者是涉水啊，我们说过多少次了？我们更多的想跟大家聊聊你要买的新车，你要买的二手车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刘佳在这儿啊，刘总，刚才昨天特意说了一个宝马的事儿
1: 啊，
0: 但是那个事儿好像。他说的很快就到点儿了，咱们也节目结束了。他说那个你再给重复一遍，宝马还有一家做二手车经销商的挺大，是北京。
1: 他是在那北京的宝德集团
0: 啊。刚才我插一句啊，我有时候也胆子，把我听了半天啊，我先听个宝利德
1: 啊，不是
0: 宝利德，宝利德，如果圈内人都知道啥叫宝利德是吧？宝利德40亿没了是吧？
1: 挺吓人
0: 啊。那你给说说吧，这二手车听众真挺厉害，都是什么地方都能淘得到是吧？
1: 对，情况是在北京宝利德看了一个
0: 宝德。
1: 啊，宝德，
0: 不是宝利德，你可别吓，你吓人了。
4: 25年的
0: 啊
4: ，X5，
0: 嗯
4: 啊，高总，
0: 嗯
4: 啊，然后呢，顶配的3.0T，
0: 嗯，
4: 然后呢，55吧，我记得54还是55能拿到车，
0: 嗯，
4: 然后25年几月份？六月份不8月份的车，
0: 嗯，
4: 然后他在犹豫跟现款的2.0T 去比较，因为2.0T 现在50多万也能拿到手嘛，
0: 嗯，
4: 如果你要给他建议，你怎么选？
0: 嗯。
2: 我建议买准新呢，毕竟二手车的魅力就在于此。
1: 啊、
2: 对，二手车魅力在，如果这个。

0: 这车是全车原版原漆，别说几手了、
1: 啊嗯，
0: 就是这个车开出来的话，让你能开着街，你感受不到新这个车是一个二手车的状况下，那二手车的性价比就有了。
1: 嗯，
0: 对，
2: 它那个是25年的320T
1: 那个刘总，你冲点话筒，话筒稍微提高点。
2: 那个25年，320T 顶配，
1: 嗯，
2: 然后它应该是在那个哈曼卡顿音响，
1: 嗯，
2: 然后带那个高音喇叭，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车有划痕。啊，有划痕，
0: 嗯，能修，
2: 能修，对，但是好像是得喷，就这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然后他再比较这事儿，反正我相对来说了解点宝马。
1: 你更建议他买新车？
2: 我建议买新车，因为超过一年以上，超级护领，这肯定是他们集团通过资源拿到的车
1: 哦，
2: 而且他们还是要赚钱的。然后呢，据我所知呢，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宝马有一个那个，就是品质二手车，就它本身是带质保的，这点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跟现款比的话。20T 绝对够用。
1: 这家好像做二手车挺做宝马二手车很厉害是吗？
2: 是的，他在华北区还是挺牛的。
1: 哦哦。
2: 对，然后应该全国现在经销商布局应该有十几家店。
1: 嗯
2: 嗯，是这么个情况。
1: 行，
2: 嗯，
1: 好，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两位嘉宾，一个来自新车啊，人家也卖新能源啊。另一个我们小高大家熟悉了，专门卖各种二手车、平价二手车。大家想问他们的问题的话啊，可以直接打我们电话，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的，8211-9002。8211-9002什么的路况专线啊。这场暴雨之后啊，我看大家都觉得早早的回家了。其实对咱们以前来说，没有这么多 APP 的时候，是不是这种雨都不叫啥，夏天下这种雨太毛毛雨了是吧。
2: 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早晚高峰、或者是特殊路段，先查一下手机。如果要是去那个地方一片全是红的，不考虑了。
1: 而且一预警大家就害怕，一预警就害怕。其实这种也不叫什么特大暴雨，是吧？
2: 但今早下的有点急，
1: 是
2: 急，然后有点堵车。今天晚上周一嘛，
1: 反正也是，但是也毕竟是我们夏天了，不下点雨啊，也真说不过去啊，是吧？
2: 嗯，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这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觉得。更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打电话是最方便的，非常直接，而且了当，也直接告诉你了。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热线参与热线啊，打电话很方便，很方便的，直接通过交流，我们这也知道您的一些需求，也知道您想买什么车，我们也直接两位嘉宾会告诉你的，尤其二手车的评估啊，这个事儿跟你宝马有关系，跟你宝马没关系啊。他说我的宝马是黑色的，我想贴个白色的膜。能贴吗？
2: 那太能贴了。
1: 那贴完之后，
2: 贴完还得备案
1: 啊？不是，贴完不能黑白配啊？
2: 不是，关键是打开门你会发现那个门底口那个颜色跟门的颜色中间有差异，
1: 是吗？啊，贴个膜，贴个膜到多少钱？不太贵吧？
2: 白色膜是
1: 有3000来块钱够了吧？
2: 现在成本低，现在有2000多也能贴。
1: 能
2: 贴，然后反正就但是得跟那个交管部门去申请车身颜色变更。这是前提
1: 啊，这是必须的吗？
2: 必须的
1: 啊，必须的。
2: 嗯，
1: 行，好，我们接着看啊，价格如果磕碰了咋办？那磕碰了
2: 啥呀？
1: 这膜磕碰了
2: 跟那个正常喷漆不一样吗？就把膜揭下去，重新再贴一块。

0: 那挺费劲呢、啊、那像那比喷漆费劲呢、
1: 啊、要怎么说那个车衣啊包括有些改色膜一定要找质量好一点的、
0: 嗯、
1: 因为它本身漏胶、
0: 嗯、
1: 容易掉胶不好清理、
0: 嗯、
1: 如果杂质就是杂牌子吧、
0: 嗯、
1: 容易后期清理成本要比那贴的成本要高多
0: 好像撕皮粘还费劲
1: 伤漆
0: 伤漆啊但是有时候一想啊或者说能送就送吧是吧能送的都贴啊像当时你送我自己出门还3000块钱啊那天帮买个丰田车吗这后也是送了我一寻思咱也别插嘴了
1: 但是现在新车如果是豪华车、
0: 啊、
1: 贴车衣的还是比较多
0: 嗯
1: 贴那个改色一部分现在有套色
0: 嗯
1: 你看现在好多那个你像那个问题 M9
0: 嗯
1: 那不都改双拼色吗
0: 嗯
1: 上面银色下面红色
0: 现在都双拼色的比较多、
1: 哎、都是这种
0: 是
2: 嗯
0: 好我们接着看啊 ,8211-9002 和8799-7337整个市场啊表现不是特别让人满意是吧现在今天周一是不是刘总、
1: 嗯、
0: 店里这下雨之后更没人了哈
1: 今天好像一般
0: 好像就剩喝茶了
1: 对关键是到了开支的日子了我这两天就
0: 啊
1: 合绩效呢、
0: 啊、是你
1: 签工资的时候高总
0: 啊
2: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心都是揪揪
0: 你们这么好的单位6月中旬就开啊不是六月末开吗
1: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月把上个月工资六月末开了
0: 你
1: 压一付一
0: 能压一付一啊能拖点就拖点了是吧
1: 不拖我们不拖没事
0: 不拖工资行现在能给你及时交养老保险的给你及时开支的是吧老板扣点就扣点老板说你两句说你两句嘛是吧其实他心更疼是吧
1: 不是现在我们得忍着
0: 啊
1: 因为一线员工也很不容易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到点开支这是我怎么说我觉得是原则吧
0: 嗯、
1: 这正常
0: 是我们说嘛老板现在和都在忍着干啥不忍着呀多不容易啊其实也劝着一线员工也在忍着相互理解一下
1: 是
0: 这个时期啊老板真不像以前的一年下来当你看不着老板影的时候是要不就不开支要不就他赚着钱了是吧
1: 对
0: 以前刘家也知道啊那19年18年17年15年以前老板哎老都没有老板到年底找不着影了老总到年底都找不着影了那不是说他抓着他那是全出去开年会去了是吧
1: 对那个时候厂家的年会也多、
0: 嗯、哎呀
1: 再一个就是新车上市的级别标准 对吧包括区域传递的
0: 都连个小小市连个小小市场部经理最次也得是三亚是吧
1: 必须的
0: 都三亚是吧
1: 现在是啥呢能线上会议尽量就别出差了
0: 现在
1: 成本太高
0: 现在嘛是吧你哎呀你最多是比亚迪前两天昨天刘刚跟他说了吗只能为了见宋总一面只有现在统一价格才能见着面要不根本就见不着啊
1: 大老板不是请你们见对
0: 不是他大老板他现在合适他现在身兼数职他是做的最优秀的最有远见的他把这成本降下来了是吧
1: 嗯
0: 他兼着什么销售总监呢是总经理啊是吧市场总监他肯定兼着是吧
1: 那人家是综合能力强
0: 啊、嗯、行政总监都兼你看这一年省多少钱看样子还是挺有远见的好我们这线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二手车新能源啊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8211-9002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精彩马上继续
5: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

0: 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6月15号了。我记得昨天晚上有个听众问我，到底这个抽签能不能实行？他说他先见着销售人员了，他也没说哪家店，但是销售人员跟他说，说你要再不抽的话，先生再不买的话，以后你抽不到签，你得不到补贴了，能吗？
1: 他那是那什么？是营销手段，
0: 我也说是
1: 接
0: 噱
1: 逼
0: 头
1: 单。
0: 啊。刘总知道这个抽签的事儿啊。可能正在进行中，也是在意见征集稿中
1: 对，在谋划。
0: 啊，但是呢，它对你影响几乎是没有的啊，因为大家说是不是我抽不到啊？我提前抽没关系，你就最后一个抽，它也能让你抽到。它只不过现在它是要统计一个整个发放补贴的一个数量，它是最后能统计一下了。它绝对不会让大家每个人都是空手而归的，是不是啊？啊，以现在的销售这个难度来说，都不会的啊，只不过是销售人员更。像你说销售手段啊，说你哎，你差不多快点啊，其实他就蒙你
1: 对，
0: 去了。
1: 能今天提就别等明天。
0: 你能交定金就赶快交定金是吧？
1: 是。
0: 现在确实啊，做销售人员也不容易是吧？现在真是，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啊。我们来看看啊，行。啊，我们是这个事儿，我看看啊，行。那个刘佳，你跟大家说说吧。他好像说五菱和宝骏，他的意思就是宝骏是不是现在没有了？现
1: 宝
0: 在
1: 骏啊，
0: 啊，有，
1: 有，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宝骏品牌吧，它也经历过一些波折，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宝骏那时候马头标的时候，730、560打下了很好的市场基础，五幺零，对吧？310卖的都不错，然后呢，品牌向上嘛，它得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产品的迭代，从燃油车，然后到电动化，然后到包括现在的智能化，它未来可能会有一个切换。但是现在从车的品质上来说，其实五菱的车品质上肯定是没有问
0: 这
1: 题的。
0: 宝骏这牌子现在还产车吗？
1: 还有现在像宝骏的云海，然后像那个越野，很多车型还有。
0: 就那个小的是吧？
1: 哎，对，那小方盒子其实也不错。
0: 那但我在你那好像没也没看到卖呀。
1: 有，
0: 有
1: 现在我看刚才我看数据，今天卖了七台车，
0: 哦，
1: 卖七台车，然后那个华静订了两台，我觉得还可以，
0: 行，
1: 华静的进度还是不错。
0: 华静的不错，五菱
1: 对，
0: 也可以。就是现在我也看到宝骏很少有人看，是吧？
1: 现在是，宝骏店很多都在做，华静的品牌，
0: 转
1: 然
0: 型
1: 后
0: 了，
1: 哎，在转型，未来可能这个品牌会有一些变化，但这个现在说不好，现在看华静的势头还不错，而且，现在那个计划可能是到今年的中下旬的时候还会出一款大五座，
0: 大五座，
1: 华静的大五座也
0: 现在
1: 是，
0: 是六座是
1: 现
0: 吧？
1: 在是大六座，
0: 大六座，
1: 那个大概5米左右，
0: 那个价格可能更低是
1: 更
0: 吧？
1: 低，对，
0: 十几万，十几万就能拿到啊。
1: 是。
0: 好，我们接着看啊，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接着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精彩马上继续。
0: 小高，你那有好点的二手车吗？最近新能源吗？昨天有个听众非要买新能源的二手车，你手里有吗？
4: 没有，对，今天收新 plus 没收啊？对，因为价格确实是太高。考虑到风险问题没收，因为现在25年的新 Plus 的话，市场的收购价格都已经达到快5.5万的价格了。对，这是原先去年的卖价啊，去年当年车零公里的卖价。
1: 哎，那现在比亚迪咋的了？二手车咋的了？
4: 因为这属于回归到一个同品对比的一个常态。打个比方，23年的卡罗拉、23年的宝来要远远的高于这个价格，因为它现在新车已经没那么便宜了，再加上大家现在手头没有什么太多的二手车去做置换或者是做国补，所以新车也没那么便宜，没那么低，所以回复正常的常态化了，就是没有补贴的常态。对，所以应该它值这个价。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就愿意买3、4万的比亚迪，这好天天都在问有没有3、4万的。但凡我想这东西到卖到超6万的时候，它好像没有啥性价比了，不如买新的120续航、128的了。
0: 128现在没有了，他现在都卖。昨天晚上说的，有个听众也要买个3万多的卡罗拉，也没找着
4: 那车啊，那车都是原先都是租赁下来的那批车，才能真真正正达到3万多所谓的双擎。你个人家用的车就开了7年，他3万块钱他也不能
0: 刘
4: 卖
0: 佳昨天来了，听众说那个听众说把他的那个大，就想
1: 卖了，
0: 把他大雅阁卖了，
1: 对，
0: 是吧？就想整一个开个是那叫啥那话。
1: 就是叫啥货拉货，快快什么快跑拉什么，
4: 不是货拉拉，
1: 不是那个谭老师知道，
0: 我谁知道，我不知道他啥名来着。
1: 就是乡里乡亲帮帮忙跑跑腿儿，
0: 对对对对对对，他那叫什么名来着？我也想不起来了。
1: 最开始我们以为是个 APP，
0: 啊，就是他也想找个两三万的，但是两三万的什么卡罗拉呀，说很难找是吧？
4: 很难找。现在有一个在组织一个行业，就是买这种车，买大量的这种车，完了以日租的形式租给大家，让大家能不投，像这种买不着吗？不是，你买不着你就租一个，
1: 以租代购，
4: 对不对？因为以租的形式，完了你还不投资，完了每天的话呢，能有固定的纯利。很多人在这么做，但是他们也在大量的在买这种车，所以这种车更不好买了。
1: 哎，那我记得好像原先那个租赁下来那种车，就是年限不长，但是它公里数大，然后租赁手续下来之后，不有年限要求吗？
4: 有六十万公里，
1: 六十万公里
4: 单线的，
1: 是吗？
4: 很多的卡罗拉和雷凌的话，现在道上跑的一些看着挺破的那种的，都是这种。
1: 好，我见到南方下来的比较多，
4: 多
1: 雷凌是不是？
4: 多，
0: 那他买不着呗？就说他两三万，他就想开个出去办个事儿，开个拉个人赚逼个缝儿的那种，
4: 都想花两三万买。
0: 啊、
4: 其实就16年的卡罗拉、
0: 啊，
4: 就是普普通通的卡罗拉，他就三万，他也不好买呀，
0: 也买不到
4: ，所以他买这个想买这车的价格的话，他压根就没有这车，因为车上他也收不来。啊，两三万的那都是事故，太少了。或者回去以后的话，压根就是混动系统这事那事的，电池不好使的，啊，啥事都有。
0: 行，大家听到了吗？我们热线82119002啊，打电话最方便，直接交流啊。这俩你俩谁知道？这车我不认识。长安75油电混的，大约多少钱落地？
4: 新款的。那肯定是说的是新款。
0: 你看你俩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长安 CS75 出过油电混的吗？
4: 你要说起源的话，很多都有买，可能七啥的。
0: 起源有75吗？
4: 75最早的话，它是最早出的，咱们试驾过吗？最早
0: 啊，对，那都哪百年的事儿了。
4: 但是它出过
0: 。
4: 要不说问的是新的还是二手的？如果是二手的话，就别买了。新的话，那它比起源好在哪儿啊？
0: 不知道啊。
4: 背着他的吗？
0: 不知道，您净整这高难问题。
1: 那电的不就起源吗？
0: 啊，对呀、啊，
1: 那不就 Q05 吗？
0: 不是，是不是长安自己也出了一个新能源呢？不是，现在他也问这玩意儿，
1: 信息不全，
0: 没人，
1: 不好办，
0: 不好办。
4: 这个真不知道，
0: 真不好说。
4: 要老车就别买了，
0: 啊、
4: 那都太老的产品了。
0: 有听众说了，是油电混的，刚出的。那我们真不知道啊。有听众说，真是刚出的油电混的。
1: 那是那个什么，起源有个 Q07。
0: Q07 早就有
1: 25年的啊，25年款。
4: Q07我同事开一个，那 SUV
1: 那不就是吗？那不油电混吗？
4: 他说长安75吗？
0: 75，
1: 75不知道，
4: 75 Plus 油电混，
0: 不知道都买华境是吧？不知道都买华境，华境是、那个、
1: 75 Plus 它不是油的吗？
0: 刘总给优惠点吧，是吧？
1: 行，找我可以安排
0: 优惠10000块钱。
1: 啊，那我得吐血。不是，我优惠10000，厂家得罚5万。
0: 你现在别嘴硬啊！刘刚在你问小盖知道，在去年到前年之间这两三年，从来
1: 那狂的是吧？
0: 从来狂的不让优惠，现在从来争取，巴不得自己赶快抓紧先啊！
1: 是这样，就是如果车企的厂家定价不精准，市场会让它精准。
0: 哎呦，这两年把刘刚狂了。刘刚上去年这时候，哎那。能来上节目就不错了，一个月500多台，
1: 这像样啊，
0: 是不是
1: 啊？再有没有那时候了？说
0: 现在昨天努力啊，反正也是不好意思说。
1: 昨天说卖多少台车来着？
0: 说卖10个，我估计就8个到9个。
1: 我感觉现在每天其实能上两位数难度非常高，就
0: 两位数
1: 卖7-8台车，
0: 一天两位数基本
1: 就很牛了，
0: 做不到了已经，
1: 很牛了，
0: 做不到了。
1: 你看昨天刚才我看数据，昨天卖了8台车，今天卖7台车。
0: 那你
1: 今天7台车好在哪儿？你知道吗？
0: 啊
1: 2台大库零，卖出去2台超180天大库零，
0: 这
1: 是大事儿。
0: 那你又挣着了，
1: 不是挣着吗？
0: 你又挣着了，
1: 我是亏，但是我现在是血亏，我也得想办法把这车清出去。
0: 去年就是靠那个小车整2万，那个挣着不少，是吧？
1: 那挖国补嘛，但是那不挣钱，那一台车就挣几百块钱。
0: 好，
1: 但是是这样啊，就是现在想研究50的，只要想买，一切皆有可能。
0: 又还能挖墙角，
1: 可以找我，
0: 还能挖墙角，真厉害啊！这都能挖墙角。那天买一个汉兰达，说哥，咱这没有2.0以上不给补贴了吗？我给你整个外地发票，我这玩意儿都挺厉害。
1: 做资源车的，
0: 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你这信息不全啊，这有时候问的那个东西我都不知道。21年的 A6 啊，454驱的一手车，50000公里，现在还能值11万12万
4: 啊？21年的
0: 啊，
4: 那得值，那
0: 值啊，
4: 那还得少，得少十万，那得二十左右，
5: 啊，二十多，
1: 得二十
4: 多，二一，
0: 人家
4: 得二十，得二十多，
0: 对，得二十多，二十，
4: 得
0: 二十多，
5: 二十多，对，我说错了，
4: 对，
5: 我看错了啊，二一年里当年都四十多个个了，
1: 二十三四，
4: 到不了了，现在新车包牌了，现在不到三十啊。

0: 啊，影响他，
1: 太吓人了。
0: 差五年呢
2: ，C 八现在多少钱？不到三十，包牌的好像32不到吧？老赵那卖安信的不到32左右，
0: 没32万多。
2: 多是多点、
0: 啊、他现在是赔点，肯定得赔、
2: 啊、
0: 但是赔的话也得32万多，
2: 32万多，说不到33。
1: 哎，他们那车是打包来的吗？
0: 他们呢、
1: 嗯、
0: 资源这块 啊那肯定是一包来
1: 的，
0: 对
2: C 八嘛，是不是 C 八？是吧？
1: 他这玩意儿就是啥，刚开始的时候赚钱、
2: 嗯、
1: 到中后期的时候赔钱、
2: 嗯、
1: 也认了，人反正打包来的，
2: 反正把前面挣出来了，
1: 对，
2: 后面赔点，
1: 是
2: 吧？
1: 什么来尾货、
2: 嗯、我跟我上早市买菜一样，说你赶处理得了，你前面、
1: 哎、对，马上收摊了，
2: 马上收摊了，成果那个人都
3: 来。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逼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哎，放心，我吃肉林和康，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能头吗？拿一个喷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大家有问题，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昨天就是很多人都通过电话，我们交流很方便，也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之间。82119002，刚才那小伴儿人说你光开玩笑，你能卖多少钱？
2: 就是什么车？
1: 奥迪那个。
2: 咱能卖多少钱呢？
1: 啊，就是他那个二手车能卖多少钱？
2: 现在我不知道他供销社具体车况，能卖稍微20多点吧，我估计卖21，现在应该是卖不到了。
1: A6 21年的，5万公里，
2: 真选动感，嗯。
1: 啊，
2: 对，
1: 能卖多少钱？
2: 其实现在 BBA 天算塌了半边了。现在我感觉这车就是理想能卖的价格。
1: BBA 那我得打个BBA 那半边刘佳撑着呢。
2: 嗯，
3: 不是，你要这么说，我那车是按机腰，最后得卖铁。
1: 不是，人又给人打消了多少钱？现在？
2: 现在啊？
1: 啊，
2: 现在我想应该卖20出点，应该还能卖。
1: 20出点，
2: 对。
1: 也是，现在刚才我们都说了嘛，就打断你 C8 啊，上一代 A6 已经全都卖到32万多了。
2: 那四驱的
1: 啊，是四驱的。
2: 对，它这不两驱的吗？
1: 四驱的啊，
2: 四驱的加一万多吧，
1: 加一万多，
2: 因为新车现在差2万多，
1: 嗯
2: 啊，加一万多吧，二手的，因为二手的买溜子，很多人买二手的话就得考虑，我不管你是不是四驱，我考虑要这个样，完了要这个价。
3: 但是四驱是好东西啊。
2: 能花20多万，你说花40多万，花50万买奥迪四驱的时候，车是好的。他花20多万的时候，好像不想体验这好东西，主要想体验就是一个大连瓶子 A 六子。
1: 啊，不是，是我那天看一宾利啊，因为宾利车主瞅我，怕我是不是给人破坏我一新能源车主啊。
4: 嗯，
1: 好，这个老法拉利还是法拉利，是吧？这玩意儿确实好，确实做工确实不一样。别看我们那里边那些更东西多，花样多，但是跟人家细节比。一看，
3: 因为纯手
1: 300多万的就不一样，
3: 纯手工打造和工业化产品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维度，你知道吧？这也不服不行。
1: 不是，关键是他挺服我的，我多瞅了两眼，他好像我要这看到后面那什么东西似的。哎呀，行，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今天可能外面一直下雨，所以听众今晚就没有那么多。奇瑞 QQ3电车怎么样？值得入手吗？你来吧，你就靠这玩意儿蒙了好几年了，是吧？
3: 不是，关键是现在
1: 我都没见过，
3: 认知程度最高的依然是50的小迷你啊，
1: 嗯、
3: 对吧？
1: 嗯，
3: 然后现在吧，去年说实话挖国补卖了不少这个车，去年我们卖了1000多台这个车，
1: 挖墙角
3: 啊，不，挖国补。然后呢，这个车呢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充电方便，
1: 嗯，
3: 然后呢驾乘便利性好，逮个地方就能停，
1: 嗯，
3: 然后呢女士新手开着呢，就是怎么说呢，上手特别快，
1: 嗯，
3: 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成本非常非常低，
1: 续航是多少呢？
3: 现在续航200多、300多都有。
1: 嗯
3: 啊，然后呢，快慢充。
1: 嗯
3: 啊，然后呢，虽然没有绝对的智驾啊，但是正常的那个车机系统智能化程度也挺高。
1: 要啥智驾？
3: 对，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别看这电池，别看这个电车小，但是它那个50的神链电池，
1: 嗯，
3: 目前为止啊，你看这么大的市场保有量，
1: 嗯，
3: 零故障、零反馈，
1: 嗯，
3: 这个零维修，就基本上正常使用，再保的车辆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我们嘉宾绝吧。
3: 这是一定的啊！
1: 因为 QQ3， 他说了三分钟50是吧？是不是绝？
3: 他确实行，确实卖得好
1: 啊，
3: 对吧？
1: 嗯 ，QQ3 是你的竞争对手吗？
3: 不是、
1: 啊，
3: 嗯，不，嗯，直接竞争对手是那奔腾小马
1: 啊，奔腾
3: 那卖的挺好，
1: 哎、奔腾那两年吧
3: 也卖得好，
1: 挖墙角挖不少是吧？
3: 对，咱说话要客观。嗯，
1: 行，你看，那你就不行，看奔腾或者你看那个50吧。是吧？
3: 50来找我，
1: 找刘总是吧？
3: 对，
1: 上面还上来给你便宜，刘总现在能力便宜10000块钱呗。
3: 先锋路、学府路都行，没问题。那个叫什么199包牌？
1: 学府路吧，别整混了。
3: 对，学府路上学府路452号。
1: 对
3: 啊，找刘家。
1: 啊，那在那办公吧，是吧？
3: 没问题，
1: 嗯，
3: 你就上二楼，你就喊，你说那个找你们家总就没问题。
1: 啊，你看看多牛是吧？
3: 嗯，
1: 别提我啊，
3: 别提我，
1: 别提谁啊，就提他。
3: 不用提人，提我就好使。
1: 别提他，上次好多年前在中青帽提我人，叫新来人说谁呀
3: ？
1: 出去吧。
3: 我也提过这个梗，好像。
1: 好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买车、二手车啊，或者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啊。现在二手车也很难卖，新能源都难卖。大家都是不知道说到底是什么，这日子怎么熬啊？其实大家挺难熬的，对老总们、对汽车老板更，对厂家来说更难熬啊。从 腾讯论坛上好多人都说了，今年到底能不能熬得住啊？会到底席卷谁呀？是不是？
3: 现在就是以前挣的钱得往外投，
1: 嗯，
3: 然后呢，现在想挣点钱呢，基本上都给打工的人挣了，
1: 嗯。
3: 刚才我跟高总聊，我说你那手里还有几个人，
1: 嗯，
3: 就是一到高月开支的时候，
1: 嗯，
3: 是吧？
2: 对，
3: 压力确实大，没办法，
1: 嗯，行。没事儿，现在得要求老板。老板现在你要现在把我成全了，五险一金你都给我交完，交一金吗？完事儿你工资都不能差我的，是吧？我就表扬你，是吧？
3: 哎，但是现在那个高总，咱那个好多做那个电动车的，
1: 嗯，
3: 纯做电动车的那些二手车商、
2: 嗯，
3: 他们现在状态怎么样？
2: 挺好啊，
1: 嗯，
3: 可以啊，
2: 对，可以，因为毕竟的话，他把最难的那段时间坚持过去了。
3: 刚开始其实也不咋卖、
1: 嗯，
3: 我看好多哈尔滨做那个特斯拉的。
2: 这不就是翻过来了吗？就原先油车好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坚持做这个电车。
1: 嗯，
2: 做电车挺不容易，初期的坚持。
1: 嗯，
2: 因为大家都买新车，尤其有补的时候，
1: 嗯，
2: 那买二手电车人更少。但是现在补贴少了，甚至很多人没有补贴的，就是这个权利了。
3: 对
2: 对，所以现在二手的新能源的话反而涨价了。
1: 嗯，
2: 对，就这一批车，其实他就赚到了。
3: 谁先变道谁有优势。
2: 对，就这两个月这一批车，刚刚提到了油车，现在是大幅降价。
1: 嗯。
2: 但是呢，电车，微幅上涨，对，
3: 哦，微微上涨，
2: 上涨了，这不贵了吗？
1: 其实你们挣的一样，你们当年挣钱的时候他在亏，他现在亏的时候，而他现在赚钱的时候你们在亏，背着抱着一边沉，是吧？
2: 但是就是短短这两年
1: 啊，
2: 对，原先挣到钱的那些人现在早已经转型了。
1: 啊、
2: 现在你看二手车商的话，说是五年前的二手车商挣到钱，二手车商现在你在市场你看不到，
3: 嗯、
2: 对，
3: 都撤，对
2: 不？他比四 S 店转型要快的很多。但是五年前挣到钱的，嗯，
3: 二手车的市场敏感度非常高
2: 啊，对呀、
3: 啊，
1: 哎呀，
2: 但是四 S 店的话，挣到钱的现在还一样，
3: 四 S 店得跟着品牌走，没办法。
1: 三年他就没聪明，你过两天你要成保利德，你不也你行了吗？
3: 我不行，我
1: 你要成保利德，
3: 我保不了，
1: 你也能转型了是吧？
3: 我保不了，
1: 你直接转型了是吧？可能大家都在开玩笑，什么叫保利德啊？等以后上网上查查去啊，这是很厉害啊，中国最大的豪华品牌是吧？
3: 确实挺牛，
1: 开了40多家，从宾利到 BBA 的半边天、
3: 嗯、
1: 是吧？啊，
3: 说没就没了
1: 啊，浙商豪华品牌的老大啊，
3: 嗯、
1: 确实说没就没了。确实做汽车也挺难啊，其实他一直在亏损状态，他都没他一直都不太承认自己在亏损，其实亏损压力很大的。8799-7337和8211-9002啊，就是昨天有一个听众问我，这直接说也没事了，买别克，说美通别克呢，我说你认了吧，我花了10000块钱，他说他好像保了1000块钱的保养，
3: 好像是保养啊，
1: 对，就保养、
3: 啊、对，那个电话我记着，然后后来好像是没有了，是不是
1: 他现在又

0: 讲起保养来了、
1: 嗯、
0: 啊，听众，我说你已经很好了。我说这你不是那个买车，你要买四个环的时候车冷那儿你出不来。
1: 那个时候是那个广汇接了，广汇接盘了，
0: 就是广汇的美通
1: 没
0: 有。
1: 对呀、
0: 啊，嗯，就广汇的美通没有了、
1: 嗯。广汇当时有一个政策叫双保无忧，
0: 嗯，
1: 他把那个保养和那个质保两项放在一起了、
0: 嗯，
1: 然后他们集团出的。
0: 嗯，他现在找不着了。
1: 当时卖的非常好。
0: 对呀、
1: 啊，很牛的，
0: 一万块钱左右。
1: 当时豪华车卖一万六到两万多，就是一万六七到两万出头、
0: 嗯。
1: 当时我宝马嘛，我比较清晰
0: 啊啊、
1: 嗯。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个笑谈啊，
0: 嗯、
1: 现在这是当笑话听了。
0: 嗯，
1: 当时广汇的那个高层想看到动态的、
0: 嗯、
1: 看到全国各地广汇的经销商的实际运营数据和每天的财务结算数据
0: 啊、
1: 嗯。当时花了1.2亿上了一套 ERP 系统。
0: 哎呦。
1: 就是老板想在办公桌前面
0: 啊，
1: 通过一个大屏
0: 啊，
1: 看到全国各店的实际业务结转数据。
0: 嗯嗯。
1: 然后店里呢，从原有的加班到七点，
0: 嗯，
1: 变成加班到九点。为什么？因为老板想看数据。
0: 啊啊啊！
1: 花了1.2亿。
0: 嗯。
1: 我想现在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了。
0: 现在广汇有没有啊？我都不知道了。但是好像还有这广汇汽车这个。
1: 也有，也
0: 有，
1: 有
0: 哈尔滨彻底没有了。我说的昨天就意思是。后来我也劝他了，你别上火了，我也没啥说。我说你这要是买车，要是碰着四个环了，是吧？你说这玩意儿你找不着呢，你找不着了。现在就是你已经就剩个七八千块钱。
1: 说到保养这事儿啊，我就
0: 认了，认了。
1: 我提示大家吧，
0: 啊、
1: 嗯，就是如果选择延保或者是质保这一部分的、
0: 嗯，
1: 一定要买厂家的原厂质保。
0: 嗯，
1: 因为它有厂家背书。
0: 嗯，
1: 就是千万别买那种，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品牌的集团的或者那种三方保险公司那种，
0: 嗯、
1: 那都不托底。
0: 那
1: 真的说没就没。
0: 不，谁相信呢？保利德就那么多那么豪华品牌，那盖了好几层楼是吧？
1: 说没就没，它都很多地区都是园区，它大园区，整个圈一圈地。
0: 那人家一划，你看我们园区这么大，能没吗？不批你吗，老板？不批你啊？是批我打，批打工的有实力多。
1: 我当时去南区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园区，里面还有那个汽车赛事和汽车运动，
0: 有，
1: 就是很厉害的。
0: 嗯，那这人老板，那你才差点钱。
1: 说没就没，
0: 人家那做网络了还拿10亿呢。
1: 嗯，是，
0: 行，我具体不说了吧啊，82119002，82119002是我们参与热线啊，82119002，2017年的途观1.8T 两驱旗舰跑了10.2万公里，全车无事故，机盖和保险杠有喷漆，发变巅峰，
1: 途观还是途？
0: 什么叫发变巅峰？
2: 是海陆的，基本上
0: 啊，发变巅峰。
1: 这行话，
2: 发动机、变速箱说是
1: 巅峰状态，
2: 状况非常好。
0: 啊啊啊啊！
2: 对，
0: 变速箱、发动机、变速箱处在巅峰状态是吧？白色的，这车值多少钱？
2: 四驱旗舰如果按照10万公里，现在车况好的话，终端的销售价格应该在7.5万、7.78万这样。
0: 嗯，
2: 对，超不了8万了。
0: 超不了8万。
2: 对，这里说最高配的旗舰啊、哦，四驱旗舰380。
0: 当年它的旗舰是27万多那个吧？
2: 下不来。
0: 我记得1.8T 是27。
2: 他说330啊，不是380。
0: 他没有1.8T 的，他没说。
2: 1.8T 有旗舰吗？但我不记得了啊。
0: 两驱旗舰，当时有一个两驱旗舰27万。
2: 就是两驱旗舰
0: 啊，有一个27万多的。
2: 7万左右啊，超不了七。
0: 超不了七。
2: 对，终端卖价就是7万左右吧。
0: 是这个我很记清楚，因为我们当时为什么你不买25万多那个四驱，偏偏去买那个两驱27万多那个27万8千多那个啊？但是很多人说我开不了，用不了四驱，我一定要买这豪华的，上当了。他其实还加价了是吧？其实他当年肯定加价了啊。
2: 途观L加了吗？这途观L这是
0: 2017年的，
2: 对，
0: 2017年我记得途观还处在加价状态呢吧？
2: 那就没这个配置了，那不丝绸之路了吗？
1: 丝绸，
2: 对，
0: 啊、
2: 丝绸之路。
0: 那他说是330，
2: 330，但凡搭着旗舰的话，那必须得是L，因为那款车就没有旗舰了，老途观
0: L。
2: 到那个时候，
0: 那现在就不值7万块钱了吗？
2: 值不了了，现在。
0: 他问
1: 丝绸之路不肯定不够，
0: 他问你，他问你收吗？
2: 我这价收不了，但是车能收，
0: 车能收，
1: 这价他能卖出去，但这价我收不了。
2: 对对对，
0: 这价，
2: 对，
0: 这价是肯定你收不了啊。他
2: 这价收不了，
0: 他在挣钱呢，他后面还有4个人开支呢，是不是？
1: 是吧？他得交养老保险呢。
0: 你要想收的话，方便好把你电话号码发过来，我让小高跟你俩联系一下吧，是不是？把你电话号码发过来，你电话号码发过来，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啊。
3: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那天还造了一个事儿，那个听众我估计自己都懵了，他是不知道几手二手车了。小胡当时也懵了，小胡他说12年的途昂，我后来我们查查12年出途昂了吗？
1: 12年
2: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他硬说他是12年的途昂，
2: 19，那途观或者是、
0: 啊、我们说是途观的吗？他就说他是途昂，
2: 嗯，
0: 他是不是让人懵了？
2: 嗯，对，他不是，因为他可能听错了。
0: 嗯
2: 嗯。 对，
3: 那他一直在打电话强调他
1: 是蒙住了，应该
3: 蒙住，
2: 对，或者是图欢、嗯、
3: 我们说图关了没有，我们是17年以后才
1: 进口那个叫什么叫替换吧，图欢
2: 图欢、嗯、
1: 啊，对对对，
3: 图欢吗，
2: 嗯，
1: 进口不是当时有一个进口
2: 12年的时候就是那个，嗯，但是无所谓了，他那车那玩意儿都两三万块钱，
3: 哎，对，
2: 就看
3: 也就两万来块钱嘛，
2: 他不可能是那个途昂，途昂两三万买不着，
1: 嗯，
2: 一说价他就知道了，不是了，嗯，
3: 他但是他撂电话时候他还说的是，反正一直说大家都挺信任他的，哎，咱也不知道他咋整的，行，他说我明白了，也没说他留不留电话，卖不卖给你啊，
2: 嗯，
3: 反正看着吧，这玩意儿
2: 随缘吧，现在
3: 随缘吧，
2: 现在其实很多油车都已经停收了，
1: 哎呦，
2: 对，现在不好卖，就是这种车现在很难卖，
3: 对，今天我开短视频，你看我存了多少，是吧？都不是你难卖啊，我今天看着程杰，看着那个谁来了，森华，还有我的后院的车呀，拍短视频呼哧呼哧，
2: 全学二手车商都上大库里边拍了，这原来四 S 店都没有过的行为，这是啊、
3: 哦，
2: 原来都在展厅里拍
3: 啊，
2: 体现自己的专业性，现在啊，二手车商上大库里拍，
1: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干，我们虽然是零售，但是我们可以干批发，
3: 就是意思，他意思就是你拿多少钱你来就行，是吧，
2: 很多、
3: 啊、你来就行啊，日子不好熬啊，这油车日子更难熬啊，今年全前十名的销量里没有一台油车啊，而前十名里头竟然只有一台，只是 M7 吧，问界的，剩下的连增程的都没有了，就现在大部分是纯电的，还有一些插混的低端的，基本上全被纯电替代了，现在市场发展就是这么快。8211-9002和8799-7337啊，难熬的日子，五月份难熬，大家原来预计的六月份呢，上半年是吧，
1: 以前我记得最早说那个金九银十，
3: 嗯，
1: 那是我们的淡季
3: 啊，对
1: 是吧，
3: 嗯，
1: 七八月份八九月份都是淡季，
2: 现在没有了，
1: 现在全是淡季，
2: 没有
3: 你现在你休息和不休息是一样的，以前六月份是不是刘家你结束了半年结束了一狂收，七月份休息休息，八月份整一车展是吧，九十月份就是你的淡季、
1: 嗯，
3: 十月份过完之后再等等，十一二月份有个秋季车展，十二月份再搂个底，一年完一月份你出差，
1: 这个、说的太对了。那时候是每年的淡旺季是跟车展的那个时间节奏和波段走的。
3: 嗯，
1: 我记得那时候三月份有最早叫百姓购车周，
3: 对
1: 对不对？
3: 对。
1: 后来八月份叫国际车展，
3: 嗯，
1: 然后后来刚开始没有那个秋季车展，
3: 没有，
1: 然后后来有那么一个秋季车展，弄到
3: 十来年前，对，
1: 十月末十一月弄个秋季车展，
3: 嗯，
1: 反正一年就这三次，
3: 嗯，
1: 然后正好三个波段，
3: 嗯，大家卖做车展的心，这辈子谁能，我是垄断性行业，谁能干到我呀？是吧？
1: 是，
3: 垄断也被发展过去发展了，是不是？
1: 嗯，
3: 好，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说啊，有没有二手车或者有买新车的问题，尤其有新能源的事啊。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82119002啊，这个刘家比较擅长。哈尔滨市购车补贴还会有吗？
3: 现阶段是有的。
4: 现啊不啊，购哈尔滨购车补贴啊，
2: 现阶段没有的
4: 啊，现阶段没有
2: 啊，
4: 我吓我一跳，我以为那省补呢，省补一直有。
2: 那个超哥不是拿这玩意儿天天骗经销商吗？天天请让经销商请他吃饭吗？是吧？有没有？我告诉你，能告诉你就请吃饭，不告诉你是吧？不请吃饭不告诉你。
4: 现阶段哈尔滨补贴没有，但周边有。
2: 啊、周边是哪儿有啊？
4: 周边反正有，
2: 有长春有好像是吧？
4: 上面市县也有，
2: 长春好像都有二手车补贴了。
4: 头段时间是大兴安岭，有，然后有一些补贴，地区性补贴，
2: 但他们地区性补贴都很少，
4: 对
2: 吧？
4: 对，
2: 行吧，哈尔滨市没有是吧？
4: 嗯，
2: 你就别听了。然后我们刚才也说那抽签啊，抽签基本上形成不了，就是以前靠抽签方式来完成，即使是他能完成啊，我们退一万步说。他们也说了，每个人100%能抽到的，就没有不要有任何担心的啊！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现在只有国补和省补，也就是报废补贴和二手车置换补贴啊，剩下其他补贴没有。但是厂家的补贴啊，现在还是比较雄厚的，是不是？
4: 厂家不是补贴，厂家是贴钱，不是贴。
2: 你就磨叨。
4: 现在是这样，现在那个五菱给的叫超级置换。
2: 你看都。
4: 然后呢，原先的手续是什么呢？就你车辆得过户吧。办完手续之后得上传提交，完了厂家审核吧。现在不需要，只需要你有一张行驶证，这台车是你的，其他所有东西都不需要了。
2: 你看，
4: 叫超级置换。
2: 超级置换。
4: 对，
2: 就是我不用说了，你该知道怎么办了，是吧？
4: 对，
2: 都鸡肋啊，难受啊，不好整啊，现在。哎呀，行啊。82119002和87997，我记得刘家以前啊，去年前年以前啊，你要是说我不在店里卖这个二手车啊，店里给的二手车价格低嘛，我在外面卖个二手车经销商再回来，只给你一半左右的钱，或者
4: 有。
2: 现在
4: 他就是只拿手续
2: 啊。现在来说呢，不熟了呢，扣你个税点；熟了呢，连税点都不扣。你敢？你只要买啥，我都给你整，是吧？
4: 我给大家揭露一个现在的、
2: 就揭露，
4: 就是新车、
2: 你总揭露行业内部
4: 4S店现在这个二手车现在的状态啊，只要你买新车，二手车赔点我也得干、就这么简单，就赔点我也收，
2: 是吗？
4: 为啥？因为现在新车状态不好，这是实际情况
2: 啊。
4: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新车反正少赔点，对吧？我不是我二手车少赔点，我新车呢我不挣钱，我把我自己的库存清一清。
2: 我把这个事儿整过来啊，我把这个量完成了，是吧？
4: 对。
2: 哎，现在都这样，都买，
4: 那个二手车业务，这跟我说、说领导，这个车咱收了不挣钱的。我说买什么车？说买那个超期库存。我说赶紧收，
2: 赶紧收，
4: 千万不要动。
2: 就我
4: 对不对？
2: 我
4: 微笑面对所有的客户。
2: 我在我工资本里拿出点来也行，是吧？
4: 不行倒贴，
2: 我倒贴你是吧？
4: 只要别影响新车销售就行。
2: 确实
4: 没办法，被逼的无奈了都。
2: 现在这个日子真不好干呢，说厂家天天压着是吧？但是大家问你为啥不非得要提车呢？
4: 关键是厂家分车这块有任务，你任务完不成，分车任务完不成，试销任务完不成，
2: 经销商是黄不起，死不掉的一个感觉，是吧？很难，对他们来说确实很难啊。现在用大家的话说呢，现在能坚持的都是用以前挣着钱的人在养，现在是吧？
4: 掏兜。
2: 现在老板现在就意思就是我不挣了，我以前挣的也够花了，只要你们这兄弟180个能把这个店维持下去，别让我天天。这个月要添50万，下月要添50万，是吧？就行，
4: 就是想办法自负盈亏就行。
2: 只要你们能把工资是吧？
4: 对，
2: 刘家自己把工资能开出来是吧？你把你的兄弟们的工资都能开出来，厂家任务能差不多完成了，我老板就差不多行了，是吧？现在就是这种，所有的老板都是现在这想法，熬不住，确实很难熬。这燃油车的难熬，其实新能源也挺难熬，是吧？
4: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今年唯一看到的一束光就是花镜。
2: 哎呦，啊，确实，他现在还
4: 真
2: 是卖，
4: 真的
2: 卖挺好，因为他的价格、
4: 就是
2: 价格比较便宜。
4: 5月份上市的时候，在展厅久违的看到了5年前的光景。
2: 哦，
4: 就是看到就是展厅有人，然后大家熙熙攘攘在看车，
2: 嗯，
4: 然后这边在办牌，那边在交手，这边在出保险，那边在算金融和分期，
2: 嗯，
4: 就那种状态就感觉，哎，然后在江边做了一个露营，就，
2: 嗯，
4: 这个客户的状态是很好的，而且都是

0: 父老携幼，父母啊领着孩子出去玩，我们还有烧烤，还有一些活动。我觉得就是华境现在的那个产品整个的定位，包括品质、质价这一部分，客户的认可程度还是挺高的。这点确实是。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到学府路啊，华境 S 体验中心找我，
1: 能优惠
0: 一切皆有可能，
2: 能优惠10000块钱，
0: 一切皆有可能，
2: 能优惠10000块钱。
1: 行，欢迎大家，我们接着看啊。确实啊，大家现在不买车可能，哎呦，其实我也觉得很多人啊，你用刘刚话，店里还很多人去，他说怎么就不出，
0: 哎、
1: 怎么就不出手？
0: 他昨天跟我说，他们到店平均每天20批客户
1: 啊、
0: 但是就看不买，我说那就不错了
1: 啊。哎，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0: 那
1: 他20批客户可不是20人，二十组可能将近100多人了。
0: 不是从业务从销售业务流程来说，他有到店即客
1: 啊，
0: 他只是没有转化而已。但现在我们是到店即客多少、对不对？
1: 不是他，但是他也转化不了啊。他以前，哎呦哇，那人家扯你。
0: 反正我记得那时候业务好的时候，就是赛店就像卖就像那早市似的，你知道吗？然后客户
1: 他一天他一天卖，平时一天以前去年这时候一天卖10几台，
0: 10几台
1: 高礼拜六礼拜天卖20台，他才能平均到一个月400台到500台。那你说哪有时哪有时间搭理你啊？
0: 很厉害的
1: 啊！说当年说嘛，最有意思是开始是发小瓶水，后边不行发大瓶水吧，或者说差不多接水吧啊！说来的人太多了，
0: 成本太高了，
1: 成本太高了，总在发水中啊！但现在老百姓我天天发也行，天天发也不买。
0: 不是现在你看成本高点，其实华为的成本高，因为鸿蒙智行要求那个电端服务是保证服务品质的，就是充电要免费，洗车免费。然后检查维修保养这一部分部分是不需要花钱的。然后最关键的他的那个餐特别好。我上那个餐真好，不一个人50-60块钱餐标。50-60块钱餐标，厂家给部分补贴，但经销商受不了了，说客户来俩人吃饭我花100多。然后后期改个双引号啊，叫华为大食堂。说他们也受不了了。
1: 我估计啊，那个宋总肯定去过。
0: 宋
1: 总，宋总那时候在开完四 S 店，以打着名义学习，说小高你在那儿领着人家领着小许在林肯吃完，说你这吃完之后还给老板发一照片，你们这咋？老板说你说宋总是特别有意思啊，
0: 他是那体验官，
1: 他特别有意思。你说，哎呀，后人整的对方倒不好意思说啥了。行啊，19:58了啊。我也看出来了，昨天可能今天稍微有点天气的影响，大家这种买车啊，这个提问题就少多了。昨天还挺多，但是昨天我也觉得听众的不像以前了，10几年前的听众品质，当时我就买这个是吧？
0: 大家现在犹豫了，你没发现吗？然后接收信息量很大，大家怎么说呢？就是选择余地多了，反而不知道怎么做。
1: 而且我对钱包捂呢也更严了啊，现在钱很难挣啊。啊，毕竟咋的，卖车得比卖房子强是吧？行，咱今儿就到这吧，我明天见。

0: 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

0: 无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0: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项羽传第一章，将门之后，少年壮志。项氏家族起源。

在古老的楚国，有一个家族逐渐崭露头角，那便是项氏家族。关于项氏家族姓氏的由来，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项氏源于周公忌惮的长子伯禽，伯禽受封于鲁，其后代中有一只被封于项地，久而久之便以项为姓。另一种便是极为普遍的说法，项氏出自楚国王室的芈姓。楚国的王族芈姓在漫长的发展中，有一支族人因立下战功被楚王封于项地，从此便以项为姓，开启了项氏家族在楚国的发展历程。项氏家族在楚国早期就有着一定的地位，他们凭借着自身的勇猛和军事才能，在楚国的军队中逐渐崭露头角。家族中的子弟大多投身军旅，为保卫楚国的疆土而征战，他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立下了赫赫战功，赢得了楚国百姓的尊重和爱戴。随着时间的推移，项氏家族在楚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了楚国的名门望族之一。他们与楚国的王室和其他贵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楚国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项燕抗秦事迹。项燕作为项氏家族的杰出代表，是楚国的著名将领，他在楚国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必胜，自恃兵力强大，一路长驱直入，企图迅速灭亡楚国。项燕得知秦军来犯的消息后，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知道秦军的优势在于兵力众多和装备精良，但也存在着长途奔袭、后续补给困难等弱点。于是项燕制定了一套周密的作战计划，他先派小股部队与秦军周旋，不断骚扰秦军的后方，切断他们的补给线，同时他率领主力部队在秦军必经之路设下埋伏。当李信的军队进入包围圈后，项燕一声令下，楚军从四面八方杀出，喊杀震耳欲聋。秦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手足无措，顿时陷入了混乱之中。项燕指挥楚军奋勇杀敌，楚军死伤惨重。李信见势不妙，急忙率领残军撤退，项燕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了被秦军占领的大片土地。这场战役，项燕大败李信的军队，成为楚国抗秦中一次重大胜利，也让项燕在楚国的威望达到了顶峰。然而秦国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放弃灭亡楚国的计划。公元前224年，秦始皇派王翦领60万大军再次进攻楚国。王翦是秦国的名将，他知道项燕的厉害，因此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他率领秦军在楚国边境修建壁垒，按兵不动，等待时机。项燕则率领秦军在边境严阵以待，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几个月过去了，楚军的士气逐渐低落，项燕担心秦军会趁机发动进攻，于是决定主动出击。他率领楚军向秦军的壁垒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然而王翦早有准备，他指挥秦军坚守壁垒，楚军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就在楚军疲惫不堪的时候，王翦下令秦军发起反击。秦军势如猛虎下山一般向楚军冲去，楚军抵挡不住秦军的攻势，纷纷溃败。项燕见大势已去，率领残军突围而出。在撤退的过程中，项燕被秦军追上，最终兵败自杀。项燕在楚国有着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一生为楚国的危机而征战，多次击败秦军，保卫了楚国的疆土。他的英勇事迹在楚国百姓中广为流传，成为了楚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的军事才能和爱国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楚国人。项燕对家族的影响，项燕的死对项氏家族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改变。秦国在灭亡楚国之后，对项氏家族疯狂的迫害，他们认为项氏家族是楚国的重要势力，对秦国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于是秦国四处搜捕项氏家族的成员，许多族人被迫逃亡。项燕的儿子项梁带着侄子项羽逃亡至江东的会稽郡逃难。在逃亡的过程中，项氏家族失去了原有的财富和地位，生活变得十分艰难，他们不得不隐姓埋名，躲避秦国的追捕。然而项燕的事迹并没有被家族成员所遗忘，他的英勇和爱国精神成为了家族成员心中的一盏明灯，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进。项梁知道家族的使命，他决心培养项羽，让他成为项燕一样的英雄。在会稽郡，项梁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和威望，逐渐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他暗中结交豪杰，组织力量，等待时机反秦。项羽在项梁的帮助下，逐渐成为了一名勇猛无畏的少年。他力能刚鼎，志向远大，对秦国的仇恨也越来越深。项燕的死虽然给项氏家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也让家族成员更加团结，更加坚定了反秦的决心。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为项燕报仇，恢复项氏家族的荣耀。

公元前225年，秦国派李信率领20万大军攻进楚国。李信年轻气

项羽成长，少年生活环境。项梁带着项羽流亡到了吴中，开始了新的生活。吴中地区水网纵横，街巷交错，百姓们以渔耕和商贸为生，生活倒也安稳。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民风淳朴。虽然项梁叔侄是外来者，但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项梁知道自己肩负着培养项羽的重任，也明白在这乱世之中，唯有让项羽具备过人的本领，才能有出头之日。于是他对项羽的培养可谓是煞费苦心。平日里，项梁不仅亲自教导项羽读书写字，还教授他为人处事的道理。闲暇时，项梁会带着项羽穿梭于吴中的大街小巷，让他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结交各方豪杰。在与当地年轻人的相处中，项羽很快就脱颖而出。他身材魁梧，气宇不凡，举手投足间都透露出一种与生俱来的霸气。当地的年轻人对项羽既敬畏又钦佩，纷纷围绕在他身旁。他们常常一起在江边练武，在森林中狩猎，在集市上闲逛。项羽总是能在这些活动中展现出非凡的领导能力，他的决策果断，行动迅速，让同伴们对他心服口服。有一次，吴中的年轻人组织了一场划船比赛，比赛那天江边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项羽和他的小伙伴们也参与了这次比赛。比赛开始后，项羽所在的船只如离弦之箭一般冲了出去，他站在船头大声地呼喊着口号，指挥着同伴们奋力划桨。在他的带领下，他们的船只一路领先，最终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岸上的人们欢呼雀跃，纷纷为他们喝彩鼓掌。从那以后，项羽在吴中的名声越来越大，成为了当地年轻人心中的偶像。项羽天生就拥有一副超乎常人的体魄，力大无穷的特质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展现了出来。10岁那年，项羽在村庄里玩耍时，看见一头百来斤的牛犊在院里慢悠悠地走着，竟然走上前去，双手把这牛犊抱了起来，轻轻松松地背着它跑了几圈，然后又在院子里转了几圈。村里的大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力气大的孩子，纷纷围拢过来，议论纷纷。有的说，这孩子力气啊，简直比成年人还大呀，将来肯定了不得。有的则摇头感叹，这孩子天生神力，日后说不定能做出一番大事业。就连平日里见多识广的老村长也对项羽的力气赞不绝口，他拍着项羽的肩膀说，孩子，你这力气可真是天生的，将来一定要好好利用，为咱们村子争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项羽的力气越来越大。有一次，吴中来了一位大力士，听闻项羽力大无穷的名声，便想和项羽一较高下。大力士来到了项羽面前，挑衅地说：听说你力气很大，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项羽微微一笑，毫不畏惧地答应了。他们来到了一个广场，广场中间摆放着一个大铜鼎。大力士走上前去，双手抱住铜鼎，憋足了劲儿，想要把它举起来。然而那个铜鼎纹丝未动，大力士涨红了脸，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还是无法将铜鼎举起。他气喘吁吁地退了回去，满脸羞愧。这时项羽走上前去，他看了看铜鼎，然后深吸一口气，双手稳稳地抓住铜鼎的双耳，只见他轻轻一用力，就把铜鼎抱了起来，并且轻松地举过了头顶。他举着铜鼎绕着广场走了一圈，然后又将铜鼎放回了原处。在场的人们都被项羽的神力震惊了，他们纷纷发出了赞叹声和欢呼声。大力士也对项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向项羽拱手说道：你果然名不虚传，我甘拜下风。项羽的不凡气概在他对于读书、剑术和兵法的态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项梁一开始教授项羽读书识字，希望他能够通过读书增长见识，将来有所作为。然而项羽对读书并没有太大兴趣，他觉得读书只能够记住一些名字和简单的知识，无法满足他心中的远大抱负。学了一段时间后，项羽便对读书产生了厌倦情绪，他常常找借口逃避学习。项梁见此状况十分生气，严厉地训斥他：你若不好好读书，将来如何能成就大事？项羽却不以为然地回答：读书识字也只不过记住些名字罢了，能有何用处？我要学的是能够敌万人的本领。项梁见项羽对读书不感兴趣，便决定教他剑术。剑术在当时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技艺，掌握了剑术就可以在战场上杀敌立功。项羽对剑术倒有几分热情，他跟着项梁认真地学习剑术，进步很快。然而学了一段时间后，项羽又觉得剑术只能对付一个人，无法实现他的宏伟志向。他对项梁说：剑术虽好，但只能与一人对敌，我要学的是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兵法。项梁听了项羽的话，心中暗暗吃惊，他没想到项羽小小的年纪竟然有如此大的志向。于是项梁开始教授项羽兵法，项羽对兵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兵法知识，经常废寝忘食。他不仅认真研读兵法，而且还善于思考，能够将兵法知识运用到实际的演练中。有一次项梁组织了一场军事演练，让项羽指挥一支队伍。项羽在演练中表现出的沉着冷静，他根据地形和敌军的情况灵活运用兵法知识，制定了一套周密的作战计划。在他的指挥下，队伍行动迅速，配合默契，最终取得了演练的胜利。项梁对项羽的表现十分满意，他欣慰地说道：你果然有大将之才，将来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项羽对读书、剑术和兵法的态度充分展现了他的不凡气概和远大志向。他不满足于眼前的小成就，而是胸怀天下，渴望在乱世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0: 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关帝生智。这一日，吴中丞热闹非凡，百姓们奔走相告，秦始皇要出巡，秦始皇要出巡，经过此地，街道两旁早已站满了翘首以盼的人群，大家都想一睹这位千古一帝的风采。

远处尘土飞扬，隐隐约约传来了齐整的马蹄声和车轮滚动的声音。人群开始躁动起来，兴奋的低语此起彼伏。随着声音越来越近，一支庞大的队伍出现，砸得坚实有力，扬起的尘土在风中弥漫。骑兵部队后面是一辆辆华丽的马车，马车的车身雕刻着精细的花纹，镶嵌着闪闪发光的宝石，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辉。马车的车顶覆盖着鲜艳的绸缎，随风摆动，宛如五彩的云朵。每一辆马车都由四匹高头大马拉着，马匹的身上装点着金色的铃铛，走动的时候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在众多马车中，有一辆最为引人注目，这辆马车比其他的马车更加高大豪华，车身由纯金打造，车轮上镶嵌着珍贵的玉石，马车的四周挂着红色的流苏，随风摇曳，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息。车顶上一面巨大的黑色旗帜迎风飘扬，上面绣着金色的琴子，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马车的旁边是一群身着华丽衣裳的侍从，他们手持着各种仪仗器具，有羽扇、华盖、斧钺等，步伐轻盈地跟着马车。侍从们的脸上带着恭敬的神情，眼神中透露出对秦始皇的敬畏。在队伍两侧是密密麻麻的护卫队伍，他们身着黑色铠甲，手持盾牌和长剑，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护卫们的步伐整齐划一，他们是一个整体，给人一种强大的威慑力。整个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里，所到之处尘土飞扬，气势恢宏。街道两旁的百姓们都被这壮观的场面所震撼，纷纷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一丝声响。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敬畏和好奇，有些人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秦始皇坐在那华丽的马车上，神情威严，他头戴冕旒，身着龙袍，目光深邃，望着前方，他的脸上带着一种不可侵犯的威严，仿佛整个天下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随着队伍缓缓前行，街道两旁的百姓们纷纷跪地行礼，口中高呼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那声音响彻云霄，仿佛要冲破天际。

项羽和项梁也在人群中观察着这壮观的场面。项羽站在人群的前面，他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的敬畏，反而透露出一种不屑和愤怒。他紧紧地握着拳头，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项梁站在项羽的身旁，他的神情有些紧张，不时地观察着周

周围的情况。他知道，在这种场合下，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秦始皇的马车缓缓地从他前面经过，那华丽的装饰和威严的气势让周围的百姓们都低下了头。然而，项羽却直直地盯着秦始皇，眼神中充满了挑战的意味。就在秦始皇的马车快要过去的时候，项羽突然大叫：“彼可取而代之。”他的声音洪亮而清晰，在嘈杂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的突出。周围的百姓们听到了这句话，都惊呆了，他们纷纷转过头，用惊恐的眼神看着项羽，仿佛他是一个怪物。有些人甚至吓得捂住了嘴，生怕自己也受到牵连。项梁听到项羽的话，脸色瞬间苍白，他惊恐地看着项羽，急忙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低头对他说：“不要乱叫，这可是灭族的大罪啊！”项羽挣脱开项梁的手，他的眼神依然坚定，大声说道：“我说的是实话，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定要取代他。”项梁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盯着他们看，心中更加焦急了。他拉住项羽的手，低头说道：“快走，这里不能久留。”于是，项梁拉着项羽挤出了人群，匆匆地逃离了现场。在离开的路上，项梁的手一直紧紧抓着项羽的胳膊，仿佛生怕他再说出什么惊人的话来。项羽说出的“彼可取而代之”这句话时，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首先，是对秦朝的深深怨恨。项氏家族世代为楚将，项燕更是楚国的名将。然而，秦国的铁骑踏破了楚国的疆土，项燕也在与秦军的战斗中兵败自杀，楚国的灭亡让项羽失去了家园，也让项氏家族遭受了沉痛的打击。从那时起，项羽的心中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对秦朝充满了愤怒和不满。看到秦始皇如此威风的出巡，项羽心中的仇恨被彻底点燃。他觉得秦始皇是造成这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他渴望着有一天能够推翻秦朝的统治，为楚国报仇，为项氏家族雪耻。其次是对自身能力的高度自信。项羽自幼力能刚鼎，拥有超乎常人的体魄，他学习兵法时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和领导能力，能够灵活运用兵法知识，在与吴中年轻人的相处中，他也常常展现出非凡的领导能力。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和实力去挑战秦始皇，去夺取天下。他不认为秦始皇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觉得自己比秦始皇更加优秀，更加有资格成为天下的主宰。这句话对项羽的未来人生产生了深远的意义，他成为项羽心中一个目标和信念，激励着他不断前行。从那以后，项羽更加刻苦地学习兵法，锻炼自己的武艺，结交各方豪杰，为推翻秦朝的统治做准备。在后来的反秦战争中，项羽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智慧，带领着楚军多次击败秦军，成为了反秦义军的领袖。他的那句“彼可取而代之”也成为了他的标志性口号，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充满豪情壮志的少年。

第二章，会稽起义，崭露头角，乱世风云。公元前

210年，秦始皇在出巡的途中突然病逝，他的小儿子胡亥在赵高和李斯的帮助下登上了皇位，成为秦二世。秦二世本就昏庸无能，登上皇位后更是变本加厉地实行残暴政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大肆诛杀皇室宗亲以及朝中的大臣，一时间朝廷上下人人自危，大臣们每天上朝都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招来杀身之祸。在百姓的生活方面，秦二世不断增加徭役和赋税，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被争取修建宫殿、陵墓和长城，很多家庭因此失去了主要的劳动力，农田无人耕种，粮食产量锐减，百姓们不仅要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缴纳高额的赋税，生活苦不堪言。在咸阳，一座巨大的宫殿正在修建，工地上成千上万的民夫们在烈日下劳作，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汗水湿透了后背，监工们手持皮鞭在人群中来回走动，稍有不满就对民夫们一顿抽打。有一个叫李三的民夫，因为过于劳累，不小心跌倒在了地上，监工立刻冲上前来，扬起皮鞭狠狠地抽在了他的身上，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你这个贱骨头，想偷懒是吧？李三挣扎地爬起来，眼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奈，他的妻子在家中独自照顾着老人和孩子，还有耕种那几亩薄田，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苦役，回到家中。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又下令征发淮河流域的900名贫苦农民去防守渔阳，在这900名壮丁中，有2个人被押送的官员挑出来当屯长，负责管理其他人，一个叫陈胜，是个长工，另一个叫吴广，是个贫苦农民。陈胜虽然出生贫寒，但他却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年轻时，他和同伴们一起去为地主种地。有一天，他停下手中的活，对同伴们说：假如咱们当中有谁以后富贵了，可别忘了大家呀。同伴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有人嘲讽道：你不过是个替人耕种的长工，还谈什么富贵啊，别做白日梦了。陈胜听了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哎，燕雀怎么能懂得鸿雁的志向呢？这900名壮丁在2名军官的押送下一路向北进发，当他们走到大泽乡的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雨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不停地倾泻而下，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根本无法通行，他们被困在了这里，眼看着就要误了去渔阳的期限。按照秦朝的法律，被征发的民夫如果误了限期就要被砍头。陈胜和吴广心里十分焦急，他们偷偷地商量起来。陈胜说：如今我们逃也是死，反抗也是死，与其白白等死，不如起来造反，说不定还能闯出来一条活路。吴广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点头表示同意。为了让大家相信起义是顺应天命，陈胜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找了一块绸子，在上面写下了陈胜王3个字，然后又把绸子塞进了一条鱼的肚子里，士兵们买鱼回来煮着吃，

现了鱼肚子里边的绸子，都感到十分惊讶。到了晚上，吴广故意激怒押送他们的军官，他在军官面前表现得很不服从，军官果然大怒，拿起鞭子抽打吴广。吴广趁机夺过了军官的剑，将他杀死。陈胜也冲了上去，杀死了另一名军官。然后陈胜站在众人面前大声喊道，弟兄们，我们已经误了期限，按照法律是要被砍头的，就算不被砍头，去守边也是十有八九会死，身为男儿，就算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名扬天下，王侯将相难道都是天生的吗？我们为什么不能闯出一片天地？众人听了陈胜的话都热血沸腾，纷纷表示愿意跟随陈胜和吴广起义。于是陈胜自封为将军，吴广做都尉，带领大家正式开启了反抗秦朝的斗争。起义军很快攻占了大泽乡，当地的百姓早就对秦朝的统治恨之入骨，看到有人带头起义纷纷响应，他们送来了粮食武器，还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起义军的规模迅速扩大。接着陈胜率领起义军又攻占了祁县，之后他派葛英率领一部分军队向祁县以东发展，自己则带领主力部队向西进攻。一路上起义军势如破竹，接连攻下了治、撮、户、浙、桥等城池，每到一处百姓们都夹道欢迎，踊跃参军。当起义军到达陈县的时候，队伍已经发展到了数万人。陈县是一个重要的城市，秦朝在这里设有郡守和县令，起义军对陈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守城的秦军根本抵挡不住起义军的攻势，很快就被打败了。起义军顺利占领了陈县。在陈县，陈胜召集当地的三老和豪杰们商议大事，大家一致认为陈胜率领起义军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应该称王，建立自己的政权。于是陈胜在众人的拥戴下称王，建立了政权，国号张楚，意思就是要张大楚国。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0: 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

0: 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真讯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在线收看视频直播。想要知道更多的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就可以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汇总了。节目的开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15号今天白天，双城大雨，主城区呼兰、阿城、宾县五城中雨，其他区域呢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4度。今天15号夜间，呼兰、巴彦、木兰、通河阴有中雨，其他区域呢小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的天气，降雨同时呢，局部地区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车辆呢需要关注路况，规避低洼积水区域。雨天路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需要加强隐患排查。

近日，2026年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近日开唱。这个周末呢，台上音浪澎湃，台下秩序井然。从无人机的高空巡航到地面警力动态巡逻，从道路交通的疏导到地面的地铁秩序保障，哈尔滨市公安局以科技赋能、经管管控、温情服务为抓手，让这场夏日音乐盛宴在平安与欢乐当中精彩上演。这次草莓音乐节满分服务更是刷屏了全网，冰城夏日的音乐狂欢不光有顶级的舞台与超燃的音浪，更有细节拉

心的是呢，现场还准备了免费的卫生纸、卫生巾等便民的物质，细心的周到照顾好每一位市民的日常需求。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却格外温暖，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实地感受到槟城的温度。在交通疏导呢，也配合了高效顺畅的畅通，到像开倍速一样。这是很多的网友乐迷对于这次交通出行的共同的体验。活动前夕呢，哈尔滨市就提前规划好了相应的道路路线、停车区域和疏散的动线，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引导分流人群。不管是自驾还是乘坐地铁还是打车离场，都是秩序井然的。好多乐民都以为说散场会堵很久，结果全程是畅通无阻，轻轻松松的就能够离场。那贴心周到的交通服务呢，也让大家消除了出行的顾虑，而现场的安保的维护周到，也让这份狂欢安全感十足。公安安保力量全员在岗，全程值守，从入场安检、场内巡逻到现场的秩序维护、人员疏导，每一个环节呢都是有条不紊的。工作人员耐心的引导、有序通行、文明观演及处理各类的问题，全方位的守护现场的安全与秩序，情绪价值拉满，城市呢尽显温情，让一场念念不忘的音乐节不仅仅有动听的音乐和精彩的舞台，更有直击人心的城市温度。哈尔滨被全网夸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我们用全程温暖的服务、耐心的引导和包容友好的现场氛围，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热情的狂欢之余，也收获了超多的温暖和治愈。

哈尔滨之印象，萧红。中央大街，夜，春夜，中央大街充满了音乐的夜。流浪人的音乐，日本舞场的音乐，外国饭店的音乐。7点钟以后，中央大街的中段，在一条横口，那个很响的扩音机哇哇地叫起来，这歌声差不多响彻全街。若站在商店的玻璃窗前，会疑心是从玻璃发出震响。一条完全在风雪里寂寞的大街，今天第一次又嚎叫起来。外国人，绅士样的，流氓样的，老婆子、少女们跑了满街，有的连起人牌来封闭住商店的窗子，但这只限于年轻人。也有的同唱机一样唱起来，但这也只限于年轻人。这好像特有的年轻人的机会，他们和姑娘们一道说笑，和姑娘们连起牌来走。中国人来混在这些卷发人中间，少的只有1/7或1/8。但是汪林在其中，我们又遇到他。他和另一个也和他同样打扮漂亮的白脸的女人同走。卷发的人用俄国语说她漂亮，她也用俄国语和他们笑了一阵。中央大街的南端，人渐渐稀疏了。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那边还望得见那边快乐的人群，还听得见那边快乐的声音。3月花还没有，人们嗅不到花香。夜的街，树枝上嫩绿的芽子看不见，是冬天吧，是秋天吧，但快乐的人们不问四季总是快乐，哀哭的人们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松花江之春，太阳带来了暖意，松花江靠岸的江冰摊下去融成水了，江上用人支走的爬犁渐少起来，汽车更没有一只在江上行走了。松花江失去了它冬天的威严，江上的雪已经不是闪眼的白色，变成灰的了。又过几天，江冰顺着水慢慢流动起来，那是很好看的，有意流动，也像无意流动。大块冰和小块冰轻轻地互相击撞，发着响，啷啷的。这种响声，像是瓷器相碰的响声似的，也像玻璃相碰的响声似的。立在江边，我起了许多幻想，这些冰块流到哪里去？流到海去吧，也怕是到不了海，阳光在半路上就会全数把它们消灭尽。然而它们是走的，悠游一般，也像有生命似的，看起来比人更快活。那天在江边遇到一些朋友，于是大家同意去走江桥。我和郎华走得最快，松花江在脚下东流，铁轨在江空发笑，满江面的冰块，满天空的白云。走到尽头，那里并不是郊野，看不见绿茸茸的草地，看不见绿树。塞外的春来得这样迟啊。我们想吃酒，于是沿着土堤走下去，然而寻不到酒馆。江北完全是破落人家，用泥土盖成的房子，用柴草织成的短墙。怎么听不到鸡鸣？要听鸡鸣做什么？人们坐在土堤上开着面，走得热了。野浴，赤着脚，郎华穿的是短裤，我穿的是小短裙子，向江边出发了。
两个人渔翁似的时时在沿街玻璃窗上反映着。划小船吧，多么好的天气。到了江边，我又提议，就剩两角钱，但也可以划，都花了吧。则一个船底铺着青草的有两副桨的船，和船夫说明一点钟一角五分，并没有打算洗澡，连洗澡的衣裳也没有穿。船夫给推开了船，我们向江心去了。两副桨翻着顺水下流，好像江岸在退走。我们不是故意去寻，任意遇到了一个沙洲，有两方丈的沙滩突出江心。郎华勇敢地先跳上沙滩，我胆怯迟疑着，怕沙洲会沉下江底。最后洗澡了，就在沙洲上脱掉衣服。郎华是完全脱的，我看了看江沿洗衣人的面孔是辨不出的，那么我借着船身的遮掩才爬下水底把衣服脱掉。我时时靠近沙滩，怕水流把我带走。江浪击撞着船底，我拉住船板，头在水上，身子在水里，水光天光离开了人间一般。当我躺在沙滩晒太阳时，从北面来了一只小划船，我慌张起来，穿衣裳已经来不及，怎么好呢？爬下水去吧。船走过，我又爬上来。我穿好衣服，郎华还没穿好，他找到他的衬衫，他说他的衬衫洗完了就挂在船板上，结果找不到。远处有白色的东西浮着，他想一定是他的衬衫了。划船去追白色的东西，那白东西走得很慢，那是一条死鱼，死掉的白色的鱼。划船又要到江上去摇船，那天又多了三个人，汪林也在内，一共是六个人，陈诚和他的女人，郎华和我，汪林，还有那个编辑朋友。停在江边的那一些小船动荡的落叶似的，我们四个跳上了一条船，当然把汪林和半胖的人丢下，他们两个就站在石堤上，本来是很生疏的，因为都是一对一对的，所以我们故意要看他们两个也配成一对。我们的船离岸很远了。你们坏呀，你们坏呀，汪林喊叫着。为什么骂我们坏呢？那人不是他一个很好的小水手吗？为他荡着桨有什么不愿意吗？也许汪林和我的感情最好，也许他最愿意和我同船。船荡得那么远了，一切江岸上的声音都隔绝，江沿上的人影也消灭了轮廓。水声浪声，郎华和陈诚混合着江声在唱。远远近近的那一些女人的阳伞，这一些船，这一些幸福的船呀，满江上是幸福的船，满江上是幸福了。人间，岸上，没有罪恶了吧？再也听不到汪林的喊，他们的船是拖开离我们很远了。郎华故意把桨打起的水星落到我的脸上，船越行越慢，但郎华和陈诚流起汗来。桨板打到江心的沙滩了，小船就要搁浅在沙滩上。这两个勇敢的大鱼似的跳下水去，在大江上挽着船行。一入了湾，把船任意停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太阳的热力在江面上开始减低，船是顺水行下去的。他们还没有来，看过多少只船，看过多少柄阳伞，然而没有汪林的阳伞。太阳西沉时，江风很大了，浪也很高，我们有点担心那只船。李说那只船是谜船，四个人在岸上就等着这谜船。
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绕着弯子从上游来的。汪林不骂我们是坏人了，风吹着他的头发，那兴奋的样子。这次谣传，好像他比我们得到的快乐更大，更多。早晨再看报时，编辑居然作诗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愿意风把船吹翻，愿意和美人一起沉下江去。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燕飞白菊花跑进树林，忽然听身后有山西人说话，他脑袋一震，溜坏了，白眼没徐良来了，他顿感一阵紧张啊！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徐良还了得，威震武林，无人不晓。打把是卖艺的，使枪弄棒的，江湖人哪有不知的白眉徐良的？当然这白菊花也不例外了，他早就听说徐良自幼受高人传授，本领精通，双手打镖，双手接镖，双手发飞黄石，双手还能接飞黄石，一手三暗器，外加锦被低头花装弩。另外他掌中这把刀神出鬼没，本领高强啊！传说一出世大闹齐春园，就毁了冰铁塔崔荣，紧接着大闹乌龙岗高级店，得金丝大环刀，惊走飞毛腿高线，紧接着学习石门县，杀了粉面如来法都，大闹黑水湖盘蛇岭，一俘五万峰，大破冲霄楼铜网阵，宝刀贺群雄。据说这个白眼眉丑鬼这能耐只在北侠之上，都不次于北侠欧阳春，那是绿林人的死对头，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他能不紧张吗？白菊花心说，哎呀，我真倒霉，这我要吃饱了喝足了，精神头正在旺盛的时候跟他碰碰，我不怕，分分谁高谁低，可现在我没劲儿了，我打了这么半天哪有能力对付他呀，干脆别吃眼前亏，我先找个地方躲躲，等将来再会这丑鬼也不为迟晚。想到这儿，他连头都没敢回，改变了主意，窜出树林，是直奔山口。蒋平和展昭可乐坏了，哎呦，梁子，你来的正好啊，不是放假100天还没到日子呢，你怎么回来了？真是老天赐给我们的。等他们进了树林一看呢，大失所望，出来这人根本不是徐良，谁呀？臭豆腐冯渊。南侠一拨了脑袋往他身后看看，没人。冯渊，刚才我们明明听着徐良说话，怎么变成你了？乌鸦展大叔，徐良根本就没来，就是武装的。哈哈哈！蒋平说，什么时候你学这么套能耐？冯渊也乐了，乌鸦蒋四叔，吾本来就没有本领，再不找护身披 那还活得了吗？我没事就琢磨他们怎么说话，因此我早就练会了。哎，你小他妈损套了，甭说庞德给我追，我是冯渊跟着也追。要不说冯渊这人是本套书之中第二号大饭桶，头号饭桶就西伯大头鬼方专。你看这冯渊能耐不大，鬼点子多，他刚才说的都是实话。你有功夫好好练练能耐，不行他练不了了。赵二爷偷房领就顶到这儿了，但是呢他歪点子多呀，没事模仿欧阳春怎么说话，徐良怎么说话，谁名望高他学谁，哎，学的还真像。拿今儿个事儿来说，要不是学徐良还经不走白菊花，无形之中也算立了功了。闲言少叙，三个人在后他是紧追不舍呀。白菊花就窜出山口了，可刚到山口就见伏兵四起，军队把山口给封锁了，为首三匹马三员大将领头的正是

到了现在，狗急跳墙，他也豁出去了，硬着头皮百宝剑奔军队就撞上去了。总兵大人冯奎骑马抡刀过来把他拦住，呆儿等，你跑不了了。那位说他认得白菊花吗？啊，不用认得，早有探视的军兵都探听清楚了。原在蒋平展昭动手的时候，有人就禀报总兵大人了，说白菊花这小子长得什么样什么样，现在战事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然的话军队能在这准备好吗？再看白菊花那个样，蒋平和展昭在后头一追，那不是他是谁？所以冯德老爷这才把他拦住。你看这个总兵冯奎，他是马上的将官，要在两军阵前指挥军队，他有两下子，骑马抡大刀，那不愧是一员猛将。但是跟夜行人伸手，这玩意儿他有点吃亏。你看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100多的分量压着，他玩意儿发笨。可白菊花呢，周身便装，身体灵活呀，蹿蹦跳绕，左右躲闪。因此这一交手，冯总镇吃了大亏了，也就是几个照面，擦亮亮亮亮亮，被燕飞一宝剑把刀头给他削掉了。冯的老爷刚然一愣，白菊花一抖手就是一支袖剑，他这袖剑的头上都抹了毒药了，七性最毒啊。冯总这一个没注意，正打到左膀子上头，啪呀哭痛，从马上摔下来。两员副将往上一冲，把白菊花给围住。白菊花一想，干脆别打了，就扔零碎吧。一抖手，又打出两支袖剑，咔吧哧哧，哎呦哎呦，哭痛哭痛。两员副将从马上也摔下去了。一个打在肋扇上，一个打在脖子上了，虽然没有当时致命，但是中了毒药袖箭，恐怕这条命也难活呀。军兵们往上一闯，白菊花放心了，当兵的好对付，摆开这把宝剑是横冲直撞，结果杀开一条血路，是逃之夭夭。等蒋平众人赶到一看，三员大将全受伤了，还死伤了不少军兵弟兄，把蒋平急得噔噔直跺脚，哎呀呀，哎呀呀呀呀，看来我们犯了轻敌的错了，没想到这白菊花有这么大的能耐，瞪眼见他跑了，这怎么办啊？追，追了一股了没追上，有夜幕的掩护也看不清楚。后来冯渊自己追上去了，蒋平和展昭呢得在这料理后事啊。单说这冯渊别看没能耐，胆儿还挺大，在后边一边追一边喊，哦呀混账无比该子，岑头萝卜银子抽脚老婆养的，冯的老爷今天跟你玩不了，哪里走。白菊花跑了一阵，回头一看，哎呀，这心才放下，心说要知道这样，我着急干嘛？就一个饭桶在后头撵我，别人我不认得，冯渊我还不认得，有名的臭豆腐，最没能耐了。白菊花也不跑了，停身站住在这等他。时间不大，冯渊追上来了。未从动手之前，自己先练烫刀，烧烧烧烧烧烧烧，练完了自己给自己还叫好，哦，好好，这招练得好。您说还有这么不害臊的人吗？练完了，冯渊也平身站住，乌鸦白菊花，你还不打官司，等待何时？

我当是谁呢？这不是臭豆腐吗？呵，你小子也投靠官府了，背叛了绿林道。冯渊呐，今天你自己送上门来，我临走我要把你脑袋烧着，给绿林的朋友报仇雪恨，我宰了你。白菊花说到这儿，提宝剑来斗冯渊。冯渊回头一瞅啊，一个都没来，吓得他脖子直冒凉气，心说话，蒋平、展昭你们损透了，我以为你们跟着来了呢，闹了半天都退了，这可怎么办呢？他不敢跟白菊花动手，是摸头就跑。白菊花一看他跑了，心说算了，这无能之辈，不理他，我还是逃命要紧。莫回身来，白菊花也跑了。单说冯渊跑着跑着回头一看，白菊花没追他，冯渊这胆儿又撞上来了，心说我也是开封府的六品官啊，这次带着海捕公文来抓差破案，我不能瞪眼瞅他跑了，不行，我还得追。这冯渊改变了主意，拎把刀转回身，他又追下来了，一边追一边喊，乌鸦混战无比盖子，你跑不了了，冯子爷追下来了，走走走走走。可白菊花这气啊，心说这小子是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啊，不能叫他追我，平身站住来斗冯渊。冯渊一看人就站住了，抹头就跑，两个人就拉开距了。哎呀，燕飞一想，这小子破裤子缠腿呀，哎，我一站住他就跑，我一跑他还就追，干脆甭理他。往往有能耐的人倒霉倒在这号人身上，别让他把我活活拖住。最后白菊花也不站住了，顺着东北的方向就跑下去了。这冯渊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天亮了，前头有片村庄叫东周家巷。这白菊花进了周家巷，就一条大道看得挺清，到小石子路口就见白菊花往左边一拐，这人就消失了。冯渊仗着胆子拎着刀从胡同串来串去，又在大街上来回走了几趟，他可以断定白菊花没离开东周家巷，不定藏在哪家呢。哎呀，冯渊又一想，我孤掌难鸣啊，既然知道这小子落脚落到这儿呢，干脆我回去报信去吧。冯渊打定主意，顺着原道他又跑回来了。他光追白菊花追出三十多里地，等到了家呀，日上三竿。等回到陆安山琵琶峪的山口，到了王家老店临时的公馆，一看军队在这驻扎着呢。进屋一瞅，嚯，这屋成医院了，满床躺的都是伤号。外边是军兵，里边是当官的，一个个都用布包着，都透出鲜血，哼还不止。到里屋一看，展昭、蒋平、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俱在。蒋四爷一见冯渊呢，那火大了，蹦起来给他个嘴巴，你哪去了呢？乌鸦蒋四叔，你先不要打武，武有下情回禀。我说你是个什么人啊？你捣乱也不看火候，光找你，我们找了一上午啊，我还认为你归位了呢。乌鸦蒋四叔，你凭武说呀？那燕飞、白菊花跑了，我能瞅着不管吗？武一直在后边跟踪，你跟着顶个屁！你能抓得住他吗？乌鸦抓不住，我也得跟着啊，我能袖手不管吗？我四叔，无以查明，白菊花。

0: 脚落到东周家巷，离这30里地，肯定那有贼窑。
1: 哦，蒋平一听啊，由于着急误会了，你说揍他一个嘴巴多委屈吧，所以呢用好言安慰。这话说到了，一天云彩就算散了。蒋平一想，现在人手不够，既然知道燕飞这小子落到东周街巷，三岂有袖手不管之理。他找了观察统领姚正，让姚正骑快马在徐州请来几个好大夫，给受伤的人调治伤症。另外呢，让一部分人把燕飞白菊花家给抄了，结果翻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着四宝。看来白菊花多个心眼儿，不知道把四宝藏到谁家了，只抓住一个看门的老家人，问他什么他也不知道，暂时把看门人押到徐州府的大牢听候处理。蒋四爷一想，这趟白来了，干脆全力以赴，是赶奔东周街巷，入地3尺也得把燕飞白菊花刨出来。他把后事交给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带着冯渊和50名军兵骑快马一阵风，就到了东周街巷。你想想，冯渊送信到家，日上三竿，吃完了饭谈一会儿，再处理完后事就下半晌了，30里地再赶到周街巷，天又擦黑了。他把本地的地保给找来，一问东周街巷一共有多少户人家，地保回答124户。多少口人？635口人。按照户口册叭叭叭叭叭一查，蒋平就发现有一家姓刘的，他的眼光就停到这上了。此人姓刘，叫刘旺，商人。他问地保，这个刘旺在哪住？就离这不远呢，是我们本地的守户。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是买卖人，在东京都有买卖，那咱详细情况不清楚。在这住几年了？前年搬来的，来的时候就带着不少人。蒋四爷一想，这种人多数都是贼呀，现在不敢断定，咱到那看看再说。带着地保，领着军兵，举着火把，到了柳旺的门前。地保用手一指，就这家就姓刘，剩下都是坐地户，就是他是外来的。敲门！嘣嘣嘣嘣，咚咚咚咚咚，砍人砍人砍人砍人！这一砸是惊天动地，里边有人跑着把门开开了。刚开开门，蒋平跟展昭就冲进去了。你家主人呢？主人，有人找你。主人，有人找你。我什么事儿？又吵吵又喊的，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干什么？这是要砸明火是怎么的？这位嘴巴浪叽还有点不服劲儿。等出来了，蒋平一看，此人是个大块头，身高过丈，是膀阔三庭啊，能有30挂零的年纪，两道大抹子眉，一对蛤蟆眼，狮子鼻，火盆嘴，稍有点连鬓胡子，大肚囊，头戴丝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天热还拿把扇子。根据经验判断，这小子肯定是个贼，俩眼贼光四射，满脸横刺肉。那位说，那能判断出来吗？怎么叫经验之谈呢？蒋平是干什么的？展昭是干什么的？但是不能最后做决定，这只是印象而已。蒋四爷往前紧走两步，

0: 你姓刘吗？
1: 啊，
0: 在下姓刘，名叫刘旺。我柳员外，对不起，最近本地不太平，发生了案件，我们是官府的官人，不信看看我这个。说着把龙鞭信票往前一递，看见没，这可不是唬你，我们身带海捕公文，你前来抓差办案，对不起，我们要挨家挨户的清查。
1: 哎呦哎呦呦！
0: 闹了半天是开封府的蒋老爷、展老爷，恕我不知之罪。方才您这一说，我才清楚。那可以呀，你们为老百姓除害，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既然大家想查看查看，那就请吧，随便。蒋平一看他态度挺从容，一点也不带着紧张的样，吩咐一声搜。这家前院后院搜了个底儿朝上啊，没有。有人到蒋平和展昭近前，二位老爷，没有可疑之处。蒋平一皱眉，怕这些当兵的马虎，你们先闪到一旁，我跟展老爷再查看一遍。冯渊呐，你领人在院里头守把着，五爷四叔你放心，这交给我了。冯渊领着人封锁了院落，那地保在大门外等着。这柳员外看了看，那我呢，你在头前带路，把你们家全转悠到了，这对你有好处，要查不出什么来，你就是鞍山的良民，懂吗？
1: 我懂我懂。
0: 既然如此，二位老爷随我来，我先点把灯啊。他提着个灯笼在头前，蒋平和展昭拎着家伙在后头跟着，走到一个屋，他介绍，这是我的外书房。到书房一看，什么没有。往里走，这是我的内书房，这是我的花厅，这是我的内宅。进了内宅，没有女眷。蒋平就一愣，我袁伟爷，你怎么过独身生活啊？你老伴儿、孩子、三亲六故，怎么一个都没有？
2: 是这样，我是南阳府的人，后搬到这儿来的，跟老伴啊故土难离，上这儿住了几天又回去了，他说不习惯，弄得我也有点后悔，所以我这儿没有家眷，我准备住到年底，把房子变卖了，也搬回南阳府。这回您听明白了？四爷一想不带着家眷就更可疑了，得仔细搜，把后院也都搜到了，没有。蒋平从角门出来一瞅，有两间小房，我那什么地方，花轿，是这个花匠住的地方，我们看看。我现在就开门。这姓柳的说到这儿有点变毛变色的，拿了一串钥匙到花轿前边，左捅捅不开，右捅捅不开，南侠也挺着急，怎么这门你还能打开不？这就打开，这就打开，嘎嘣，碰对了，打开了，滋溜一声把花轿门推开，这柳员外提着灯就进了屋了，但是走得非常快，花轿是两间，有外屋有里屋，他一挑帘进了里屋了。蒋平和展昭非常眼尖呢，就在他一挑帘的时候，他们发现里屋有个人，穿白挂素，好像是燕飞白菊花。哟，哥俩互相看了一眼，心说燕飞耶，你小子眯到这儿来了，这回我们看你哪里走，这才拉家伙动手抓贼。蒋平和展昭在柳旺的花轿里发现了燕飞白菊花，看得清清楚楚。哟， 小子你躲到这儿来了，看来姓柳的这小子也是个匪。可就在刹那间，柳旺这个家伙把灯笼一甩，噌就跳到里屋去了，比兔子跑得还快。蒋平和展昭再不能犹豫了，他们把里屋的门推开，噌噌跟着也跳进去了。事到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你看蒋平啊，说是说笑是笑，到真格的时候真能豁出这条老命去。可是两个人跳到里屋，再找白菊花和柳旺踪迹不见。就眨眉眼的功夫，两个人就一愣，与此同时就发现这个脚底下咯咯咯咯咯咯咯要不好。等他们也知道脚下有消息埋伏也完了，转板这一转个把他们哥俩整个给扣到里头了，咔，这底下好像一眼井，黑咚咚山不见底呀。蒋平和展昭脑瓜朝下就摔下去了，这个转板转回来恢复原位，从外表看什么痕迹也看不出来。柳旺和白菊花在隔壁墙里藏着呢，这俩小子乐呵呵出来了。哎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把蒋平这小子这么鬼，今儿个吃了个爆亏。这回啊，他算甭想出来了，闷也得把他闷死，憋也得把他憋死，灌也得把他灌死。白菊花就说，大哥，虽然如此，要见不着他们两个的尸首，我始终是放心不下。您能不能把这机关打开让我看看？哎，别别，那可不行。这阵打开为时过早，他们两个人有可能逃上来。兄弟你只管放心吧，他们没个上来。如果你要放心不下，来来来，有一件东西咱压得上去，你我二人这劲儿也差不多。原来这花轿的外头有个石碾子，重价少说也有700斤。白菊花和柳旺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这石碾子抬到里屋，就压在这转板上头了。而后两个人把手擦擦，柳旺一笑：“兄弟，这回你放心了吧？他多大的劲儿，他能拱得上来？再说这底多深，你知道吗？”说不定这会儿俩人已经交代了，大约如此。两个人提着家伙奔前院。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三句两句的。这个柳旺是个什么人呢？那还用介绍吗？贼呀！人送匪号叫青苗神，跟白菊花是过命的交情，这叫臭味相投。不然的话白菊花能投他来吗？这小子鬼点子也不少啊，一看蒋平展昭找到门上来了，要动武恐怕惊动四邻，哎，不如使智，这才把展昭蒋平骗到花轿，让他们坠落在地道之中。闲言少叙，他跟白菊花一商议，虽然说蒋平展昭完了，但是已经暴露了目标，再在这住恐怕是不行了，
0: 三侠五义，倘若知得信儿陆续赶到，就得把家抄了。刘旺一看这家不要了，干脆挪个窑。白菊花觉着还于心不忍，大哥，您看我这一来给您带来了麻烦，唯我您还得搬家。哎，兄弟，这叫什么话，朋友嘛，唯朋友两肋插刀，这不在话下。兄弟，咱们马上就走。好在没有家眷，两个人收拾了小包就离开了柳宅。那外面呢，冯渊领着军队还手把着，一看柳旺白菊花在里边出来了，蒋平展昭没影了，就知道大事不妙。那冯渊多奸，不敢碰硬，招呼军队逃之夭夭，眼瞅这俩贼走了，上哪儿去了咱不提。单说冯渊领着残兵败将一口气儿逃回陆安山琵琶峪的山口王家店，这是临时的公馆。等冯渊进了屋，把刀往床上一放，双手抱头，气得呼呼直喘呢，嘴里头什么都说：乌鸦混账无比鸽子惨头路被银子车脚老婆养的，完了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完。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在这儿看家呢，一看这些人回来，展老爷蒋老爷没回来，冯渊再这么一嘚吧，就知道事情不妙。四个人围拢过来就问：臭道法，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乌鸦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这么说展老爷蒋老爷全交代了，乌鸦够呛啊，反正五十没看这银子，就是那两个贼跑了。那你怎么不拦？废话，武能拦得住吗？高人都拦不住，何况我是个矬人呢。四个人一听可也是，事到如今埋怨也没用了。就这阵儿，那个大夫跑来了。哎，几位老爷，有件事儿必须跟你们打个招呼啊。这个受箭伤和镖伤的这些人的命可够呛啊，怎么治也治不好，那伤口都化了脓了。从今儿个早晨开始，他们就不进食，是昏睡不醒。你看这怎么办？要照这样下去，这几个人非交代了不可。五个人赶紧起身奔里间屋，一看总镇大人冯奎，再看看那两位副将，还有几个当兵的，那伤口的确化了脓，一股臭味刺鼻，浑身发高烧，就在那直挺挺躺着，跟死人一样。因为他们中的是毒药暗器，大夫还真就治不了，因此这哥几个是仇上加仇啊。事到如今，要人没人，要事没事，怎么办呢？他们经过商议，决定由冯渊写封信，派人骑快马到开封报急，叫开封马上派人来。就这样，信写好了，把人也打发走了。赵虎赵四爷连饭都没吃，赵虎心里就琢磨着：远水不解近渴呀，这离这开封可挺远，信送到了，包的人有什么招？他开封府没人啊，偏赶各位英雄大放假，谁也不在。就在这节骨眼上发生了这么多麻烦事儿，包的人也拍巴掌没辙呀。可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这么等着死？展老爷蒋老爷究竟落到什么地方了？他们是活着呢，是已经不在人世了？白菊花这小子跑到哪儿去了？
2: 把四宝藏在什么地方，等等等这些事儿，我们不能在这坐视不理呀。我赵虎小名也是六品的校尉呀，吃着国家的俸禄，堂堂的办差官，难道说我就敢等着吗？不，不能这么等。我呀，出去摸摸底。这些事情，哪怕查明这一件事儿，我也没算白来。我觉得这心里头啊，还舒服一点。你看赵虎，粗中有细，他跟谁也没打招呼。赵虎从王家店溜溜达达溜达出来了。赵四爷一想，我奔东周家巷，这臭豆腐就是从那儿跑回来的。不行，要穿着这身衣服，很多人能认出我来，要遇上贼可就麻烦了，还得化化妆。怎么化妆呢？赵虎想起当初的事儿来，包大人做定远县知县的时候，他曾经就保着包大人化妆之后啊，协助包青天破了不少疑难的案件。他最善于化妆花儿乞丐，可现在想要当要饭花子，这套衣裳还真难学嘛。赵虎一边往前走着，一边想着，可在那个年头啊，穷的穷，富的富，相差悬殊。有钱的人大马金刀，没钱的人宴路乞讨，要找要饭的还真不难。赵虎往前走了有五里多地，一看道边上有个老头，这老头靠着棵树在这打盹儿，身边放着打狗的枣条，旁边还有黄瓷瓦罐，上头盖着个盘子，身上的衣服是褴褛不堪呐、啊，腰里系根麻绳，脚下踏着一双鞋，前头脚趾头后头脚后跟全露着，因为不跟脚还拿麻绳系着。哎，赵虎一看，行，真找着了。往左右看看没人，赵虎过来了。一扑了这老头，哎，醒，老哥，醒，把要饭的给唤醒了。这位还不知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大爷，您叫我
2: 啊，
3: 您找我有事儿？
2: 哎，别害怕，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
3: 跟我商量事儿？我是个臭要饭的，我能干什么？
2: 哎，别这么说话，你把你这套衣裳脱下来给我怎么样？
3: 哎呦，王大爷呀，您太狠点儿，
2: 我就剩这么一套破衣服遮体，要给了您，您叫我光腚啊。哎，我话没说完呢，我这套衣裳脱下来给你，咱俩换换，你乐意不？老头一听眼前这大汉是疯子吧，不然的话他这身多好，怎么换我这破烂儿？所以有点发傻，一句话不说。我说这话你听见没有？
4: 听到听见了。世上能有这种事儿吗？
2: 怎么没有？没有我能说吗？脱！
4: 哎，
2: 这老头进树林真把这套衣服脱了。赵虎赶紧把这套衣服也脱了，连帽子鞋袜都拽给要饭这老头了。摸了摸那兜里啊，还有三四两银子。赵虎说算了，连银子都给你了。
4: 哎呦，把要饭老头乐的
2: 夹着这套衣服也没穿，光腚就跑了。为什么呢？他怕赵虎啊反悔。赵虎心里跟明镜似的，把他这套破衣服穿上。哎呀，这衣裳多少瘦点，
4: 赵虎穿上之后，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用手往。

0: 子一摸，呀呀，真有干货呀！那狮子都穿成串儿了。赵虎一想吃这碗饭儿，没办法呀，受罪受点罪吧。等完了再烫枣，麻绳系上，破鞋蹬上，把鞋上的带子也系好了，拎着黄瓷瓦罐，这手拿着打狗的枣条。赵虎找个水坑照了照，哪儿都像，就这模样不太像。要饭的人哪能红光满面呢？哎，这头上还得做做手脚。他找了点树叶子、草沫子、沙土，把头发破开，往里头一揉，这头发跟乱草差不多了。又和了点稀泥，往脸上、脖子上、腿上、胳膊上慢了慢，再看，这回近似了。走啊！但愿不虚此行啊！大步流星赶奔东周街巷。等进了街了，街上有行人呢，有妇的们在门前做活的，有放牛的，有来回过路的，还有没事在门口聊天的，所以赵虎装的就得像点。
1: 老爷太太们，大家行行好呗，有剩粥剩饭赏一口，不忘大恩呢。大叔大爷大嫂们行行好吧，有零钱赏个一文二文的吧。
0: 他一边喊着一边往前走。方才咱没说吗，在那个年代要饭的有的是，司空见惯，老百姓也不注意这个，甚至连看都不看。赵虎从东头走到西头，从西头拐回来又转十字街，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按照冯渊所说，到了青苗神柳旺的家门口一看，门已经被查封了，因为本宅没人，被本地的地保给接管了，将来怎么处理还不知道。赵虎一想也进不去，哎呀，又转悠一会儿还没发现什么。他跟本地人一打听，过一道河，河西边叫西周家巷，比这边大得多，听说还有大集，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赵虎一想天还早呢，我奔西周家巷溜达溜达。就这样他过了河，到了西周家巷，这也是个大镇店，好几趟大街呢，他就溜达开了。
1: 老爷太太们，有剩粥剩饭赏给一口不？都要把我饿死喽！
0: 真有好心人，刚进街口，这买卖就来了。有个妇道开开门，把他叫回来了。我说要饭的，这有碗剩粥，给你喝了吧。
2: 哎呦，谢谢大妹子，多谢多谢。
0: 赵虎过来把这碗粥接过来一闻，啪！大热的天儿，大概这碗粥啊搁了有半个月了，
2: 倒臭了都。
0: 他一咧嘴呀，心说慢说，我是假要饭的，我就真要饭的，这粥也不能喝呀，喝完非中毒不可。但为了装的像，还得假意高兴，把这粥就倒到黄瓷瓦罐里了。
2: 哎，谢谢谢谢，您一定增福增寿，将来生个大胖小子。
0: 这妇的脸一红，关门进屋了。赵虎在这宴街上真有几家给钱的给饽饽的，他全都扔到黄瓷瓦罐里。正街转完了，到背街，背街的头一家门一开，出来个小个，看这样子是个小买卖人，比赵虎能矮着一半，一对小眼睛叽噜咕噜直转，是青衣小帽。看了看赵虎，
2: 哎，要饭的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大爷您行行好吧，有剩粥剩饭。
2: 别说了，
0: 我这什么剩的没有，跟你这么讲吧，鸡鸭鱼肉我们净好吃的，这么办行不？我有点灵活，你给我干呗，干完之后给你四个菜两壶酒一串铜钱，你愿意不？
3: 哎，那感情好了。
0: 赵虎一想，这家是干什么的，挺大方啊。我为了了解案子的事儿，就得跟人打交道，不如趁此机会跟他打听打听本地的情况，做得心里有数。赵虎满口应承，跟这小个进了院了。闹了半天，这个院子还真大，左边放着大柴火垛，右边都是砖坯，一拉溜还有三间房。等在这院里头，这小个就站住了，我说：“要饭呢，你把你这套放到门旁边，反正都招苍蝇。你看这柴火垛没？你帮着挪到西边去，看着靠墙根码得整整齐齐的，把这院扫干净。过两天我们这办事儿需要宽敞点的地方，我们家的人都出去了，没办法就得雇人。我说你看你今儿这活能干完不？要是掌灯以前能干完，我说话算数。仍然是四个菜两壶酒还一吊铜钱。
3: 行行行，能干完能干完。
0: 赵虎把打狗的枣条黄瓷瓦罐放在门边，挽了挽袖子给他挪柴火垛。你像赵虎那家伙五大三粗的，他心里又有事儿，干这点活还费劲吗？不到两个时辰挪完了，摆得整整齐齐，他拿了大扫帚把这院扫个溜干净。那小个从屋出来了，完了，你看看还满意吗？行啊，伙计，哎呀，你这把手还真够用，要冲你这徒儿这把力气，你干点什么不行？你怎么非要饭不可呢？宴接乞讨，好说不好听。
3: 嘿嘿，我无一技之长啊，像这种好事上哪儿找去？百年不遇啊，还不如要饭稳当呢。
0: 可也是，既然这样，到屋到屋吧。可到屋啊，四个菜还真就准备好了，烫了两壶酒给他放这儿，炕上什么都没有，就是席子。我你吃吧，我现在给你准备钱，吃完你好走。
2: 哎，谢谢谢谢。
0: 赵虎吃着就打量这小个，心说他干什么呢？我利用这机会得摸摸底。我这位好心的善人，哎，别这么说呀，我可不够善人。哎，我觉着您这人不错，您是本地人吗？啊，坐地户，在这儿住多少年了？嗨，我祖父那辈就在这儿住。哦，年头不少了，您在哪行发财呀？买卖人，倒腾了个针啊线儿啊，小花小朵的，没啥意思，混饭儿吃。
3: 收拾院子，办什么喜事儿？儿子要成亲，打算把那腾出来啊盖两间房。
2: 哦，这可是喜事儿。
0: 我说你吃吧。可赵虎啊没怎么吃，这人扭回头来看了看，怎么我做的不得味？我看你干扎乎没吃多少。
3: 哎，吃呢吃呢。
0: 这小个眼睛一亮，我老兄，咱水贼过河别使狗刨，你真是要饭的假要饭的？我瞅着怎么有点不对劲儿。那要饭的一般都骨瘦如柴，我说你好膘满肉肥，你看你这脸上还故意抹点泥，如果你好好洗洗脸梳梳头，你这脸胖的都放光，不像困难的样。
3: 赵虎一听吓一哆嗦，心说让个买卖人都看出毛病来了，这要再贼发现了不就更完了吗？
2: 是我这人没心没肺，吃饱了就睡，再说要饭呢这玩意儿也舒心，什么也不合计，下晚蹲庙台，白天串大街，
0: 活动活动，所以这身子骨呢就显得结实。你得了，你糊弄我呢。如果我猜的不错呀，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3: 那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0: 哼，我猜的差不多，十有八九，你肯定是官府的官人。

0: 北京时间0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道路新闻radio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

0: 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 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

0: 安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鹅为家国，鹅为清魂，鹅为守护。
0: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0: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3: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好，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呀，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家收听早上的6:09，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的音乐之旅吧。那今天早上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晨光成长曲，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感觉，某段旋律一响起，就能够瞬间把你拽回到某一个特定的年纪，可能是17岁的蝉鸣，刚刚出发的莽撞，爱错人的遗憾，走过山水的释然等等，人生的每一步好像都有一首歌悄悄替我们来记着。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就要跟着不同的音乐，从青涩走到从容，在晨光当中慢慢铺开新的一天。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工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叫做周杰伦的《七里香》，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期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一起度过周二这一个早上音乐之旅的时光。

早上的6:15，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七里香》，是2004年周杰伦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方文山把席慕容的诗意全部揉进了日常当中，那一句“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就把盛夏的风直接吹到了耳边。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攥着 MP3 在课桌底下偷偷的听，把歌词抄在笔记本的扉页当中，藏着没有说出口的小心思。如今再来听，当年的少年已经成长为了要上班要赶早高峰的大人，但是歌里面的风一吹，还是能够想起17岁、18岁的夏天是什么样的温度。早上的6:16，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冰冷来了，冰冷是先问候的，说早上好啊，天文，嗨，早安，早上好，今天是星期二，祝各位早安。野平周也来了，说天文早安，周二快乐，早上好。秋韵说来了，天文早上好，周二快乐，早安。冷漠小狗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星星说天文早安，空气虽然潮湿啊，但是非常的清新。对，雨后的空气依然是很清新的，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有略微潮湿的星期二，然后呢，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清新的

空气，感受得到天气所带来的清爽。在这样的一个盛夏当中，依然还是有不错的气温。还有叶平中说天文早安，周二快乐，早上好，祝各位早安。那如果说起少年期啊，永远绕不开三个穿着校服裤的大男孩。1989年，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小虎队，凭借一首歌火遍了两岸，明亮的节奏，青涩的舞步，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启蒙。所以那种咬下一口青苹果的酸涩和莽撞，什么时候听都会觉得非常的鲜活。这首歌，小虎队，青苹果乐园。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星期二，可以说一说周二有着什么样的计划呢？

非常充满活力的旋律，是不是听得让你的肩膀都感觉到一起舒展了起来呢？一起尽情的摇摆呢？当年这三个少年啊，一出场不知道成为了多少人日记本、笔记本当中的贴画的偶像。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少年们也是有了各自的人生，但是这首歌里面的少年气从来都没有褪色。年轻的时候可能会非常喜欢的听快歌，觉得说慢歌好像有一点老派呀，但是可能越长大越明白，有一些老歌的心境要走过一点点的路你才能懂得。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是1982年的港乐经典，是由邓伟雄来填词，顾嘉辉来谱曲，王明全唱了几十年。所以以前我们在听万水千山总是情，只是当一句情话来听，如今早出晚归走了很多的路才懂啊，其实走过山川湖海还能够揣着一份柔软和笃定，这才是最难得的事情。也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正在奔赴今天万水千山的你。万水千山总是情。

0: 来自汪明荃的歌《万水千山总是情》，经典的旋律一出来，可能心里就会觉得非常的踏实。这就是像歌里面所唱的一样，聚散皆是缘分，走好眼前的路就好了。早上的6:2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严玉吉来问候老师，早上好呀，早安。这个时候真的我觉得走在这个路上的基本上都是打工人，要跟所有的打工人说一声早安早上好。6月16号星期二，大家也辛苦了呢。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妍妍来了，说早上好天文，还早安早上好呀。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希望各位都有一个好心情，
1: 追逐我的理想。
0: 其实不知道这个刚刚毕业的时候啊，大家第一次去陌生城市的时候，耳机里面放的是哪样的一首歌呢？1987年刚刚出道的周华健唱了自己的首张国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那个时候他还带着一点学生气，嗓音里面都是往前冲的这股傻劲儿，追风然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道路上也成为了无数追梦人通勤路上的标配。所以今天早上的你也在朝着心里的方向赶路吧，可能会有一点堵，可能也会有一点赶，只要你的方向是对的，慢一点也没有关系。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新的方向》。

来自周华健的歌《新的方向》，现在是6:25，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路上，在今天早上带着这样的一份笃定往前走，只要靠近你想要的方向，就一定会成功的。那如果要说起写普通人的心事，李宗盛永远都是最准的那一个。在1986年，他在自己首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里面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把17岁女孩的心思拆得明明白白，有点倔强，有一点这个柔软，嘴上说着不在意，枕头却红了耳根。其实不只是女生吧，每个人的17、8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都会有着这样一些软乎乎带着一点傻气的温柔。所以那个时候的喜欢不用考虑现实，一句放学一起走就能够开心非常久。所以不知道大家的17岁的时候，心里藏着的那份温柔是给谁的呢？而才想毕竟只是来听这首歌，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李宗盛《17岁女生的温柔》。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2，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2。今天的早上虽然没有明媚的阳光，但是整个空气还是非常清新的，雨后的空气，这种潮湿的味道，泛着青草的清香，非常非常的宜人，风里面会带着这样的一股夏天初夏的味道。所以不知道你这会儿啊是在早上起床的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是6:30的闹钟刚响，还是已经洗漱在做早餐，或者是吃早餐，还是已经在出门上班上学的路上了呢？无论怎么样，希望我们后半个小时的音乐能够陪你接下来一起赶路。前半个小时我们也跟着很多的旋律，从17岁的青涩的夏天走到了初尝世事的清醒，所以后半段的歌里面我们依然会有像闯荡的风尘，有不变的热爱，有温柔的盼头，也会有最终的释然。那所以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互动话题吧，就是还记不记得自己在17岁的时候，那一年啊，就那样的一个年纪当中，你单曲循环最多的歌是什么呢？还记得吗？刚刚一首歌叫做这个17岁女生的温柔，是周华，是这个李宗盛的歌，当时就说了，说他已经过了17岁好多年了。那各位，过了17岁多少年了呢？还记不记得当年单曲循环的歌，最喜欢的歌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我们来继续听歌，陈淑桦梦醒时分，看到58EDV 来了，说早上好，还早安，欢迎各位，欢迎各位。还有58EDV 说祝我的直播间收视长虹，粉丝越来越多，感谢。但是后面这句话如果让岳东听到了，我觉得还会很伤心的。好了，一起来听歌，梦醒时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当中回想一下自己17岁的那样的一个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在干嘛，那个时候最喜欢听的歌是谁的歌，是什么歌呢？一起来说说看吧。

来自陈淑桦的歌《梦醒时分》，其实这首歌也当年是李宗盛给陈淑桦写的，发行在专辑叫做《给淑桦的一封信》，也在专辑叫做《跟你说听你说》当中。那这张专辑呢，也成为了台湾唱片工业史上的首张突破销量百万的专辑。所以这样的一句就是：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可能小的时候听觉得很顺口啊，但是等真正的在感情里面错付过真心，撞过南墙，你再听才会懂得这种歌词里面的释然，这种歌词之后的那种哎呀有一点点伤心的难过的心情吧。6:3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刚刚和大家分享的就是17、18岁这样的一个年纪，你最经常听的一首歌是什么？在刚刚听歌的时候，我也回忆了一下，17、18岁应该也是高考的那个时候。高考之完，我应该是最听的最久的一首歌就是《追梦赤子心》，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正在经历艺考嘛。当时艺考结束的时候呢，和同学们一起聚会，上台演出，演的就是这样的一首《追梦赤子心》，所以这首歌也成为了当时高考的时候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也是用这首歌来一直给自己打气，一直给自己加油。哇，时过多年啊，也不知道大家过得还好不好。高考结束之后，你最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呢？17、18岁你最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什么呢？也欢迎你来说说看。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当王杰的嗓音一出来，总会让人心里面泛起一阵阵的唏嘘。当年这张专辑一发行，就可以说雄霸了台湾的排行榜冠军，达到半年之久，也创下了华语乐坛的新人出道的销量奇迹。但是谁都没有想到，那个看起来那么孤冷的年轻人，能够把人生的无常唱得这么的戳人。走过了世事无常，总还有一些东西能一直相信的。97年，张学友筹备了音乐剧《雪狼湖》，留下了这首传唱至今的经典作品。这首歌里面唱爱是不老的传说，其实我觉得不只是爱情，我们的心里面坚持的热爱，坚持的理想，守住的初心，那些不会被时间磨掉的东西，都是属于自己的不老的传说。日子一天天的在往前走，希望大家心里面永远有一份相信，永远年轻，永远滚烫。永不老那点真相。看到我白 TV 说了，说这个把你的这个视频号拉黑，不让看视频了啊？怎么会这样？刚刚我也是调了好久，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黑名单拉出来，但是没有弄到，没有弄好，在哪里弄？哎，我还以为是你改名字了，是换号了是吗？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好了，我们来先听这首歌，张学友《不老的传说》。

来自张学友的歌叫做《不老的传说》。当张学友的嗓音一出来，真的能够把永恒这两个字唱得触手可及，希望大家都能够不老吧。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不老，可能年龄会老，容颜会老，但是有的时候留下的记忆呀，留下的美好的回忆呀，包括有的一些感情啊，它是不会老的。早上的6:4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是星期二了，那在本周五呢，就我们也要迎来了端午节。那我们交通广播会带大家去伊春来过端午，享受一下清肺休闲之旅，全新的行程，非常经典的线路。那这一次呢，同样是我们交通广播为大家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925交通广播的团队全程陪同服务。6月19号端午节的假期，3天2晚的时间，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面，一个端午佳节就能够拥抱一整片小心安岭的绿。来和大家讲一讲这个我们3天2晚都会去到哪里啊。首先我们会把伊春基本上很多人必打卡的森林公园都会逛一遍，其中有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呢也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被誉为红松故乡，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2%，负氧离子爆棚。也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那这个景区呢也是所有人去到伊春一定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是国家5A级的景区，也是唯一能够在国内感受得到印支漆花岗岩石林地貌的一个地方，有2.51年风化形成的奇景，完美呈现了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风貌。也会去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是伊春的南山公园4A级的景区，登上47米高的兴安塔，可以360度俯瞰全城伊春和汤旺河的风景，一步一景，非常的有趣。也会带大家去打卡伊春森林博物馆，这里呢是伊春的文化地标，馆内藏有万余件动物植物的标本，其中镇馆之王叫做红松王，可以说非常的振奋人心，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可以在游玩当中长知识。也会带大家去打卡是九星的洞藏酒窖，这里面呢是蓝莓酒的一个基地，非常非常的大，3200平的恒温恒湿的一个酒窖，可以感受一下伊春的酒文化。那这次住宿我们也是特别安排到了汤旺的九星山珍度假村，这呢是一个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全实木的建造，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面住得安心，住得放心，也要住得开心。特色美食顿顿都是邻居的特色，主打的就是一个地道的东北菜，让大家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晚上也留了充足的时间，可以让你有机会去逛一逛伊春的夜市，烧烤呀，锅包肉啊，松仁饼，蓝莓汁，应有尽有，感受一下浓浓的烟火气。那无论您之前去没有，有没有去过伊春啊，可以跟着我们再一次走一下伊春所有经典的行程。那这次呢，我们的价格是79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598，成人798，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598。因为我们本周五就要出发了，基本上一个大巴车的名额，先到先得。报名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还有几天的报名时间，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在本周五和我们一起去伊春过端午吧。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就

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叫做《路过人间》。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其中有很多的大道理，就是我们来人间这一场，不过就是路过，看了几场风景，遇过几个人，经历过一些故事就足够了。所以这首歌放在最后送给大家，希望你能够过得从容，过得尽兴，不纠结过往，当然了，也不害怕将来。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那我们今天早上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今天我们用不同的歌曲，从青涩的夏日操场走到了烟火的从容人间，感谢大家一起来留言分享。最后我们也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冷漠小狗说，说端午了该吃粽子了。对，今天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啊，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还看到了这个网上直播卖那种粽子，超级长那种南方的粽子，里面放了很多的那个咸蛋黄，不知道大家爱吃咸粽还是爱吃甜粽呢。还有五八 ATV 也说了，说天文的节目是一家都早上习惯听了，都是我的忠实粉丝，哇，真的很感谢，也希望天文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陪伴大家很长很长的时间。要然要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了，记得早餐要吃饱，歌也要听够，也带着这样的一份好心情，好好开启今天星期二的生活吧。祝各位早安，今天是周二，要祝你周二快乐，明早见了。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

0: 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6: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5: 你以为抢单锁臂、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6: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5: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6: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5: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6: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5: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7: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8: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6月16号星期二，现在时刻是7:07，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呢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6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6号白天，宾县、方正、延寿中雨，其他区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4度。16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双城、五常中雨，其他区域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降雨期间呢，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雨大风等。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呢，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排水。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呢需要加强隐患排查。

0: 7:09，看一下 Hadis 留言了，他说有亮又找到新歌了，这个好欢乐，这是什么歌啊？刚才
1: 这是老歌，这是老多年之前的了，
0: 就是开场的、
1: 就是一个纯音乐，端午节的一个纯音乐，
0: 哦、
1: 就特别欢快嘛、哦，一听就有端午节的感觉嘛，
0: 就是好像
1: 赛龙舟，
0: 两个小朋友啊、拿着自己喜欢的那个粽子荷包啊、然后到江边去玩的那种
1: 感觉，端午节是撞鸡蛋吧？
0: 对呀、撞鸡，哎，咋那天早上撞鸡蛋呢？那天早
1: 啊，19号早上哈、
0: 啊，你自己上吧。一看放假，这话谁说了？撞什么鸡蛋？
1: 能来上班就挺好的。
0: 啊，这样咱俩就互相折磨。这几天假期，咱谁都别休，天天来，就双播。
1: 反正我天天，我也天天来，
0: 是不是、啊？
1: 我肯定得天天来呀。
0: 那我也天天来呗，谁怕谁呀？那这样
1: 何必呢，妹妹？
0: 那你就天天上吧。
1: 何必呢？
0: 你就天天上吧。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
1: 行，就这么定了。
0: 严一吉说现在这温度太舒服了，对，我就发现其实在咱们北方，真的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才是最舒服的。我昨天
1: 是觉得穴位有点冷，
0: 我昨天还在想这个事儿、我说这两天天气这么好这么舒服、我说真的为什么很多的南方小伙伴都喜欢到咱们北方玩，
1: 因为南方现在特别热、
0: 对，这个季节是很好的，不冷不热。哎，虽然说昨天下雨了，但是这两天天气又逐渐的转晴、所以大家呢这个心情也逐渐的好。端午节大家可能又计划着出去游玩的这个事儿，大家呢可能会问，就经常问，这两天还一直有朋友问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这个长线游和短途的这个旅游、我们这几天一直向大家介绍了，比如说我们的长线目前有成都和重庆的这个团、同时呢我们的短途游呢目前只有伊春了，就是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我们现在6月19号20号和21号目前只有伊

0: 最多是两天团，
1: 嗯，
0: 但我们现在呢发的是
1: 三
0: 日团，因为正好赶上端午假期，6月19、20和21三天两晚，我们从自然风光一直到人文景观，就是把伊春当地的那些文化的特色的东西也给大家加入进去。
1: 而且吧，就这个温度来说，就是在伊春啊，
0: 嗯，
1: 就我们相对的走路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登上登下就爬山呢，
0: 嗯，
1: 啥的可能会比较多，
0: 嗯，对，
1: 就这个温度来说，对去伊春游我觉得特别友好，
0: 对，
1: 非常非常友好，啊，
0: 是的，那你基本上一个小半截袖外面穿一个
1: 小外套就可以了，
0: 小外套就行了。我们去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它是那个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嘛，
1: 嗯，
0: 它的森林覆盖率达到82%，就是你去伊春的朋友什么都不要干，你就不停的天天你就深呼吸
1: 深呼吸就行了
0: 啊。汤旺河的石林景区呢我们也去，它也是国家5A级的风景区，包括南山公园，它是森林公园，它是可以360度俯瞰伊春全城与汤旺河的这个全景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去比如说像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包括我们的九星洞藏酒窖啊等等，这个是国内规模非常大的蓝莓酒窖的洞藏基地，大家可以一边感受这种林区的酒文化，然后一边呢去鉴赏特色的蓝莓白酒。住宿方面我们这次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我们原来呢你知道伊春的当地人认为最好的酒店就是他们的九星珍品酒店，
1: 嗯，
0: 因为全实木打造的一个森林度假区，就是你到那个酒店之后它琳琅满目全都是翠绿色，而且你就是置身于大森林当中，所以咱们这个酒店安排的住宿又非常的好，正常一晚上的住宿钱得达到1080，就是它正常的这个房间价就是这个价，
1: 嗯嗯，
0: 但是我们925厅有三天两晚吃喝玩乐行游所有的费用都加起来才700多，
1: 嗯，
0: 所以就真的是走了一个挺有特惠，因为我们跟当地呢文旅部门有合作，
1: 嗯，
0: 所以我们才能把这个价钱拿到这么便宜啊。大家呢想要报名伊春游6月19号端午三天假期，充分的感受大自然，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去融入自然当中，感受我们这两天清新空气的伊春，可以打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去年你要跟着我们去过的也可以再跟着我们
1: 走，因为行程不一样，嗯，
0: 吃的住的玩的都不一样了，都升级了啊，但是价钱没有，价钱仍然是798，我记得去年走伊春最贵的时候900多呢，
1: 对，
0: 但我们今年一下把价格给大家压下来了798，而且住宿方面给大家又升级了一下，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今天值班导播是双维，您就直接找双维就行了，目前我们端午假期的短途游只有这一个团，现在电话你打电话可能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就行了，8211900287997337。
1: 哎呀，每次啊到我们这个有团队出发的时候，我们在早高峰连线的时候都要问问这个人儿，
0: 嗯，
1: 啊，你有没有哥们儿跟我们去啊，
0: 你就是记不记得其实吧，
1: 啊，
0: 咱们跟这个江警官的这个对话，
1: 嗯，
0: 最开始敞开了唠，
1: 嗯，
0: 是因为咱一位听众，
1: 嗯，
0: 他那天就突然间问了就一嘴，说那个江警官什么结不结婚什么之类的，
1: 啊，
0: 就问了一嘴这个话，从此之后这个话题
1: 一发不可收拾，
0: 一发不可收拾了他我觉得是这样，他可能问出了所有人的这个心声
1: 、嗯，
0: 对吧，
1: 嗯，你们还想采访他，他
0: 对你们还想问江警官啥，
1: 你们可以那个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然后等着我们俩给你们问一问，
0: 嗯
1: 啊，
0: 我俩
1: 刨根问底儿一下，
0: 对，我俩现在能问的就是江警官现在今天早上路面通行情况怎么
1: 样，咋
0: 样，
2: 大家可以问问多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
0: 个人问题不一样，
1: 他们俩刨根问底儿啊，
0: 嗯，这你回答太官方了
1: 哎，你有没有功夫跟我们出发呀，出去那个溜达一圈啊，
0: 你这话吧就好像问的，
1: 嗯，
0: 就是
1: 不是，这不是那个啥吗？气气他。
0: 嗯，端午假期他肯定也没有时间，
1: 对，
0: 是吧？都
1: 你说没时间，啊，
2: 没时间。
1: 嗯，
2: 端午最忙的时候。
1: 你看，就是我就想说这个，他自己说的，越到过节他越忙啊，哦。
0: 不过也挺好，为我们听众保驾护航了，牺牲你一人。
1: 你们可以上那哪儿？上那个中华巴洛克那边去抓他。
0: 嗯
1: 嗯。
0: 哎，这两天有没有去找你的？
1: 对啊。
2: 最近这边人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因为还没
1: 都去看那个音乐节了啥的，
0: 嗯，
1: 我估计过端午节的时候那儿人就该多了，嗯，大家可以在那边就找看哪是江警官，
0: 给我们听众发一个定位
1: 拍个照片啊拍个照片啥的发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嗯，新警官跟我们说一下那个今天早上
1: 路况
0: 通行情况，
1: 嗯，
2: 那你这个和昨天相比呢，今天早间的这个路况还是非常好的，那么昨天早间有这个降雨，还是周一的这个早高峰，那么今天呢目前来看，整体的这个流量啊都是比较平稳，包括这个西二环的沿线啊，安发桥、浇花街，包括目前的黄河路的沿线、中山路的沿线，啊，宣化街的沿线、红旗大街、三河路、公民路，啊，长江路、南直路啊，这些路段整体都是 啊比较。

0: 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进入。那么有几个路段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么一个呢是在这个道外啊，从这个八区街、景阳街的这个方向来进入到义曼街啊，今天早间的这个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这个吉宏小学的这个门前，目前呢有这个行车缓慢的一个情况啊。通过之后呢，行经这个经纬街，进入到南岗啊，进入到道里啊，整体都是比较顺畅的。反方向呢，目前呢这个金融桥桥面上的这个车流稍显比较多，但是整体的这个行进的速度还是比较理想的。那么在南岗区域呢，由国里大街、民义街啊进入到金融桥的这个方向啊，这个车尾啊是在民义街的这个附近啊，通过呢需要2到3个限号周期，也是提示大家，如果是南岗进入到道里和道外的方向，可以选择在中山路红军街的沿线啊进行分流和绕行。那么南岗呢，在这个博物馆周边呢，今天早间流量也是比较大啊。从博物馆进入到国里大街、东大直街的这个方向，目前呢也是有等等的一个情况啊。通过之后呢，进入到这个三星街、进入到鞍山街的这个方向，沿线呢还都是比较顺畅。其他区域呢，像今天早间的这个文昌桥，整体桥面的流量还是比较平稳啊。主要的这个交通节点呢，是集中在正义路和学府东四道街的这个方向，目前文昌桥下行进入到这个方向，以及反方向从正义宝剑进入到这个文昌桥的这个方向，都是稍显缓慢。另外呢，在一些学校的门前，像目前的69中松雷中学包括今天早间在这个群力的三中的这个附近，目前呢学校周边流量还是稍显聚集啊。最后再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本周呢降雨的天气都会比较多，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的去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避免在这种比较大的雨势的情况下进行出行。好了，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新警官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再次提示大家，这一天降雨可能比较多路面会比较湿滑。一个呢是行车的时候，大家遇到行人在边上，车速别过快把这个积水溅到行人身上。另外呢，就是如果出现积水的路段，大家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行不要过分的相信你自己车辆的这个能力这个如果一旦在水中抛锚的话，就不要再打火了
2: 其实呢，这个下雨天气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城市的交通流量的信号灯也会发生一些配时调时的一些变化那近期呢，哈尔滨市出现了持续的降雨，为了有效的防范雨天带来的通行风险，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特殊天气的一个交通管理应急预案，围绕着预警引导、勤务保障、秩序管控、隐患治理等多个维度的落实工作措施，全方位的保证雨天道路通行的交通安全顺畅和有序。
1: 那为了应对持续性的降雨天气，交管部门呢优化警力部署格局，实行定点值守和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呢加强了城市主干道、快速路、桥梁、隧道、涵洞、低洼、易积水路段、高速公路出入口以及施工路段，还有周边区域的警力投放，强化路面动态巡逻管控，加密巡逻频次和覆盖密度，及时的发现并且处置因为降雨引发的路面突发的情况，结合实时交通流量和路面积水的情况，动态调整信号灯的配置方案，提升路口的通行效率，缓解道路路段的拥堵压力。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对执行抢险救灾、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任务的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必要的时候呢，安排车辆引导通行，保障相关车辆优先快速通过。
2: 我行我素留言了，他说那个江警官一定很帅我俩没见过江警官，不知道江警官长啥样啊？
1: 对呀，要不哪天让他发个照片要改视频连线吧
2: 宋赞留言了，还有有趣的灵魂等好多朋友都来报道和问候了，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0: 想要去成都的朋友，今天早上
1: 别着急，
0: 对机场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
1: 我们先了解一下机场啊，今天运行的情况啊。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4度，全天航班量371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哎，说到这个行李啊，我一下想起来了，最近哈，前段时间就有这个新闻嘛，就是说有的朋友就是买完机票，然后带了一个他觉得是个登机箱，但是呢登机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必须要托运啊。我们提示大家，就买机票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看好了，就是你的这个机票当中含不含那个免费行李额，
0: 登机行李额，
1: 对
0: 对，
1: 免费的行李额。一般呢，这个廉价航空就是机票非常非常便宜的那种，它都没有这个免费的行李额。如果你带行李比较多的话呢，你要不然就选择这个正常的大航空公司的机票稍微贵一点的，那里面是有免费行李额的。如果是你要是带的行李不多，说我就一个人，我就背个小包，我就去了，那就没问题。但是你如果有行李的话，一定要提前看好，因为你在机场买行李额的话，要比你买机票的时候贵得多。
0: 还有一点呢，大家注意，就是你不要认为，即便是他有免费托运的行李额，你要看好尺寸，
1: 对，
0: 不要就是说我买这个行李箱，这就是这个登机箱，
1: 对，因为各航空公司要求不一样，
0: 有的20寸的登机箱是不能乘坐登机箱的，它只能是18寸的登机箱，它的身高体重，
1: 我记得是20、30、40还是30、40、50
0: 才能够符合箱的要求，所以你说你是20寸的这个登机箱，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它都能够认可的，这个大家也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
1: 对，大家一定注意啊。
3: 谁不是满腹心酸飞当年，叹岁月匆匆过手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那今年呢，住建局将会全力的推进尤家街、哈双北路等10余条重点断头路、瓶颈路打通建设工程，力争年内完成相关的打通计划。南岗区尤家街平行于学府路、哈西大街，也是哈西地区呢南北向的一条城市主干路。在南岗区尤家街打通项目施工现场之内呢，道路的路面下面层的施工已经完毕了，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人行道的路灯、信号灯等道路附属设施的一个安装。现场的施工人员介绍呢，这个项目呢，分为清华大街到北航街、同济街到绥化路两段施工。工程的全长呢是1120米，红线宽度40米，双向6车道标准，预计在6月末前将会完成通车。
1: 道里区的哈双北路打通工程啊，项目起点韶山路，终点蜀山路，道路全长720米，红线宽度60米，配套排水、照明、交通、绿化等附属设施，预计呢将在7月30号前完成通车。据哈尔滨市住建局城乡规划处的处长王衍介绍说，2026年，哈尔滨市重点推进哈双北路、尤家街、滇池东路、龙腾路、道外20道街、桥下辅路以及同济路、南新街、伊春路等12条断头路、瓶颈路的打通拓宽建设。
0: 截止到目前呢，除了尤家街和哈双北路已经启动施工之外呢，滇池东路、龙腾路和道外20道街的桥下辅路以及同济路等项目也将会陆续启动建设，计划年内完工。伊春路等项目计划在2027年完成通车。现在时刻是7:27啊！刚才我看到我朋友发送关键词“驾照”，哎，他那个车驾照活动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1: 好像是，就一天吧。
0: 对，就那一天。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活动就是这样，你赶上了就是赶上了。
1: 那赶上就是没有了。
0: 比如说驾照相应的活动，不行，一会儿10点钟的时候你问问小哲，看看他那有没有一些活动的名额啊。
1: 对，还有我们早上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宠粉福利哈，它也都是好多都是一天的，因为没有多少。
0: 今天这个
1: 就
0: 一天。
1: 对，今
0: 天
1: 这也
0: 就
1: 是一天，
0: 今天这个就一天，
1: 这个是返场的，就是之前有过，然后好多朋友没买上，因为这个价格特别低，
0: 就是黑绷带，我记得好像是上周的时候，就上周早高峰的时候，上了一天的那个黑绷带的一个福利，
1: 卖光了。
0: 当时大家呢可能就是听到了，然后也没太注意，也没太留心，殊不知啊，这个 赫莲娜的黑绷带，
1: 好东西呀、
0: 啊！是我们有史以来的最便宜的一次。
1: 嗯、
0: 这是618的一个重磅的活动嘛？你看这几天的活动，你就会发现它的优惠力度其实要比之前大很多了，
1: 特别大，
0: 而且那个品牌也都是大品牌的，
1: 嗯、
0: 就咱们好像基本上都是大品牌的。
1: 嗯、
0: 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面霜，不用我们再去说太多，就是本身人家这个品牌也不用我俩去给人家做什么广告，其实我们就是给大家推出这种宠粉的福利。
1: 嗯，
0: 因为赫莲娜黑绷带，了解它的朋友或者是查过的朋友都知道，它正常啊，就是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4000多块钱。
1: 嗯，
0: 你即便是在三亚等免税店去购买的话，也得3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50毫升520块钱，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是临期产品，它的期效呢到2027年11月份。但我们算了一下，基本上还有1年半的时间，所以时间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你要天天用的话，就能用完。
0: 而且礼盒和礼袋都给大家配好了。嗯、这个黑绷带有什么用？跟大家说，如果你是30加的女孩子，你一定要考虑赫莲娜的黑绷带，因为现在很多就不用说30加了，20加的女孩都开始用这个黑绷带了。
1: 嗯嗯、我也发现了，就好多现在年轻的小女孩也开始这个用它了。
0: 对，其实为什么？就是大家可能会明白，就是早保养，然后你的皮肤状态就会维持更好。
1: 能保持好。嗯、
0: 它黑绷带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它其实就像把你皮肤贴了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它本儿给你提拉上去、
1: 嗯，
0: 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呢，比如说啊，你前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熬夜，你爆痘了，或者是面色暗沉，你用它厚厚的涂一层，第二天起来你立刻泛红就没有了。它对这种痘痘的消炎消肿，晒后的这种敏感肌肤，包括你的肌底的一些滋润度、强韧度、维稳和修复特别的有用。比如说你会第一天你看啊，我这脸是这样，哎，我熬夜了，面色特别不好，然后你就厚厚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你起来就是水水当当的、嫩嫩的那种感觉。所以它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它里面的那个玻色因精华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给你加入到里面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官方旗舰店4000多，我们520块钱，而且给你配备了礼盒和礼袋儿。蚂蚁链全程溯源，这个我教大家怎么查吧，就是直接呢，你拿到货之后，它外面会有一个蚂蚁链的溯源码，然后你刮开之后，你就直接按照它那个步骤去扫码，就可以查验真伪了。所以你买到之后，你不用先用，我们是支持你先去查验真伪的。我们现在就想问一下我们的宠粉福利官露露，露露是不是今天早上如果听众朋友买到了都能够按时发货？因为它本身货源就不多，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黑绷带，大家先去购买，
1: 说关键词，对，你先购买。
0: 对、
1: 哦、
0: 想问一下露露，就是是不是今天早上只要是我能看到链接的朋友、我都是可以拍然后正常发货的？
4: 是的，是的，是这一次是临时给大家加了100单，所以说大家只要是能回复关键字、能够下单的，都是可以顺利发货的。而且今天是17号，大家先发货、先下单、先发货，千万不要赶到节点的时候。
0: 对，今天是6月16号，那也就是这两天就能给大家发，是吧？
4: 是的，是的，咱们下单之后就会马上给咱排单发货的。
0: 那个礼盒和礼袋是随着那个产品一起发的，对吧？
4: 是的，是的，都给大家配好的。
0: 那我就放心了。
4: 送人也更有仪式感，可以说是。
0: 你这样，你先留着，你七夕的时候送人不也挺好的吗？
1: 对呀、
0: 啊，对呀、啊，他马上就。
1: 关键是你到时候没有这个价钱了。
0: 对，而且是520块钱的黑绷带，就是你送给任何一个人，他都不会觉得你是花520块钱，他认为你最便宜的，你起码也花了小2000。
1: 嗯。
0: 但其实你花了520块钱，然后平时。去查他的不舍得用的朋友，这回都可以下手了、啊。
1: 看黑绷带，眼睛都得冒光啊！
0: 对，黑绷带，所以这次咱们也不用考虑那个，你就可以厚厚的涂了。你像我涂那个黑绷带，我都不舍得，我都
1: 一点点
0: 抠抠哧哧
1: 的
0: 那种涂。
1: 是是
0: 对、你现在其实厚涂效果也会很好，
1: 因为它是临期啊，因为它是临期的，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那这个也可以了。对，这个期效也
0: 挺
1: 好的、
0: 而且礼盒里的你送人的话，在跨年，而且
1: 也没啥问题。
0: 明年的下半年，人家也不会是觉得怎么样。你除非啥呢？你除非是你到今年年末我们。就不建议你送人了，你就自己用就得了。但是他到2027年的11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足够你使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黑绷带，我们不多说了，说的越多，到后来拍不上的朋友又不高兴了，
1: 又该怪我们了。
0: 对，因为只有今天这一天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临时返场。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任何的预热，就也就是说，今天早上你听到节目，就算你跟大家有一个小小的缘分啊，我觉得你自己拍都没问题。
1: 对，
0: 然后你送人的话，因为他可以买链全程溯源，查验真伪，你也不用担心送给朋友人家是怀疑是假的。人自己查完真伪就明白了。
1: 对，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黑绷带。好的，感谢我们的宠粉福利官露露啊，这价钱我真没想到，因为我们之前最便宜的时候卖过899。
1: 是999还是899？
0: 899，卖过899的价格，
1: 嗯、
0: 但是520。
1: 这次520啊，
0: 520，520真没有。
1: 关键它是临期的啊，你这个期效也是非常好，520太值了，人黑绷带啊。
0: 嗯，按理说，如果说真的能市面上有到这种临期的话、
1: 嗯，
0: 那它价格也不会是这个，或者说它的期效得特别特别短了，
1: 对、
0: 嗯，它才能这么去甩。
1: 就可能上半年了，或者上多长时间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但这个所以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嗯，很合适啊。今天的关键词是黑绷带，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黑绷带啊，随时可能卖光了就不再加了啊，加不了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那近日呢，随着第9179次动车组从哈尔滨站缓缓驶出，那载着600余名歌迷驶向大庆齐齐哈尔方向，那这也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聚焦优享龙江畅游尔滨铁旅融合的品牌，为精准服务本地大型演艺活动而开行的定制歌迷专列，就是草莓音乐节一结束，这动车就开始给大家送到四面八方了、
1: 嗯、啊！
0: 这个优享龙江畅游尔滨呢，也是哈尔滨局集团2025年的时候就创新推出的一个铁路加文旅的客运专线定制服务，它不定期的，比如说有什么样的系列活动的时候，它会陆续的开行。现在已经开行了，包括电影主题专列、红色研学专列、银发游专列、草原游专列等多项的主题列车。这次呢，歌迷专列的开行呢，也是这个品牌之下针对大型的演艺活动按需开行又一次的生动实践。
1: 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啊，我们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啊，你是不是已经选了自己中意的这个高校了啊？那对这个学校的专业的设置啊，招生的计划呀，或者招生政策、专业特色这些情况，大家都了不了解呀？
0: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学生家长呢在考完试之后、
1: 嗯，
0: 他们特别希望有一个抓手，
1: 对，
0: 这个抓手一定是有专业的人士帮他们进行讲解，
1: 嗯，
0: 比如说怎么样进行报考啊，每个特色适合你家孩子是什么样的内容啊，
1: 哪个专业呀、啊，啊，校园怎么样啊？
0: 对，我们这两天的这个活动真的是特别好，因为昨天时间很有限，我们没有跟大家去介绍，
1: 嗯、
0: 这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项
1: 活
0: 动之一、
1: 嗯嗯
0: 动，也就是为了让我们所有听到节目的925交通广播的这些高考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有一个抓手，
1: 嗯、
0: 我们帮你去对接各个高校，这是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为广大学生家长搭建的一个与各高校交流的平台。我们在活动现场会有50多所高校齐聚现场。那大家呢，现在听好，我们活动的时间是6月21号，6月21号，本周日，对吧？
1: 这个星期日、嗯、
0: 本周日的上午9点钟到12点钟，我们的地点呢是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厢房区干水路100号，您从干水路100号的那个门进入到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就行。欢迎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现场，与50多所高校进行交流，然后进行具体的政策的咨询、
1: 嗯，
0: 这个太难得了，因为你平时没有这么多个高校，
1: 把所有高校都给你聚在一起。
0: 你说你给那个打个招生办的电话、
1: 啊，
0: 可能你这个话都没太说明白、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跟大家有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他各个高校派的都是专业人士给你现场的来进行解答。6月21号，
1: 这个星期日
0: 上午9点到12点，大家不要错过啊！

8800，额外呢赠送你29800的装修好礼，就是你无论新房子和旧房子，你装修花48800，然后额外呢再赠送给你29800的装修好礼。这个新房子呢，包括18投影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然后再加上全屋的家电。老房子呢也有好礼，比如说基础的那些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和全屋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暖气片呢换线，防盗门。大家如果想报名装修的话，就找万象装饰，他家这活动不是天天有啊，就一阵一阵的，86239797，86239797，全程零增项，所有的主材辅料都是一线大品牌。比如说你门，你就有好多种选择；瓷砖、地板的都有好多种选择。86239797，86239797，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去了解，但是你需要提前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7:40，925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继续来关注出行的资讯内容。哈尔滨市公安局、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哈尔滨海事局、哈尔滨地铁集团在昨天的时候呢，发布了端午节的联合公告，为确保广大听众朋友、市民朋友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端午节，那么水域管理呢，6月18号的16点到19号的9点，除了执行任务的公务船只之外呢，松花江阳明滩大桥到松浦大桥水域禁止其他的船只航行，过往的船只呢应当及时的及早适当的进行停靠。那么公交车的运营时间呢，从6月18号的18点起，将会对行经友谊路、经纬街、田地街、上智大街、河卫区域内的公交线路延时到24点，同时呢，对于穿行中央大街区域的公交线路及终点进行临时调整。具体的调整呢，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昨天中午11点钟的时候啊，有一个微信推送。
1: 另外呢，6月18号，地铁123号线的末班车由原来的22:30延长到24点。6月19号，首班车由原来的5:30提前到5点。另外呢，就是安全提示了啊，提示我们的市民朋友在游玩的时候要注意自身的防护，防止发生拥挤踩踏的险情。那不要在江中野浴啊，以免发生溺水的事故。踏青亲水的时候啊，这个老人儿童呢要有家人或者监护人的陪伴，确保安全。另外呢，在乘坐客渡船、游船等交通工具的时候，自觉遵守各项安全规定，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规范穿戴救生衣。另外，端午节期间，松花江两岸多处休闲观光场所开放，倡导市民朋友尽量的选择非防洪纪念塔方向出行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自驾出游的呢，应该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主动避开人流车流量比较大的友谊路等路段。

0: 确保出行顺畅。另外呢，就是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严禁非法销售燃放孔明灯，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严禁在人员密集区域使用液化气罐，严禁举办篝火活动，确保消防安全。还有呢，就是市场经营者应该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守法依规的经营，不得占道影响车辆通行。还有踏青群众集中区域，除了公安、城管、应急等公务用无人机外，禁止其他无人机等低小慢航空器空飘物升空。
1: 7:42来关注路况信息。演艺集提示，友谊东路由北十道街往北十四道街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今天早上有亮在7:20的时候就播放了一首《成都》，
0: 对，
1: 我就不让他播，我说你播你为什么要非得播《成都》呢？
0: 我说等着成都的时候我就要播这个了。
1: 不是，后来我觉得他是这样，他想点的我，那意思说他想带队成都和重庆的这个团儿啊，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对，那我肯定是抢不上，抢不过他们。
1: 这好事还能让你？
0: 那可不。
1: 明天王峥就出发上新疆了。
0: 你看看。
1: 嗯
0: 嗯。
1: 6月24号，咱还有位同事就出发
0: 去。谁
1: 去
0: 啊？6月24号。
1: 那我都
0: 不
1: 能。
0: 不能告诉我是不是？
1: 对，我都不能告诉你。哎，6月24号会照相
0: 啊，
1: 照的好看，还会整片子
0: 啊。那我们组人呢？
1: 啊，对呀，
0: 是不是？
1: 那我能告你吗？一会儿下节目再说吧。
0: 我那啥，我不同意。
1: 嗯，你不好使。你在这件事上说话不好使啊。
0: 不同意。
1: 嗯，因为我们925交通广播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行程线路吧，其实有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这个开某个线路，
0: 嗯，
1: 真的是应和着听众的需求。
0: 对，哎，
1: 你像新疆，我们前段时间给，哎，就新疆没有了，报不
0: 了
1: 了，
0: 报不了。
1: 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其实新疆我们也没想开，我们都4-5年的时间没开新疆了，但是就是因为太多的听众去问了，然后我们给大家规划了一条听友专属定制的这个线路。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成都和重庆，这个线路可有趣了。昨天我有朋友就是问我说，哎，你们有没有那个7月份出发的这个团儿呢，就是跟你们这行程这一样的。然后我说我没有啊，我们现在只有6月27号的这个成都和重庆。我就给旅行社打电话，我说有没有那个7月2号团。他说姐，你们这团咋回事，你不知道吗？没有。他说你们这个团都是私人定制的，你想市面上找一模一样的都没有，
0: 根本没有。
1: 对，后来我一想就也是，后来他给我发7月份的，我就一看嘛，反正你跟咱这肯定是差点意思，你知道吧？因为我们6月27号的这个团，就是好多的听众之前吧跟着我们单独去过成都，单独跟着我们去过
0: 重
1: 庆，但是好多朋友就想，那你我都去一次四川了，能不能把成都和重庆这两条线路串联起来？然后我们就给大家在6月27号相对错峰一点的日子给大家串联了这样的一条线。因为你知道，如果说你想在7月份的时候去成都和重庆，它的各方面的价格都有所涨幅
0: 上涨。
1: 大家不要认为说那不对呀，李妹妹，你说的不对，我在外面报的团儿那都可便宜了，跟你的价位差不多，那7月份我照样能出发。您要看好它是不是有隐形的购物店，您要看好它上团之后会不会有自费，您要看好它是不是导游要在车上卖各种各样的东西，您要看好它是不是警中店特别多，您要看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隐形的小交通大交通需要你上团之后额外去交，那你里外里你再买个东西啥的，你这20000块钱团费就出去了。但是我们说是5999就是5999，我们没有任何的擦边，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苗寨的推荐，没有任何的车购，没有任何的警中购，就是一个纯玩纯纯粹粹的团儿。我们把四川成都和重庆两个地方所有的能涉及到的一些比如说大交通
0: 大的景点交通必要的都给大家放在里边，
1: 索道啊、缆车呀、这些电瓶车啊都给大家包含在
0: 内。就是我们会给大家想到啊，就比如说这个地方你一定得坐电瓶车，或者这个地方你一定得坐这个电梯，
1: 对，
0: 这样的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
1: 里边了。就是你上团之后不用额外再交什么其他钱了，我们成都和四川的重庆所有的经典行程都包含都江堰、九寨沟、黄龙、人民公园、宽窄巷子、长江索道、 WFC 的观景台、洪崖洞、轻轨离子坝，包括白公馆呢，还有瓷器口啊、18梯、解放碑、魁星楼都有。而且我们到当地之后呢，全程是2+1的那种宽体的大巴车，它是沙发座椅的，然后在我们的座椅上是可以充电的，你是可以来直接把那个座椅躺到120度的。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安排了每天不让大家那种早出晚归，就正常点的那个出去玩和回来的时间。特色餐呢，包括都江堰的熊猫餐，还有九寨沟的藏家土家火锅，以及 川菜、特色川菜等等、
0: 嗯、
1: 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团儿，我觉得如果说叔叔阿姨正好错峰有时间，不赶着天气太热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吧，成都和重庆好看好玩，但你七八月份的时候
0: 它就确实是热了，
1: 确实是热、
0: 嗯、
1: 所以六月末的这个团儿天气还很好，然后还错峰，如果你高考考生高考结束之后那两天，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5999块钱，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8天7万，八天的行程啊，咱们之间都是发6天的，因为成都重庆两地嘛、
0: 嗯、
1: 咱们发8天的，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只有6月27号这一个团，
0: 而且是我们定制的啊、
1: 嗯、
0: 定制的，
1: 对，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啊，您报名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0: 我们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啊，大家想在夏天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的地方，哎，你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呢来到浪漫的冬天。梦幻冰雪馆呢，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啊，应届的中高考考生专属票，以及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专为冰城人推出的只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呢，也在热销的过程当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来购票。另外呢，冰雪大世界最近呢还有一个这个好的一个消息啊，他们得奖了啊！最近呢，第26届 IAI 船舰国际广告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参评案例，就是第27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整体营销，斩获第10届 IAI 国际旅游奖旅游品牌营销金奖。
1: 嗯，昨天的时候我们向大家介绍了
0: 吉利公园啊、嗯
1: 在这个项目当中获得了一项大奖，
0: 对，
1: 然后今天又传来了另外的好消息，那这届的赛事呢也吸引了1063家品牌与企业报送4000多个作品，经过公正、公平、公开、初选、中选双阶段的评审，最终呢按照3.1%的比例评选出了金奖。那这次呢，第27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整体营销在评审当中脱颖而出，是再次的斩获了金奖的殊荣。
0: 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赫哈高速哈尔滨到绥化方向436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

0: 调整饮食，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端午临近，粽子呢进入了产销旺季，为了规范节令食品的市场秩序，严防缺斤短两的问题，切实保障群众的消费权益，连日来呢，哈尔滨市消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计量院到辖区商超开展了粽子定量包装和计量器具的专项检查。执法人员现场随机抽取了三个品牌共五批次的粽子，开展了定量包装检测，逐项核查啊，再用的电子秤检定有效性，紧盯生鲜海鲜去皮称重落实，茶叶过度包装、商品条码规范使用等关键事项，排查计量作弊风险，同步呢面向商户宣讲相关的法规，张贴去皮称重的提示海报，普及计量合规知识，督促啊监督啊，经营主体呢，压实主体责任，诚信规范经营。
1: 宜春游，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因为这是我们端午假期的唯一一个短途游，三天两晚的行程，6月19出发，然后6月21返回，正好三天假期啊。想要跟着我们去宜春的朋友，拨打8211-9002-8799-7337。如果说您今天早上的这个黑绷带，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拍到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黑绷带”，黑绷带。然后您就直接去购买就行了。我一提黑绷带，大家可能脑海当中立刻想到，第一，官方旗舰店卖的价格50毫升的正装4000多，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925交通广播曾经的宠粉福利是10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告诉大家，我们925交通广播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它是一个大牌清仓的临期捡漏，是期效到2027年的11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啊，没问题，因为它给你配备了礼盒礼，但是你送人的话也行，自己用也行。这个产品真的是送人也行，自己用也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黑绷带”，下单直接去购买就行了啊。这是今天唯一的。

0: 一天宠粉福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黑绷带，下单去拍，这两天就抓紧时间给大家发货，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保真。所以你要是送人的话，你如果说想送这位朋友很贵重的礼物，起码上千块钱的，那你就不用花那么多钱，花520块钱买这个黑绷带，它就达到了3-4千的效果。如果说你想自己用，想要改善你皮肤的所有问题，黑绷带都能够一瓶给你搞定。而且你用黑绷带面霜之后呢，它就直接是可以把精华和面霜都取代了，就是你不用用精华了，因为要不然会增加你的面部负担，你就直接用它，水乳结束之后你就直接涂它就可以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黑绷带，
1: 大家得抓紧啊，因为就这些啊，卖光了拉倒啊，大家抓紧时间发送关键词黑绷带来下单吧。这世界并非那么好，看到我们的听众武优啊，这个发来了一个建议啊，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了，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我们会反馈到咱们交警部门啊，然后跟您了解这个详细的情况啊。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